杀手所穿的居然是军队配发的衬衣，难道绑架李家的人是武安邦的手下？冯梁山意识到，查清楚这件事是自己真正赢得武安邦信任的好机

0: 站长，这姓罗的果然不是个善茬。我现在就通知警局全城戒严，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逮回来。
1: 不必大动干戈，我已经用马匪把他控制住了。那个毒瘾可不是随便能戒得掉的。放心好了，用不了几天，他一定会乖乖的回来找我。

0: 带走。是。
1: 哟，这是谁呀？我说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吧？别惊动了别的客人，把他带回牢房去。
2: 是。
3: 他就发着毒瘾呢，我怕治不住啊。
1: 治不住？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车上有针头，给他打一针。

0: 跳得好啊，
1: 小弟啊，好啊，跳得真不错，
0: 真副机长
2: 跳得真好啊，
3: 是您副机长
4: 跳得不错呀，
5: 是啊，
4: 跳得真好。
0: 陈副机长
2: 跳得好啊，跳得真好啊。
6: 吴司令，
1: 安静一下，大家安静，安静一下，让我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位美丽漂亮的小姐，大家欢迎。
0: 好。
7: 哦。

0: 姐名字叫袁白。袁白小姐乃是西洋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可以说是绝冠中西。我已经正式聘请她担任我的私人医生。袁白小姐可是轻易不跳舞的，但是今天破例，要看在场的哪位男士有福气，能与这么美丽的小姐共舞一曲。来啊，花篮拿上来。各位，在场的男士们，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个花篮里边选一支鲜花，送给袁小姐。如果哪位选中的那朵花，是袁小姐特别喜欢的那朵，你就有缘跟袁小姐共舞一曲。
1: 好。

0: 凯旋哥，你醒了。
1: 一家，是你救了我。
0: 我到花园透气，发现你躺在草地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下人把你背到我房间了。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不是被唐英杰抓走了吗？
1: 一家，我现在是保密局的要犯，你为什么要冒着危险救我？
0: 我才不管他们说什么呢，我只知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里危险，你还是快走吧。从后门走，后院里没有人。
1: 不行，一家，我还有事没有办完。

0: 这只啊，我这只没变，漂亮，漂亮，漂亮，请接我这只吧，啊，
1: 我这只，
2: 小姐，
3: 小姐，
2: 我这小姐。

别着急，这是什么呀？这是谁？怎么能拿这种东西上？还是选我的吧。

0: 小姐，贵姓？
1: 你不是今天舞会的宾客。
0: 何以见到？
1: 你的外套不合身，跟裤子搭配的不伦不类，和你头上的帽子就更不配了。还有，从领口可以看见你的衬衣又脏又皱。
2: 太漂亮了，好。
0: 可偏偏是我这样一个不速之客，有幸与小姐共舞，这也算是缘分吧。
1: 你知道我这个人平生最讨厌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吗？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

0: 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猎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我得把林梅送回她的部队。林梅死了，华子。
1: 队长，
0: 帮我照顾好妈。

0: 把车开到门前，你们的人退后100米，快点！
1: 往后退，退！
2: 小高队，
3: 他们既然能够换你去来传话，我想他们一定希望你把他们送回去。你说是不是啊，李参谋？
1: 可以。
3: 上车吧。

0: 队长，出来，快！
1: 等我们安全了，我们就放人质。
2: 开车。

0: 杨副哥，带人清理现场。
1: 是。
2: 跟我来。
0: 收队。
3: 是。

0: 叽里呱啦说什么呢？
1: 他们问什么时候能放他？
0: 该放会放的。
1: 我叫他 talk 的。

0: 杨清泉在后面，接着开。
1: 李正武看见追赶的杨清泉，他感觉到一定有重要的事。停车！停车！别过来！车厢有炸弹，快停车！
2: 车，快走！保护好曼玲。正武，快点！小车，曼玲，快跑啊！
3: 正武，李正武，你没事吧？
4: 正武，起来！他伤得严重吗？他身体里有颗子弹，靠近心脏部位，这么大的震动对他来说非常危险。你们赶紧走吧，我送他去治疗。
5: 先让座，先跟我们回去吧。钱曼玲看着曾经和自己在一起生活的李振昌抱着林梅，痛苦万分，她责怪自己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不回去了，我们不是一条路，我应该回市部。
6: 李仁昌让我保护你。太君，我们已经清点了现场的伤亡，人质全部死亡，但是没有发现一具敌人的尸体。
7: 该死的没有死，那我们的李仓。

0: 呢？
1: 没有发现李灿吗？
0: 你们搜查的仔细吗？
1: 爆炸现场方圆1公里之内，我们都已经搜遍了，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也许他们都已经被炸死了，尸体让他们同伙带走了。
0: 不要见人，死要见尸。没有他的尸体，那就证明他还活着。你们要仔细追踪他的下落，随时向我报告。
2: 太君，那个李副师长身边的人叫张平，是个新四军，我们在战俘营的时候有过交集。
0: 安井新郎100里外有一帮新四军，他们的活动非常频繁，你们派人去打探一下。
3: 是是，
0: 等等。还有我们的李参谋，你们一定要找到他。
4: 医生怎么还不来？
5: 快了，我们请的这个专家住在城里，要赶到这儿需要一段时间。你的妹妹我们已经救出来了，她现在很安全，你放心吧。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安排她？
4: 当风声没那么紧了，还是把她送回国军的前哨下来。他们是好朋友，应该会照顾好的。
5: 你们俩不在前面了，
4: 以后再说吧。
6: 医生来了。
4: 医生，病人的情况？
7: 陆厂他已经把情况介绍给我了，马上准备手术吧。
4: 在这儿手术？
5: 我们这个地下医疗站虽然设备简陋，但是很安全，再加上唐医生技术很高明，你放心吧。
4: 那就抓紧吧。
5: 来。

0: 我知道他是个倔丫头，但他是个好战士。战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林美同志安葬。
1: 好，不用了，我知道他喜欢什么地方。

我一直都想这么抱着你，一直都想。我答应过你，我带你回我的家乡，我们在一起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让你再也听不见枪声，看不见硝烟。我知道这个梦再也没办法实现了。你说说你。 见我说谎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你想要棵树能为你遮风挡雨，其实我一直想做那棵树，给你温暖，让你可以依靠。但是请你原谅我，现在的我不能留下来陪你，因为我要完成我们共同的使命。等着我啊，在这等着我，我会回来的。

0: 这玩意儿已经常归队。
1: 正常，欢迎回家。
2: 受苦了。
1: 不过要振作起来，是个战士。走。
3: 李副市长，怎么样？做大官的感觉不错吧？
0: 快让他们给我拿套新四军的衣服换上吧。
3: 振昌，如果组织让你继续做李副市长，你有意见吗？
0: 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你继续当李振武，继续当第五师的副师长。振昌，是这样，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战线过长，兵力呢进一步分散，战争能力一显不足，有可能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很快会结束，大反攻会提前到来。我党早就考虑，在赶走日本人以后，中国没有了外患，有可能会恢复旧貌，国共两党的内战可能会再次打起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要留在那儿，留在第五师，近期你可以指挥军队对日作战，远期呢，一旦内战打起来，你可以在秘密战线上为我军提供更大的帮助。振昌，这个任务十分艰巨，也很危险，需要智慧，也需要牺牲精神。组织上也是经过认真周密的考虑才做这个决定的。我们认为你会非常好的完成这个任务。你的意见呢？
0: 服从，服从组织的派遣。
3: 好。此事非同小可，正好呢，我明天要去武汉开会，我也向上级汇报一下，确保这个消息不会泄露出去。你准备一下，明天我们一起下山。
4: 彼は本当に新四軍に隠れているのか。その情報は確かか。よし。
5: 彼を見つけましたか。
4: 俺は前にいただろう。奴は逃げ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0: 报告政委，前面发现鬼子。
1: 有多少人？
0: 大约一个中队，正在向我们包抄过来。
1: 知道了。振昌，带两个人从后山撤退，我来掩护你。
2: 要走，一起走。
1: 你肩负使命，快走。
2: 政委，咱们俩为这种事儿争过多少次了？这次别争了，你听我的。
1: 这次不同。告诉你，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党组织，为了新四军。记住你自己肩负的使命。现在我命令你，走。
2: 不就是一帮鬼吗？至于吗？
1: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李振昌，我代表党组织命令你，滚蛋！
2: 别生气，我走。你保重。
1: 哎。保重。

0: 各位，你安心上路吧。有一天你一定会看到，我们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1: 副师长来了，
2: 副师长，副师长，
3: 钱少校和文达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副师长，你没事吧？大家都很担心你啊。
2: 是啊，
1: 钱少校在哪？
2: 报告副师长，这是新四军刚发来的电报。
1: 念，
2: 我部崔政委执行任务途中，突遇日军伏击，不幸牺牲。
4: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李镇长，我代表党组织命令你，滚蛋！
5: 哎，保重。

0: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你了。有些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我们只能承认现实。我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描述我此刻的心情。铸成大错的是我，不是你，所以你不必自责。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他，更对不起林梅。这一切的后果都是我造成的，就让我一个人独自去承担吧。我先走了，回长沙去照顾孩子，你也照顾好自己吧，专心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曼琳。
1: その紳士軍を全滅しました。衣服師団長をつかませんでした。失望されました。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2: あまり自分を責めるな。君たちは手柄を立てたんだ。李師団長は逃げたが、君たちは新四軍の成人を証明させた。これも大きな手柄だ。私の情報の把握によると、この新四軍はずっと成人が指揮していたそうだ。現在奴らは烏合の衆だ。すぐできる奴を付近に派遣し偵察するんだ。もし我々の状況が確かなら、すぐに攻撃を仕掛け、奴らを全滅させろ。
3: はい。
4: 小杨，国军的前少校已经脱离危险了。最近几天，鬼子对安庆的守备有些松懈，我们想趁这个机会把你送回到前少校那里去。
5: 赵叔，你这是要撵我走啊？
4: 啊，你别误会，我们不是要撵你走，是有人希望你走。
5: 是不是救我的那个人？
4: 对。
5: 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4: 对不起，这不能告诉你，这是我们地下组织的规矩。明天一早咱们就动身吧，好吗？
5: 我不走，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4: 这个恐怕不行，我们……
5: 为什么不行啊？我知道你们共产党是代表广大民众的组织，你们吸引了千千万万的抗日青年。我想加入共产党，你带我加入呗。
4: 这个……
5: 赵叔，我是护士，我可以救很多伤员，我可以帮你们很多忙。
4: 参加我们的地下组织很危险，除了要有抗日的热情，还要具备超出常人的胆识和应变能力。我这里有一份档案，需要马上送到月华街的王记当铺，你敢去吗？
5: 嗯，当然敢。
4: 这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路上一定要小心，最近敌人检查得很严，

0: 老关，你是叫我吗？
1: 不叫你叫谁啊？你看你旁边还有其他人吗？过来。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护士，我就是前面那个诊所的护士。
1: 诊所的护士？要到哪儿去啊？
0: 回家，我家就在前面的月华街。
1: 包给我看一下。

0: 去当铺干什么？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饿，我没钱，我要当东西。
0: 我是你哥，你没钱你找我呀？
1: 你是谁？你刚才说你是谁？
0: 好了，别跟我置气了，这里很危险，你知道日本人在抓你吗？
1: 抓就抓，我不怕死，不像你汉奸卖国贼走狗。
2: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敌人的兵力不足，跟周长差点，你们也都知道，这个西十军一直是我们的严重顶罗种子，我们几次西斗向你围剿他们，都被他们全军的逃脱了。这次是个绝好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拔掉这根顶，截断这根子。共产党的西四军和八路军与国民党的作战方法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要依靠当地的老百姓，他们把自己比作鱼，把老百姓比作水，所以我们要青山与剿共，共同进行，彻底的断了新四军与老百姓的联系。我倒要看看这条李盖西的鱼还要接档几天，下去之后你们都按照我的计划抓紧部署化，四战四决，彻底的消灭这个新四军。
3: 是
4: 是，
5: 要是这样的话，新四军的麻烦就大了。
6: 高田这次调兵遣将，铁了心是要消灭新四军的。
5: 我必须得回去。
6: 你刚做完手术三四天，身体还没有恢复，不能乱动。再说了，高田当初想置你于死地，你现在又活着回去，他会怎么想？这个我们真吃不准呢。
5: 只有到高田身边去，才能够真正的帮到新四军。我回去，高田有可能怀疑我，但是要是不回去，咱们以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6: 你回去也可以，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5: 这有电台吗？

0: 然后你们这的发报员把这封电文直接发给李侦长。好，我马上去。副师长，快看这个。
1: 这封电报谁发过来的？
0: 不知道。会不会？

0: 是日本人迷惑咱们的，不可能。这封电报用了三级保密密码，这是我军最高保密等级的密码，至今没被日本人破译过。那这么说，发这个密电的是咱们的人？
1: 对，是自己人。
0: 你已经知道是谁了？
1: 是谁不重要，要赶快把这个消息通知新四军，让他们做好准备。
0: 那好，我马上派人去一趟。
2: 事关重大，这次你要亲自去。不就是通知他们撤退吗？不是撤退，是迎敌。
3: 估计正在这个地方。
4: 报告，国军的文营长到了，
5: 请他进来。
4: 是。
3: 文达，什么时候把你给吹来了？
4: 坐。
3: 我们刚刚得到一份密电。 高田正在秘密调配伪军的第27师，准备把你们全部剿灭。
6: 情报属实吧？
3: 绝对属实。我们的侦察员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现在第27师已经离开防地，正在向你们移动。
6: 胖子，咱们分析的没错，崔政委死了以后，高田以为咱们群龙无首了，想趁机消灭咱们。
7: 来的正好，刚好替崔政委报仇。
6: 胖子。
7: 我觉得咱们应该撤。这大好的时机替崔政委报仇，怎么能撤呢？你想想啊，这二鬼子虽然不如日军，但是他们有一个师的兵力，咱们呢，300来人，这肯定不能硬拼呐。就是给崔政委报仇，也不能大上整个部队。
3: 那，
7: 你替我们跟李师长说谢谢他的情报，我们先转移。不。
3: 副师长的意思是，让你们做好迎敌的准备。你们别担心，李师长不会让你们以寡敌众的。你们别忘了，我们第五师一直在和你们并肩作战。
7: 我明白了，是想让我们牵制敌人。
3: 没错。副师长的安排是，你们从正面阻击敌人，我们的部队悄悄绕到敌人背后，展开突然袭击，将他们腹背受敌。
8: 阵脚必然大乱，然后我们双方。太好了，二鬼子想包咱们的饺子，这回他们倒成了咱们的饺子馅儿，迷糊他们。
6: 报告，进来。
9: 情况检查的怎么样了？
10: 新四军仍然驻扎在原地，没有发现任何异动。
9: 看来，他们仍然蒙在鼓里。
10: 我们的部队已经部署完毕，趁他们没有防备，我们应该尽快发起进攻。
11: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诸位，你们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12: 报告，
11: 进来。报告，李参谋回来了，
10: 请大家进来。
11: 李参谋，请。
10: 你们两个先回去吧，命令部队随时准备出发。
13: 是。

0: 失踪了这么久，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能告诉我吗？
1: 钟总，我李正武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收留了我，重用我。知遇之恩，莫齿不忘，是为知己者死。更何况你是我的上司，如果你需要我死，下个命令就行了。我李正武打了这么多年仗，见过的死人比活人都多，我不怕死，我怕死得不明不白，因为这样会侮辱我的名誉和人格。
0: 你在说什么？你把我说糊涂，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有人在那辆车上放了炸弹，想让我和敌人同归于尽。当时是地下组织的人发现，派人追上了那辆车，我才因此侥幸逃生。
0: 哦，你说的是炸弹的事情，一定我跟你解释，这个炸弹不是我命令。

0: 捐的，
1: 是潘亮他自己捐的。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把他大骂了一顿，你冷静地想一想，你是我强心强意邀请来的军事天才，我怎么可能自己端我的走板有病呢？
2: 我思前想后，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加害我，否则我不会回来见你。中佐，原谅我刚才这么质问你。彭亮，我应该想到是他，我和他一直有过节，我们的恩怨始于战俘营，但是我想不到他能干出这么卑鄙的事情来，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
1: 他也是立功心切，大敌当前，你就原谅他吧，一切以大局为重。你回来的真实时候，目前有一个新四军群龙无首，我们正在部署兵力，准备将其一举剿灭。
2: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来指挥，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军人，什么叫忠诚。
1: 我也有这个意思。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希望解决李三谋的夫妻能够圆满地完成这次任务。
2: 李正武从来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这次的行动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具体的作战方案由李参谋负责。
3: 太原，你不是已经同意我的作战部署，并且让我指挥这次行动吗？李参谋刚回来，应该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2: 休息？彭亮，你更希望我长眠吧？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你不明白？
3: 李参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可不要把个人恩怨搅和到公事里来。我彭亮做任何事情都是在执行上峰的命令。太君，这次行动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我认为这次行动还是由我来指挥。
2: 你那些作战计划我都看了，不过是些纸上谈兵的垃圾，废纸一张。如果真按照你的计划这么打下去，弟兄们必死无疑。
3: 李振武，你认为高田太君会相信你吗？
2: 彭亮，你在国军当营长的时候打过几次仗？三次。赢过吗？赢过没有？死了多少人？你的功夫全下在牌桌和女人身上，你欺上瞒下，阳奉阴违，公报私仇，事情办砸了又把责任推给上峰。
4: 你不是个军人，你是个一头扎进仕途的小人。
2: 中佐，如果你那么信任他，那就把指挥权交给他好了。
4: 我等着你凯旋。
5: 李振武，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打败仗？太君，这次行动还是让我去吧。
1: 我已经决定了，这次行动由李参谋负责。散会吧。
5: 不明白，你怎么还能信任他？
1: 那我应该相信谁？你？我问你，你确定把炸弹放到街上去了吗？
5: 是我亲手放上去的。
1: 确定没有被发现？
5: 我确定。
1: 说实话，
5: 我确实有一个人看见了，可他已经被我干掉了。
1: 那为什么不报告？
5: 我想，这人都已经死了，我就没必要跟太君汇报了，所以。

0: 我你知道吗？他没有死，所以我的计划失败了，知道吗？是，太兄，我这他妈的王八蛋！彭亮已经做完了部署，如果我们不想办法。
1: 赵平和刘旺华这次一定会被赶上绝路。高田最近的举动很反常，你一定要多加提防。他是个多疑的人，不会轻易相信你的。你还没看出来吗？他把指挥权交给你，目的就是激化你和彭亮之间的矛盾，让你们互相牵制。高田一定还有一部非常重要的棋没有出。
2: 太君，我正在跟李参谋研究作战部署。太君，请。很好，我这次来就是向你们通报，这次围剿非常重要。西四军虽然目前暂时军容无数，但他们的战斗力不容小视。为了确保活动万无一失，我决定。
1: 先派一个中队的皇军来协助你们。就这股新四军来说，我们的兵力足够了。众所担心的不是我们的兵力和作战部署，是我李振武对皇军不够忠心。我说的没错吧？
2: 李参谋，我喜欢你的直率。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凡人直行不古”。三个月前，前阳黄歇军的一个团叛变了。一个月前，西北的李刚带了一个保安大队逃跑了。这件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我不能不防。李参谋，请你相信我。
1: 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件对你一个人的。我理解。我有个想法。请说。中国还有句老话，叫“兵听将令早听风”。中佐，如果你能把我部下的家属全都软禁起来，还怕他们有二心吗？
2: 大将在世。
1: 你的部下这么多人，当兵的都是当官一条。我说的是当官的，我的部下军官不过十几个人，要把他们的家属集中起来，不困难。
2: 就你说的吧。

0: 李正武，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这什么馊主意啊？这汉奸不是那么好当的，他们得付出代价。
1: 李振武说的有道理，伪军也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可以利用日本人对他们的不信任。
2: 通过亲属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如果有可能，还可以把伪军中的中下级军官拉过来，削弱敌人的力量，粉碎他们对新四军的围剿。
3: 是啊，自小比长嘛，这倒是个好机会。关键是在伪军亲属里面，最好能有我们的人，这样既便于开展工作，又可以及时把里面的情况通报给我们。
4: 这里倒是有一个人，
5: 谁？
6: 这儿干什么呀？
7: 哎呀，
8: 没啥好看的。
9: 哎呀，知道吗？
10: 来这儿干嘛呀？你说
11: 呀，
12: 对呀，
13: 让我们来这儿干嘛呀？
14: 大家听我说。

0: 你们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到时候有人给你们送吃送喝，不会亏待你们。
1: 这啥时候能让我见见儿子啊？
0: 你儿子是谁啊？
1: 他叫张锦飞，听说是这儿的什么队长。
0: 哎呀，老太太，老太太，你可千万别着急啊，你的儿子马上就要来看你了。
2: 哎，那我哥什么时候来啊？
0: 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听我说，安心在这儿待着，这里有吃有喝的嘛，到时候你们的家人都会来看你们的。
2: 哎，你说这是，哎，这好好的把我关在这儿干什么呀？
3: 诸位同仁，明天就要出发剿共了，为了让你们安心打仗，也是为了诸位家属的安全，高田中佐把诸位的家属都接来了，一会儿诸位可以和家属们见见面，家属们都安全了，诸位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要在前线奋勇杀敌。散开吧。
4: 哎，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啊，你们说这李参谋什么意思？说是把我们家人请来的，这明明这不是抓来了吗？集中起来安全？放屁！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小日本用咱们的家属来要挟咱们替他们卖命。
5: 谁让你们着急娶老婆生孩子的？啊，像我这样多好，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想要挟我，没门
6: 儿！哎，那个头，我老娘也被他们抓着了。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得是多大笑话啊！合着给日本人拜了半天命啊！我们弄得里外不是人！呸！呸呸呸呸呸！
7: 不错，这不明摆着吗？日本人根本就不信咱们，是不是？
4: 哎呀，好了好了，大家心里清楚就行了，这话得小点声。千万不能传到日本人耳朵里，别忘了，咱的家属都在人家手里捏着呢。行了，大家都散了吧。
5: 走，散了，散了。
6: 走。
2: 他们来了。
8: 儿子，儿子呀！
1: 锦飞，
9: 啊，娘，
10: 毛头哥，
4: 过来。
10: 哥，毛头哥，我可见到你了。
9: 是啊，我也想你啊。
10: 你知道我刚才多害怕，都以为见不到你了。
9: 哎，没事儿，小丫头。呀，
11: 我不孝，这么多年没有回家去看你。
1: 让娘看看。哎呀，听说呀，你这几年在外头干大事儿。哎，都干的啥呀？跟娘说说，娘啊，回去也跟乡里乡亲的叨咕叨咕，啊！
11: 娘，别问了，没事儿，反正儿子没做亏心事儿。过两天我带娘回去。
1: 好，娘放心了。
4: 你怎么也被他们抓来了？
2: 我不是托你的福吗？我也成了韩简的家属。
4: 你这个丫头，有你这样跟哥哥说话的吗？
2: 哥哥，我怎么不记得我有一个穿着一身狗皮的哥哥呀？你知道日本人为什么抓我们吗？他不相信你们，你给人家卖命做走狗，可是人家不相信你，你知道吗？
4: 好了，别生气了，气大伤身，我马上要随部队出发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2: 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吧，别哪天日本人把你当狗杀了吃了。
12: 西面的这个垭口防守比较弱，就是应该加强一点。
13: 那就再加强一个排。
12: 好。
14: 报告，国军的李副师长和文营长来了，
13: 请进来。
14: 是。

0: 还是战俘营的老战友啊。走。谈正事儿，我们的部队已经在山下埋伏好了，就等敌人上钩了。
1: 我们也基本部署好了。对了，刚刚接到了一个情报，高田又增加了一个连队的鬼子，看来这会是场硬仗。来的正好，这次。
2: 咱们连大鬼子、二鬼子一块收拾他。
3: 文达，把你带的礼物给他们看看。
2: 好。这不就是个炸弹吗？我们也有啊。哎，张斌，你快放下！快！这家伙可不是普通的炸弹，这叫温度炸弹。温度一旦超过35度，持续10分钟，它就会爆炸。 之前咱们都是等着客人上门，这回咱们也应该主动出击了吧？这几天开始刮风了，天气寒冷，敌人在来的路上肯定会烧火取暖。你们只要把这家伙放在他们休息的营地，到了晚上管他大鬼子二鬼子，全给他轰上西天。
0: 有这么神吗？
2: 放心吧。
1: 哎，你们听说了吗？高田把伪军军官的家属都扣押起来了。
0: 听说了。 这招够损的，高田，这是逼着他们跟咱们拼命。这仗会打得非常惨烈，我们早有准备。
4: 请坐。
0: 我已经安排那些军官和他们的家属见面了。
4: 很好，李参谋。我记得你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聚集死地而获伤”，我明白你的意思。把他们家人关起来，就等于断了他们的活路。这样，他们既有勇往直前消灭敌人，才能够有家人团聚，才能够有生路。怎么，李参谋？
0: 有什么问题吗？我收到消息，有些军官对咱们这种做法心怀不满，认为咱们对他们不信任，用他们的家属来要挟他们。
4: 是大多数人，还是？
0: 多数人。我担心这种情况蔓延下去，会有严重的后果，甚至会影响咱们这次清乡剿共的任务。
4: 那你认为我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怎么去处罚他们呢？处罚不妥，人太多了，况且还得用他们去打仗。他们有这种情绪，也在我的意料当中。毕竟抓的都是他们的家人，我是在想，能不能把他们的这种怨恨从钟佐宁的身上引导开。
0: 比如说，引导新四军。如果能让他们把这种怨恨变成仇恨，那咱们这次清乡剿共就事半功倍了。
4: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把他们的家人统统杀光，然后交付给新四军。
0: 激起他们的仇恨，让他们聚焦新四军保重。果然是一条好棋啊！稳妥起见，执行这次任务的人一定不能是中国人。
4: 这我明白。你明天就将逮捕队出发，我会处理的。
0: 是。

0: 日军要将伪军家属全部杀掉，此为计策，实为让日军引火烧身。
1: 燕儿，这是咱们地下联络站送来的最新情报。李师长，
2: 是赵显奇也是绝杀，无论如何要把这些伪军的家属们救出来，争取伪军哗变，让高田作茧自缚。
3: 这是个好办法，咱们就让高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李师长，你在想什么？
2: 我在想，谁能把这么有价值的情报传递给我们呢？他是谁？
4: 全員連れて行け。
5: はい。
4: おらけ。
5: 出て行け。
4: さっさと行け。
5: 行け。
4: 行け。行け。
6: Yeah!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哎呀，大恩人呐！
1: 刘大哥，你们终于来了。
2: 你没事吧？
1: 没事，来的太是时候了。
2: 没人受伤吧？
3: 没有
4: 。姑娘啊，他们是哪一伙的呀？
1: 他们是新四军，是来救我们的。
4: 哎呦，那我就不明白了。我儿子，他说他是给日本人办事儿的，那日本人他为什么要杀我呢？
2: 大娘，回去跟您儿子说，别再给鬼子卖命了。
1: 哦，对呀，大娘，你看我们刚刚差点被鬼子杀了，亏了新四军大哥救了我们。回去告诉你儿子，千万不能再给他们卖命了。
4: 哎呀，这个爱钱道的畜生啊，回去啊我非扇他几个嘴巴不可。你说你干啥不行啊？干啥非当汉奸呢？差点把老娘的命也搭进去。哎呀，
5: 长官呐，我这都老糊涂了，我那儿子干了很多坏事，你们就饶了他吧。啊，
1: 乡亲们，你们都看见了，刚才日本鬼子差点杀了我们，多亏了新四军救了我们。回去告诉你们的亲人，不要再给日本鬼子卖命了，只要他们迷途知返，新四军一定会原谅他们的。
2: 对，欢迎你们的家里人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4: 谢谢
2: 乡亲们，快起来快起来，乡亲们，乡亲们，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吧，快走。
1: 走，快走吧，大娘。
6: 好，谢谢。海
7: 队，中佐，第三小队は時間通りに戻ってこなかったので、調査士に怠った。小隊は全滅されました。
6: あの家族は？
7: 行方不明です。
6: 急げ、すぐリジェン前方だ。家族警官が取り消した。
8: はい。
9: 报告，总部急电。
10: 怎么样？
11: 好戏要开场了。

0: 好了吗？好了，好了，好了，撤！
1: 李参谋，李参谋，前方一里地外发现一个荒废的村子，我派人侦查过，没有发现敌情。
2: 去前面准备宿营。
1: 是。
3: 大伙快点，前面宿营。
4: 这破地方能住人吗？
5: 宫里舒服，势单住的地儿吗？这屋子虽然是破点，总也可以遮风挡雨吧。好歹也比荒郊野地里强吧。知足吧，哥几个，好歹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啊。
6: 咱哥几个今天就住这吧。
7: 这里的，我没事情，你们的。
8: 搬出去！哎，不是，太远了。不是，这那么多房子全让日本人给占了，好歹给咱们留一间啊！
9: 小子，咱们也是当官的呀。就是啊，咱们这官看来也是白当了，连这些当兵的都不如，哪说礼钱？
10: 要我说你们啊！
9: 幼稚，你还真把自己肩膀上这个牌当回事儿啊？狗屁！在日本人眼里，那就是个屁。冲锋打仗的时候，人家兴许能把你当人看。享福，有难咱们当着，有福人家想着，在人家眼里，我们就是狗。不对，老百姓家的狗，刮风下雨还能在屋檐下避雨，我们呢，连狗都不如。
11: 王八蛋，都说狗忠诚，值得主子信赖，人家信得过咱们吗？信得过吗？咱们那么用心的给他们卖命，到头来把咱爹娘老婆孩子全关起来了。哎，
12: 整个把心伤透喽。
13: 你们这里大大的暖和，我们那里大大的冷。
14: 王八蛋，还说风凉话，这也欺人太甚了！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我妹妹的小命在他们手里，我进屋一个一个崩了他！妈的，爸爸老子逼急了，斗不过你们，临死前我咬一块肉下来。
15: 就是，兔子急了，还他娘的瞪鹰呢！
14: 畜生！
16: 李参谋，这事儿您得管管。

0: 怎么回事？哎，你们俩去看看怎么回事。是。
1: 几个屋子全搜过了，日本人全死了，没有发现其他情况。
2: 妈呀！幸亏咱们没住里边，不然现在就见阎王爷了。
3: 马上把这件事向总部汇报。
4: 是。那帮大鬼子把这帮二鬼子。

0: 全都赶到野外缩营，他们自己猫在屋里边。我们给他们准备的柴火倒是一点没糟践，全烧光了。他们就在美梦当中，见他们的日本天皇去了。<笑>
1: 好，这样一来，剩下的那些二鬼子就好对付了。
2: 報告します。
3: どうした？一個もないぞ。
2: リサも電報から待ち伏されました。
4: 第四大院中队に命令して緊急集合だ。増援しろ。
5: はい。
4: 我们已经侦查过了，新四军就在前面山上，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好，弟兄们，我刚知道一件事情，其实我很挣扎。 不想让你们知道，但是我有责任要跟你们大家说。总部说，所有长官的家属的不幸遇害，总部告诉我，是那座山上的新四军干的。弟兄们，新四军就在前面的山上，冲上去，为我们的家属报仇！弟兄们，跟我冲！
6: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怎么当汉奸？我让你当汉奸！
1: 日本人，你们新四军给杀了，这是咋回事啊？娘，
2: 是日本人想杀他们，加害于新四军，就是想让你们跟新四军拼命。
0: 要不是新四军救了娘和乡亲们，咱娘俩只能在阴间见面了。你要是再给日本干事儿，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3: 弟兄们，
5: 我们可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不管你们以前做过什么，只要你们痛改前非，真心对付小鬼子，我们新四军保证既往不咎，并且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咱们一同抗日，共同作战，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6: 弟兄们，小日本子不把咱当人看，是新四军把咱当人看。咱们不能再做那种不人不鬼、被人唾骂、让人戳脊梁骨的汉奸了！杀日本汉奸！
7: 杀日本！杀日本！杀日本！杀日本！
8: 小鬼子的援兵来了，
5: 兄弟们，现在小鬼子来了，走，一起杀鬼子！
6: 走，杀鬼子！
9: 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绷着点儿，别让人看出破绽来。
10: 你参谋，告我，没看出来啊。
9: 别把好人都逼到墙角，
10: 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9: 全他妈是跟你学的。

0: 这次战斗我们还没参与进来，你们就把战斗结束了，再加上二鬼子投诚，这回你们新四军可赚大发了。
1: 哎，这次你的温度炸弹可立了大功了。
0: 温度炸弹

0: 确实威力不小，不过在暗中默默帮助我们的人，威力更大。这个人先设计出人质的事，又暗中安排我们去救人质，让那些死心塌地的二鬼子转眼间变成了抗日的新力量。这个人的能力超出一般人，会是谁呢？
1: 李参谋，你的部队呢？你不是说要去处理那些军官的家属吗？可他们怎么会落在新四军的手里？新四军利用他们瓦解了我的部队，那些军官带头哗变，我和杨副官当时根本没办法控制住局面。你派去那些增援的部队又姗姗来迟，等他们来到的时候，新四军和叛军合成一股，他们哪是去增援？
2: 分明是去白白的送死！
3: 钟总，我得问问你，我的计划计划的如此的周密，怎么回事？为什么一执行起来就乱了套了？你得跟我做出解释！
4: 李参谋，
2: 我希望你质疑一下敢煽情说谎的分子。
3: 对不起，我跟你道歉。 但这仗打得太他妈窝囊了，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4: 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我又何尝不是呢？那么若日本战事将亡。

0: 離れましょう。前後から挟まれます。さあ行きましょう。
1: 想跑？你们几个过来，给我去追高铁。
2: 追！

小平，你顶住，我就追高天。爬，把他们全部杀光，给花的报仇。

人都知道你左手是曹飞的，你赢不了我的。出来，我可以给你一个全新。

我不想再回第五师了。我不愿再看到中国人杀中国人。你应该回去。只有你回去，才能阻止更多的杀戮。现在能拯救中国的，只有共产党。你在国军待了那么久，你都清楚。 国军上层的腐败和官僚主义迟早会毁了整个中国。这段时间，你一直和我们共产党合作，我们的所作所为你也都看到了。为了整个民族，为了你弟弟，为了你自己，我希望你能回到国军，为共产党做事，继续肩负下去。 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共产党会解放全中国，老百姓会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我希望你能接受这个光荣的使命。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

0: 我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1: 振武哥，你放心，我一有时间就会来看他们，我一定会帮你照顾好他们的。
0: 兴国，听妈妈的话。
2: 爸爸，你快点回来！
0: 孩子，你放心，我会代替你的爸爸，好好照顾你。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青瑶目录泛舟溪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

0: 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1: 七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诗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涌，不比武陵迷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0: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店后宅的建筑格局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2: 沙是最小的石头，溪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最小的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沙溪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0: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户户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富足生活的主要航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当知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进了这一条河。
0: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倒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两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了母亲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所铭记。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桢所建的。
3: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隐居的
1: 隐居的那个隐，
3: 对对对、哦、
1: 一看里面就特别清静的那种。
3: 对对对 对, 对，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0: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0: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1: 渠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时，渠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事处即可济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尽己所能造福一方。在这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桢也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0: 我们这里呢，就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是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1: 如今乐音园中仍保留着一块石碑，铭刻着瞿氏家族留给古镇人的精神。
0: 死道而近焉，乐在庙廊，死道而退焉，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饮业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1: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2: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1: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3: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商铺的背后，一条条幽深而狭长的弄堂里，仿佛铺陈着一段段岁月的往事，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就深藏其中。
1: 自瞿氏家族为古镇带来棉花种植技术后，沙溪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4: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十八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那个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这个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像我身在我身后这是公家，你身后的是租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
5: 是的，
4: 就是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0: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两尺。
1: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住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上住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0: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公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时隔不久，隔壁朱家在翻建房屋时也主动把自家院墙向内再退了一步，这一步加上那两尺，就让窄巷变成了宽巷。围墙退后了，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1: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他救水呢必须要用运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就是北边他有跑的地方就是逃生，然后这边就是运水过来，哎，用了一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扑灭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0: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1: 两户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沙溪人，他们为沙溪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0: 两家人不但互退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1: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个弄堂里捉迷藏玩嘛，就是仰头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0: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那时的王淦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淦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事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0: 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淦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1: 王淦昌清楚地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入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0: 他的孩子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1: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淦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对他来说，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一星。
0: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1: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淦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0: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掉的，那就是科学研究。
1: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对名与利的淡然，对家与国的深情，让古稀之年的王淦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2: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
3: 这一口子里面是放一半茶壶
1: 名人有名人的决断，百姓有百姓的舍得。对于戴建国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他最大的满足。两年前，曾有一位上海来的客人，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3-4万元钱。800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2: 对，800万肯定是有诱惑，那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可能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存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是不值一谈。
1: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壶香茗，海天阔，两三知己， 画着

0: 浓。对于沙希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一碗奥亚面，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乡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希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宫室花园。可是，宫室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黄家洞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1: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真正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0: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听说古镇要修复宫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黄家洞老人带头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第一个搬了出去。在老人心中，古镇开发事关全镇居民的利益，自己的房子虽好，但在大局面前该退则退，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这种大度是他从小就听古镇故事懂得的。黄家洞明白的道理，其他古镇人也明白。宫室花园里其他居民也都在规定时间让出了房屋，
2: 用水方便。以前呢，我们一家子住，那现在呢，住的人多了，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来领略那个我们沙希的文化，
3: 所以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2: 还是值得。
0: 如今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家都住到了新房子里，居住环境变好了，空间也更大了。大家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他们有的把老房子的门牌珍藏了起来，也有的把老屋里的物件搬到了新家里。已过耄耋之年的范继川老人就把老房的花窗带了过来，装在自家的客厅做装饰。
2: 装起来也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回忆。那老家我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有时梦里还是住在老宅。
0: 一扇花窗更像是沙希古镇的符号，推开就能看见从前的光辉岁月。沙希不在别处，故乡就在心里。对于老人来说，虽然搬出了老屋，却把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全都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和从前一样，成为旅游小镇的沙希每天迎来送往着天南地北的客人，一边是热闹的街巷，游人往来穿梭，另一边是临河人家，照旧波澜不惊。宁静与喧嚣，传统与时尚，隐逸与进取，全都在这里完美融合。
3: 岁月随着七浦塘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枕水而居的沙希人就像这七浦塘的水一样，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力量走向远方。而这份恬静淡然的人生智慧，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小镇在时代变迁中总能

0: 县城以东35公里处，有一座太平古镇。小镇与贵州省隔河相望，自古便是出川入黔的重要通道。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古蔺河与赤水河在此交汇，河道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落洪口。明朝时，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小镇的商贸渐渐繁荣起来。人们为了祈求出航平安，把落洪口更名为太平渡。从此之后，小镇便以太平为名沿用至今。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镇人临水而居，依山就势，修建起一座美丽的家园。数百座木质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墙上寓意着平安吉祥、幸福万代的泥塑山花随处可见。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凭借着勤劳、团结与智慧，共同谋求着生活的太平与祥和。
1: 太平古镇素有赤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呢，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0: 历史上四川的盐业十分发达，从西汉时期开始，赤水河畔的太平渡就成为了川盐的重要集散地。原本以务农为主的古镇居民，为了生计也纷纷加入到了川盐运输的队伍中。千百年来，船工号子始终响彻在峡谷山涧中，吟唱着一代又一代船工们的血泪和悲欢。
2: 船工号子的作用，它也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赤水河都是胸膛恶水，如果你把劲儿不往一处使，它也放流了，你要重来干过。
0: 太平渡与下游的合江码头相隔179公里，运盐的船只从合江码头返航时需要逆流而上，其中盐滩是最危险的地方。由于水势落差大，流速快，船只到了这里经常遭遇急流的冲撞，如果遇到暗礁，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每次经过盐滩时，船工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大家都必须团结一心，拼尽全力，才能让船顺利通过险滩。纤绳在拉紧，人心在凝聚，以水为生的日子里，太平人养成了齐心协力的习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太平人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渡过难关。
2: 船上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哪家有事情，或者哪个船工生病了，有啥子困难，大家都要齐心协力来帮助，要来扶持他。
0: 30多年前，刘代明和同伴运煤到合江码头，在离目的地还有90公里的时候，一位名叫明凤秋的船工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其他人连忙调转船头，把货船开回离他们最近的县城。经过医院的检查，船工们得知明凤秋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治疗。由于船队带的备用金不够，大家又一起凑了700多元，替他付了医药费。由于手术及时，明凤秋转危为安，虽然耽误了工期，造成了大家收入损失，但船工们都没有怨言。
2: 太平是因船而兴，因业而

0: 二兴旺的。那么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同德同心的这个精神，哦，一直都留在这儿。
1: 随着航运的发展，这座赤水河边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到了明朝时，太平古镇已经发展成川黔地区重要的水路码头，矿物金属、木材、粮食、食盐、百货在这里往来交易，一时间商贾云集，船只密布。那个时候，古镇原有的体量已经无法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和客商。当时镇里的一位乡贤朱富同率先站了出来，他把镇上的商人们召集到一起，建议大家一起出资兴建码头和集市，这样不仅有利于古镇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朱富同的提议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响应，参会的人员都捐出了银两。随后古镇的居民也加入其中，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石匠、木匠负责码头的搭建，青壮年的汉子负责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经过三年的努力，同心协力的太平人终于在古镇里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码头，一个宽阔的集市。同心同德的船帮文化就这样由水及岸，融入到了古镇百姓的生活中。
2: 太平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从这个拉纤里面，他悟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一艘船要往前走，必须所有的人同德同心，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面就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团结。任何一个镇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国家，它这个发展都需要凝聚民心民力，都应该把这个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然后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1: 随着码头和集市的兴建，更多的盐商涌入了太平古镇，川盐通过太平渡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最繁盛时期，太平镇上就有八家盐号，当地的居民也开启了一家家客栈、商铺和茶楼。到了清朝初年，古镇发展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3: 太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太平人传承着同心同德的古镇灵魂。在近代中国史上，他们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为谋求新中国的太平盛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1: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车胜银老人。从古蔺县电力公司退休后，车胜银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空荡的街道只剩下年仅9岁的车胜银和他的父亲车在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他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4: 我家当时是

0: 下五十年嘞，把兵子买了修车嘞。
1: 我家当时的房子有点老，有点老嘛。啊，红军来的当天上午就落点雨，我父亲把这棚门给揭，有个红军，就问了老板爷要抓的，他说我房子漏了，他说让我去给你到哪点我给你看，他就爬进去给我们盖好。
2: 红军的举动让车载田十分感动，他觉得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1: 红军是赶人的队伍，帮助赶人把土豪分田的。
2: 慢慢的，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茶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1: 起码是两万人。
3: 他们都住哪儿呢？
1: 就住在通街，越街住的有，通街都住的有，这里也住的有，我家里面也住的有。
2: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千百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通言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们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救治了不少伤患。
4: 红军的那个干部是有过一个感谢我，要给他定的这个医疗费用，我也拒绝不收，因为他说总觉得这个红军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劳苦大众哈，打天下的，他也没收这个钱。
2: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4: 因为曾经我要去在一个行医的时候啊，我要足足地告诉过他，秘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这个猴子最终跟我两个来商量哈，第二天要红军要走的时候，他又把这本书来送给了红军。
2: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胡大成的情谊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3: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了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2: 红军在太平古镇得到了有效的休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20000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

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

0: 命啊，就是大力的帮助。
1: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梢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0: 船呢固定以后，桥面上这次就要搭板子，所以街上的居民呢都自发的起来，这个把门板下来，河边去把这个浮桥搭好。
1: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六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飘走，断了敌军的追路。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这个和，我们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奋斗。事实也证明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同德，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一个单位同心同德，或者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那么我们就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发展。只有我们的力量扭在一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无坚不摧。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赤水河边的这座千年古镇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耕种劳作，喝茶听戏，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就在这份惬意从容中缓缓流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古镇的平静。1953年端午节前后，太平古镇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暴雨持续了3天3夜，到第四天上午，赤水河的水位上涨接近20米，古镇的街道被淹没在了洪水中，不少房屋也被大水冲垮。
3: 哎，这俺这里，这个镇
4: 哦，到这儿了。
3: 哎，往小二位的二位地方，就这个设计在我第四梯上。这个房子安了，但是没有倒塌。外面的矮排的话，全部全部跑了，所以说老百姓就没办法，就走到上面办。
1: 洪灾面前，太平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冯开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被淹家庭抢救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不惜破坏自己屋顶地板，把楼下的东西用绳索往上吊。只用了一天一夜，古镇里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被抢运了出来。
3: 老百姓大家齐力合同，这个长进的话全部动力，是吧？我们需要这么20个老师的话，我们都把动力起来。
1: 无情的洪水让住在地势较低的古镇居民失去了住处，地势较高的上街乡亲们分别把他们接到了各自家里居住。当时冯开树一家把镇上20多人请到了自己家中，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3: 人均比较多，几十个人，我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住。生活上我们就这样的照顾，因为他我们的厨房就那个地方，

0: 做饭吃了，要高兴我们就帮他搞。这样子我就把生活跟他们压力一下。
1: 这种与受灾家庭同吃同住的情形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洪水消退，家园重建。这场洪灾让居民们变得更加团结，大家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家每户只要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温暖的乡情中，小小的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走入新的时代，太平镇人再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由于水运的没落，曾经繁华一时的太平古镇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年轻人为了谋生，只好外出打工，小镇里留下的都是老人与孩子。胡静华曾是太平古镇社区居委会的主任，他从小在古镇中长大，看着家乡的衰败，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让家乡不再沉寂下去，胡静华把镇上的居民召集到一起，大家商量决定要依托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当地旅游业。
2: 为了保护好明朝和清朝建设的古建筑，我们太平镇发展起旅游的，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1: 要发展旅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镇里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在几十年前被人为地分割成了许多小空间，作为公租房分配给了当地居民。十多户人家杂聚在一起，原有的建筑格局被破坏，再加上年久失修，房屋的墙体和梁柱也出了问题。要还原小镇当年古朴原始的建筑风貌，就必须要劝说里面的居民全体搬出，再进行重新整修。当时张世坤一家经济状况并不富裕，搬离老街意味着要重新买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他觉得保护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旅游，不仅可以带来商机，让镇上的居民都获利，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古镇精神。于是张世坤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到了古蔺县城。
3: 当时还是舍不得，为了发展太平镇的旅游，供这个游客们很好的观光，这是很有意义的。
1: 在张世坤的带动下，长征街上的居民陆续搬了出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休息处，红军团部驻地旧址、红军临时医院等遗址恢复了原貌。如今，太平古镇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帮助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荣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古镇，缅怀先辈。那些为了古镇发展迁出的人家，虽然离开了老屋，但还会经常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家乡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每个太平人都分享着这份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同心同德的精神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太平人。
4: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至尊名为太平的古镇，它的历史发展并非一直平静，但是却寄托了古往今来世人谋求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这份太平需要人们用日常的善心德行，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付出来获得。太平人同心同德的精神起源于航运业的古老生存法则，曾经在红军长征的紧要关头发扬光大，如今依然在小镇长久有序的发展中延续，生生不息。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雨季，暖

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史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2: 嗯，绿瓶们，
3: 这个质量很不
2: 质量
3: 错，
2: 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的啊，
3: 对，
2: 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

0: 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道教出来噻，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4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一样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1: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欧洲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镶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镶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镶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的。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

这就是冒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冒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0: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1: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0: 活化石
2: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3: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4: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都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山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

0: 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工人八个钱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的。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0: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过，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庆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坛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着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门坛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拍我拍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底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棚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钱，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彭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5: 可以说是一种

0: 活化石。
1: 古东方教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彭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0: 你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0: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0: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1: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1: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 一个匠人可以因

0: 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1: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1: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累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

0: 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股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然。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这比我画色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每个人呀，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对未来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脚下就会有力量，未来就会有方向。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关于梦想的声音。好，同学们，谁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呢？好，你来说。
1: 我觉得是大自然的声音。
0: 嗯，好，非常好，谁继续回答？来，请你说。
2: 我认为是植物生长的声音。
0: 嗯，答案呀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其实呢，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植物发芽、万物生长的声音。我们非常熟悉一句古诗，叫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在春天播下一粒种子，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粮食。我们都说中国人种菜呀，是刻在 DNA 里的天赋。现如今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在地球上种菜，还可以到太空上去种菜。那么太空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又是什么条件能够让种子发生神奇变化呢？今天的课呀，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3: 我希望我能控制这个农场温度，让这个农场变成温室一样，然后再配备许多小机器人飘在空中飘来飘去，而且还能给种子浇水施肥。
4: 想建一个像飞船一样的在太空中的大农场，种一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回到地球之后，它们的花期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长，它们的香味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香，就像香水一样。
5: 我一定要把它建得大大的，我会把农场中的土地都打成井字形，在正中央蓄上水，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没人浇水的烦恼了。
6: 我准备在太空中种胡萝卜，有圆形和正方形和长方形，还有三角形和蝴蝶形。
7: 我会种西红柿、水稻，西红柿像大西瓜那么大，我一顿饭吃一个西红柿就能饱。
8: 我希望种哈密瓜，我希望哈密瓜在太空能成为爱心形的，我希望里面的果肉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的。
5: 种上太空小麦和太空棉花，这些种子的发芽时间特别短，只要半天就可以了。它们一定会长得又高又大，一年可以结八次，我们就能让全人类都衣食无忧了。
0: 嗯，真不错。同学们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奇思妙想呀，其实在今后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科学实验慢慢的得以实现。那么科学家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思政辅导员、航天五院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张传军老师，我们一起有请张老师。
9: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思政辅导员张传军。一粒粮食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钻进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正因为如此，我国的航天计划里一直包裹着太空育种这项试验。小小的种子经过太空旅行后，好像获得了魔力一样。那么我们一粒种子到了太空中串门回来，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呢？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0: 同学们，这些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果蔬都是利用太空种子培育而成的，是航天育种打开了作物的芯片密码，让奇迹在土地上不断发生。一些种子遨游太空以后，获得了神奇的魔力，而真正的魔法师呀，其实是勤劳的科学家们，他们用知识和汗水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
1: 太空育种简单来说，就是拿我们的一粒种子啊，跟着咱们航天器，比如神舟飞船，比如嫦娥卫星，比如说新一代载人飞船，在太空中遨游，经过了太空中一些特殊的环境变化以后，然后呢，在地面进行选育，就是选育出很好的品种来。那它有哪些变化呢？刚才看的短片了，短片看了一个西红柿树，大家看到了吗？特别大。这个西红柿树就是我们西红柿可以长在树上，它直径有12平米，占地有3间房屋那么大，有120平米，这么大的一个西红柿树也变得特别大了。还有一个南瓜，南瓜咱们看到大，那南瓜就是一般100来斤，我们到太空中回来以后，可能长到400-500斤了，就外形特别大。还有呢，变得特别小。大家这个知道，我们西瓜一般来讲都是4公斤或者是3公斤、2公斤一个大。我们的西瓜种子上了太空中以后，然后呢，它可能变成特别小，就拇指一样那么小了啊，这个并且很好吃啊，就说这些形状会发生变化，那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刚才看短片的时候，看到大家看到一个叫老鼠瓜，老鼠瓜呢，跟外形像老鼠一样，它一年四季可以变4个颜色，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是绿色，到夏天的时候变成浅红色，到了秋天的时候变成深红色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变成了黄色，就说颜色也会发生的变化。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茄子和这个南瓜结合以后叫南瓜茄，我们长出来了一个品种，既像南瓜又像茄子，实际上是叫南瓜茄。还有呢，我们会产量会发生提高，比如我们的小麦地面上种1亩地能产1000斤，那么我们到太空中以后啊，小麦的种子啊就能产1400斤，就说提高了400斤的产量。还有会什么呀？还有生长周期，比如说同学们在家种一个小油菜，我们在没有上太空的时候，我的油菜20天能长出来，我们上了太空以后可能18天就能长出来，生长周期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叫营养发生变化，营养发生变化吃起来特别好啊。还有呢，就是说抗病性能强了，就是我们在地面上这个种的时候，原来这个可能温度在30度，温度特别高的时候，特别潮湿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容易招病虫害。那我们上太空之后，它温度再高，35度也不会发生这个病虫害了，就是抗病性能力强了。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太空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大家猜一猜都叫什么名字？看这个，
2: 什么瓜？
3: 橄榄瓜。
1: 哈。
4: 冬瓜。

0: 哎，张老师给你讲课，讲课的时候是麦克风是吧？我们叫话筒南瓜，话筒瓜是吧？
1: 话筒瓜，
0: 话筒瓜，这个
2: 刺梨、
1: 刺刺果，
0: 不对，
1: 榴莲，
0: 榴莲，都没有猜对。我告诉你们答案哈，这叫火参果。大家吃过火龙果哈，外形有点火龙果，但不是火龙果。还有大家吃过叫人参果，他说口味像人参果的口味，所以叫火参果。你猜对哈？我再看哈，看看这个
3: 土豆，
4: 土豆，
0: 还有什么？都说土豆，
1: 心脏果。
0: 哦，不对，这叫人心果，
4: 人
0: 心啊，人心果。
5: 南瓜，
6: 南瓜，
1: 蘑菇
0: 都不对，看看像什么？飞碟瓜是不是像飞碟？
2: 飞碟南瓜。
0: 哎，对，叫对这个同学说的飞碟南瓜啊，飞碟瓜啊。看看啊，这个，这个哈。
6: 双胞胎。
0: 双胞胎，对，是
1: 双
0: 胞
1: 胎。南瓜。
0: 啊，这叫鸳鸯梨，鸳鸯梨。
2: 鸳鸯梨。
0: 对，你看一对儿哈，我航天育种啊，上了太空以后，它的形状变成了形形色色。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船啊，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是一天转了16圈，那么太空中有一个粒子击中了我这个种子，它的 DNA 的排列顺序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基因的排列顺序1234变成了4321，这样发生的变化以后，最后导致了我们的外形又发生奇奇妙妙的变化。我们的航天育种经过几代的淘汰，至少是5年甚至10年的这个选育，我们会选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来。那么这个太空育种呢，它没有外来基因导入，在宇宙当中接受的宇宙粒子的射线只是咱们国际标准的航天育种的辐射育种的1/1000左右，不会对身体发生有坏的变化的，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是很安全的。
7: 同学们，一粟一菽是烟火，也是时代，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时代。我们将种子播撒到太空，在未来收获希望。然而航天系统工程每一点荷载容量上都弥足珍贵，并不是每粒种子都能够走进太空的。同学们，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种子能够获得飞船的船票呢？来，谁说说？好，你先说吧。
8: 我认为辣椒种子可以带上太空，因为辣椒种子的植株较小，而且辣椒种子的株型抗压能力很强。
7: 嗯，真是有理有据啊，不错。好，谁接着说？来，你来吧。
9: 我认为只有饱满的、健壮的，而且没有病虫害的种子才可以带上太空，因为如果不饱满的话，很有可能承受不了太空的辐射。
7: 嗯，真好。好，现在请你说吧。
1: 我觉得美丽的种子可以带上太空，结出五彩斑斓的果实。
0: 想要拿到太空种子的船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在地面上进行优选。就是说比如说刚才的南瓜，它选什么样的南瓜种子上太空呢？那么我们必须选它这个经历了风吹日晒，那经历了各种的严寒酷暑，并且非常健康非常健壮，没有任何病虫害的污染就像我们参加体育比赛一样那个体质好，训练多，各方面这个指标非常好的运动员到竞赛场选拔。种子也是一样，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种子都可以到太空去的，首先在地面上选择能够经得起太空考验的种子，让它去上太空。那么什么样的航天器能够把我们种子到在太空中去进行搭载回来进行试验呢？我们有4个路径，一个是神舟飞船。神舟飞船大家看到，从神舟1号到神舟5号，神舟5号把杨丽送上太空，一直到去年就是2022年的我们发射的最后一颗神舟15号飞船。这个神舟系列的飞船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都是可以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们神舟系列飞船是可以进行航天育种的。还有一个我们叫科学试验卫星，那就是实践系列。我们在航天内部写这些航天器就分型号的，叫实践系列的科学试验卫星，它也可以到太空中进行搭载。那么第三个渠道是天舟号系列飞船。天舟号是刚才看到这个空间站

0: 大家看到最左侧的就是叫天舟号飞船，它是叫快递小哥，他把这航天员吃穿住用的东西送上去以后，执行任务，他顺便可以把种子送到这个太空中空间站当中去，但是他要返回的时候，又搭载我们神舟系列的飞船进行返回。那么还有第四个渠道，就是叫民用商业飞船，商业飞船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航天员种子送到太空中，完成这个航天育种、太空育种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它回来以后就像刚才一样变成形形色色的奇妙的这种这个形状呢？太空啊是一个超级实验室，太空育种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面上没法模拟的一个特殊的环境。第一叫失重。是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啊，航天员叔叔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头朝上、头朝左、头朝右，它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地球的吸引力了，所以呢，它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好，就说是在失重状态当中，没有吸引力啊，就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啊，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特殊的环境，一个失重。第二，一个叫超高真空。超高真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咱们大家的生活的环境是地球的环境，我们生活的大气压是一个大气压，在太空中它就是空气非常稀薄，用量化来讲可以说是 0.000001 啊，是10^-14的这么一个超薄的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啊，这就是说这些大气环境啊，大气压非常低。第三个环境有一个叫地磁场，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大磁场啊，地球有南极和北极，有磁力线，我们航天员太空种子旋转的时候，这是每天是转16圈，经过16个黑夜和白夜的变化。地球是一个磁场，地球南极和北极，那么每天呢，我们的种子经过16次的磁力线的切割，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太阳风暴，太阳当中有质子、有中子、有中微子、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就说有特殊的环境，这个太阳风暴对它进行照射。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位置。高位置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或者在咱们这个教育电视台拍着空间站能拍着，因为空间站离地面是400公里，就是从咱们位置的站的地方垂直起来400公里，就是我们空间站飞行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高位置的环境当去旋转，这又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速度。现在咱们神舟飞船的飞行速度是什么呢？每分钟大约是655公里的速度，也就是我们的种子和飞船、航天器、航天员在太空中这样转圈，是每分钟655公里的速度啊，这个旋转。那么还有一个环境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航天器在太空中一面背着太阳，一面朝着太阳的方向，在这背着太阳的方向呢是-100多度，那么朝向太阳的方向呢是正100度，而它每天就是这样旋转，所以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100度到正100度这种温度环境的变化，这7-8个特殊的环境就是构成了我们太空中的超级实验室。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太空中超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试验，所以呢就回来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这个好看的、好吃的、产量高的这些航天育种的品种啊，太空超级实验室就这样去培育我们的种子让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航天育种与传统的育种技术相比，它能够有很快的有效的解决我们种质资源的缺失问题，也能很快的解决我们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自从进入太空时代以后就开始了太空育种的种植。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1: 2022年12月4号，神舟14号在经历了近半年的太空之旅后平安回归，和航天员们一起回家的还有完成了全生命周期培养的水稻种子，以及更多完成空间诱变的种子。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太空中种植，而是待在太空仓库中接受宇宙射线的辐射诱变，然后再回到地面，经历科学家们鉴定利用，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更好的食物。 此次种植在空间站的水稻不仅完成了

0: 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生长，还完成了再生稻的生长过程。在第一次收获后仅20天，就从稻茬上再生出2个稻穗，这是科学家首次在太空中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再生稻种植的实验，更关系到未来太空农场是否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在1987年8月5号第一次把水稻等农作物种子送到太空，开始了早期的航天育种探索。2006年发射了实践8号专业的育种卫星之后，航天育种开始快速发展。到现在，根据不完全统计，审定品种有300个左右，其中包括粮食、油料、棉花、蔬菜、花卉、牧草等。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不少都是天外来客，为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贡献着力量。
1: 现在啊，在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有能力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说每一个航天器到太空中以后执行任务就要回到地球上来，大部分航天器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就变成了空间碎片，只有有能力让这个航天器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地面上来，掌握了返回式航天技术发射的国家，我们才能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在这个育种技术来讲，应该说中国也遥遥领先于美国和俄罗斯，因为目前这十几年来只有我们中国做的试验最多，发射的卫星飞船也最多，然后我们在科学的研究和地面上做的试验也最多，所以我们培育的品种也很多，中国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我们据不完全统计上天了有几万个品种啊，但是并不是说上了天就是每个品种都能够培育出我们好吃的东西来，它上天成功率只有1/1000左右，也就是上天1000例到地面上再进行了5-6年的选育以后，只有3例左右才能培育出像刚才大家能看到的、吃到的、尝到的这么好的航天育种的品种，1/1000左右。我们目前真正的可以推广的、申请了品种权的大约有几千个品种，观光一类的茄子树、辣椒树，还有比如说小麦、玉米，我们的小麦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玉米也不同的品种，水稻也有不同的品种，这就叫主粮作物。这些培养的种子命名的品种以及推广的面积只有中国做得最好。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回来，怎样能够培育出一个好的新品种来呢？在地面还进行一系列魔鬼式的训练。我这个种子从太空中拿回来以后，在地面上要找一片地要种进去，经历了病虫害，经历了高低温，经历了这个性状的不断的变化，要浇水施肥，要看它的开花结果，经过这个至少5-6代的选育，我们呢就能够培育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了。有的种子生长周期很长，在这中间过程如果有遇到某天某月某日发生病虫害，或者是有这个高温高湿高热的环境那么让它导致了和这个得病了，然后死掉了，我们的工作就可能是白做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呢？我们就是为了总结这些方法和经验，满足我们科研质量的需求。
2: 同学们，航天育种的过程呀，就好比一个人立志成才的过程，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真正的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经过10多年的努力。这10多年就是5000多天，每一天都是人们通向成才顶峰的一级台阶。想让梦想的种子发芽、开花、结出果实，从现在起一定要努力学习，自习课上早到10分钟，每天多背几个单词，课堂上更专注一些，争取学到更多知识。伟大梦想不是等出来的、喊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够梦想成真。
1: 随着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到来，航天育种将开辟一个连接太空和地面、未来与现实的全新领域。我们航天育种的搭载工作还在继续，我们未来还要到火星上去、到金星上去，所以我们航天育种的手段又发生了变化。那么航天育种实际上是经历了4个阶段，

0: 啊，刚才我说的是这个航天育种的初始阶段叫无源搭载。无源搭载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种子随着航天员上太空，它回来以后进行选育，没有任何的外边的因素去干扰它。我们现在空间站带来以后，我们完成了在太空中种、在太空中长、在太空中观察、在太空中选种、有人进行浇水施肥的阶段，让它在太空中进行选育、培育种子。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叫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啊，这个很绕口的科学的一个名词。空间站有梦天号试验舱，还有问天号试验舱。我们上一次的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的生命培养是在，问天号试验舱当中，在试验柜当中完成的。试验柜这个试验柜是怎么做的呢？是里边有光线、有空气、有二氧化碳，还有我们的水肥。我们放上种子，航天员在里边浇水施肥，种子在太空中可以发芽开花结果。完成了种子到种子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第三阶段是干嘛？我们现在打了一个梦天号，在空间站当中一个梦天号试验舱。这个梦天号试验舱一个叫舱外的空间试验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直接面对的是真空的环境。我们下第三阶段是把这个种子放在空间的暴露平台当中，让它面对着真空的环境长，看看它从种子到种子能不能开花、结果、发芽。第四阶段是干什么呢？第四阶段就是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小男孩趴着这个叫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们未来登月的飞船，也是用它，上面可以坐6个航天员。中国空间站的距离是离地面400公里，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它能够到8000公里的环境当中去，这8000公里环境可能有更强势的磁场进行航天育种的试验。同时，我们还要到月球上进行试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未来我们还可以到火星上去火星离地球的距离是4亿公里。所以说，我们第四阶段航天育种离地面的距离一步一步更远。我们从空间站的400公里到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的8000公里，再到月球的38万公里，再到这个火星的4亿公里进行航天育种的手段。我们现在有优秀的航天员有梦天号试验舱，有问天号试验舱，还有我们的火星着陆器。未来我们还要发射我们的嫦娥6号、嫦娥7号，建立月球的科考站。就说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我们这些同学们刻苦努力的学习，将来我们踏入太空，到太空中实现我们航天的梦想，实现我们航天育种的梦想，是任何的力量阻挡不了的。
1: 同学们，科技创新呀，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种地不用土，治虫不用药，太空也能种庄稼，这些之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在科学家们手中变成了可能。用航天技术真的实现了禾下乘凉。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籽粒呀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一颗送上太空的种子都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景，即使最终的变异成果有好有坏，但我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今天你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要当祖国的建设者，未来属于你们，需要你们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同学们，听完这节课呀，你们对于太空育种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子呢？请你们把它画下来吧。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中国队，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
6: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6: 前方，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

0: 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 我以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制司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2: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3: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1: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4: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着，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5: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6: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7: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6: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8: 排长，
9: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6: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0: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6: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1: 38军万岁！
12: 38军
13: 万岁！
14: 万岁！
15: 万岁！
6: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6: 老排长，

0: 这是命令。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金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表重要的人物。马金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的砒霜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2: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掂量怎么办呢？
1: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金虎有什么秘密。 老实人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是为好奇。马金虎还真正也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金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3: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
0: 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3: 毛主席。

0: 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难。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清福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慎已经牺牲了。
1: 杨慎死，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清福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 杨慎死，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了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2: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了。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又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3: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4: 彭总，不要骂了。
3: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3: 难，太难了。
5: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3: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6: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7: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

0: 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2: 趴下，全都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3: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4: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1: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5: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1: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5: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1: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有完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6: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5: 你好。
7: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5: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趟。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7: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5: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7: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5: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7: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8: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9: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伸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1: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0: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太好了，好了！
1: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
2: 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3: 东川省首富黄雨虹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雨虹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2: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3: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
2: 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雨虹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4: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3: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
5: 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6: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5: 哪儿呢？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森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 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头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 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撞得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
7: 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它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5: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0: 乡亲们送粮食吗？怎么还没来呀？
1: 别着急，再等等啊。
0: 是。
2: 同志，
3: 同志，
2: 同志，
4: 怎么老乡？
2: 土匪抢了咱们的粮食。
4: 土匪抢了咱们粮食？
2: 是啊，是清风寨的土匪抢了咱们的粮食。
4: 土匪现在在哪儿？
2: 甘州不远。
4: 在哪
2: 儿？在那边，甘州不远。
4: 同志们，跟我出来，走。
5: 竖起山去。
6: 弄啥你着急上火的？啥事情？
7: 八路，有八路追来了。
6: 八路？
8: 那他跟八路也没啥两子呀。
6: 伙计们，把家伙事儿都给搂紧了。
9: 有我的命令，
6: 谁都不许露货，看着吗？
10: 好，青风寨的好汉们。
11: 各位青风寨的好汉们。你们是不是弄错了？这几车粮食是乡亲们给我们八路军的公粮，是不是？
12: 是。
11: 公粮。哎呀，这事情还真不知道。既然是八路军，他也得给脸啊。伙计，给你还撂一车啊。走着。
6: 等一下，
11: 各位好汉。我们邱团长派我们来接粮，如果少了一车，我怕回去不好交代。这几车粮食，恐怕你们都得留下。
2: 出发！
9: 团长字画了个驴头，
6: 你好大的脸面呀！
9: 这种屁话，给你一车就给你脸了，你让屁眼呀！
13: 谁说话呢？不想活是吧？
9: 来。
14: 别来！既然都是抗日的队伍，伙计，三车粮食都给你撂啊！不过，话不说不清，理不辨不明，可不是俺清风寨怕了你八路军。前些日。一线天一个中队的鬼子都撂得完，知道是谁干的？
6: 我是俺清风寨干的。
11: 什么？一线天的鬼子是你们清风寨杀的？
14: 咋？怕了？
6: 我跟你说，自从俺二当家来了以后，俺清风寨干仗，我是管云长辞长长，我管战将。
14: 我是一个种地的鬼子，就是你八路军独立团，俺都不在手上点呢。今天是给你邱团长面子，我就卖你个人情。伙计们，
9: 哎，
6: 走
9: 着。
15: 什么？周卫国？你说的就是那个来过我们虎头山的周卫国？
16: 是，但不知道他为什么去当了土匪。
15: 老龙，全，马连以上的干部都给我叫来。
17: 是。
18: 田中大佐は指揮の不正のために司令部に呼び戻された。私は。ただ司令官のご命令で独立混成旅団を率いて雷陽に陣中し皆様と協力し合い一日も早く古藤さんの敵を一掃しようと。
17: はい。
18: 現在雷陽そして大砲や制限に駐在する連隊を加え我らの総兵力はこの地区で1万も超えた。
19: 将軍殿、どんな力も我が大日本の皇軍の進軍を絶対止められません。
18: よし、
6: 旅団長閣下のご指揮があって古藤山の八路を全滅するも間もなくです。
18: 各部隊引け、今から戦闘準備だ。
17: はい。

0: 同志们，还记得齐风口之战帮助我们打援的那支队伍吗？这支队伍现在我们查到了。
1: 哦，查出来了，
2: 是国军吗？
0: 哼，你们猜不懂，全歼鬼子一个中队，是清风寨朱子明的队伍。
1: 清风寨，这个清风寨就100多人，几十条枪，他们怎么能打下鬼子一个中队啊？
0: 朱子明之所以能打这仗，是他们新来了一个很会打仗的二当家。这个二当家的姓周，叫周卫国。就是这个周卫国，他曾经来过我们虎头山。
1: 什么？来过虎头山？那怎么又去了清风寨？
3: 团长，是我的错。周卫国的事是我们有处理好，他才走的。
4: 团长，还有我。
0: 吴飞啊，听说人家是国军出身，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啊？你们俩坐下吧。当然了，李勇、许光荣同志能主动站出来，说明他们两位同志的觉悟还是很高的。但是我希望啊，以后像这种事情在我们虎头山再也不要发生了啊。
3: 是，多谢团长批评。
0: 嗯，好了，我们现在大家议议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1: 目前根据地最缺的就是与鬼子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这个周卫国带了100多土匪，就全歼鬼子一个中队，像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吸收到虎头山来啊。
5: 没错，我是这营长，他要真有那么厉害，只要他肯来，我这个营长给他当都行。
0: 好，看来大家都同意吸收周卫国。那么好，大家再说说派谁去最合适。
4: 团长，我去。一人做事一人当，既然这件事我错了，我保证肯定把周卫国带回来。不，请回来。
0: 坐下，坐下。
3: 我不去，这件事我处理的是有些过激，但要我去请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帮咱们打鬼子，我做不到。
0: 你就这个态度啊？啊，你就是去了也请不回来。
6: 我提议由范小雨同志和陈一同志跟许连长一块去。
7: 我不同意许连长去。
0: 哦，你说说什么理由。
7: 团长，清风寨毕竟是个土匪窝，人是许连长得罪走的，现在叫他去岂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
1: 是啊，团长，我也认为让许连长去不太合适。
0: 我认为啊，没有比许光荣更合适的人选。许光荣去，首先表明我们独立团的一个态度，即使是卫国不能马上回到我们虎头山，但至少是我们向他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诚意，至少我们可以和清风寨结成联盟，有力的打击鬼子。许光荣啊，你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相信周卫国那么能打仗，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他一定是个干大事的。所以你只要向他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诚意和态度，我想他们是不会为难你的。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嗯，陈毅同志。
8: 到。
0: 你是团部的宣传干事，统战工作也是你的工作。政委跟我说了，让你跟许连长一道去，我完全同意。
8: 请团长、政委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好任务。
6: 范小雨同志虽然年轻，但是他头脑灵活，在回虎头山的路上是他一直在照顾周卫国，两个人的私交又不错，派他去一定会起作用。
0: 我完全同意。

0: 同志们，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战争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最重要。而我们八路军最大的本事就是会有人，能有好人啊。散会吧。
1: 哎，老邱，有件事你想过没有？
0: 啥事儿？
1: 把这个周卫国请来，他万一比你还能打仗，你怎么办？
0: 比我还能打仗？我这个团长给他当，我给他当团副。老王，只要是能打鬼子，你让我当兵都行。
2: 好，清风寨的好汉们，我们是虎头山八路军的代表，过来拜访一下，麻烦你们通报一下。
3: 等着吧。哎，
4: 五爷，我要是你，那粮食我绝对不还他。
5: 你以为我想还你？娘们儿三十几条枪呢，我才几个毛人些，啊？你知道个啥些？
4: 哎呀，怂了吧？
5: 谁怂样子？
4: 你个怂谁呀？
5: 你怂了吗？
2: 好了好了好，坐坐坐坐。
4: 爸，爸，
6: 看当家的，山下来了几个虎头山的八路，说是来咱们清风寨拜访的。
4: 八路，
7: 大哥，咱们跟八路是向来井水不犯河水啊。他们来干嘛？
5: 这是粮食的事情。哎，不，粮食我都还了吗？咋？还有力气呢？
7: 好好好。
8: 来了几个人？
6: 三个人，两女一男。
7: 大哥，我去看一看。
8: 带他们进来。
6: 是。
9: 走，快点，快点，
6: 走。

0: 清风寨的好汉们，你们好！想必您就是朱大当家的吧？我就是清风寨大当家的朱子明。你好，是这样，前些日子啊，咱们清风寨的弟兄在一线天伏击了日军，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们团长啊，特别敬佩能打鬼子的英雄，所以啊，今天让我们三个人代表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来。 看望各位英雄好汉，那一来呢是表示感谢，二呢是想诚心的跟清风寨的弟兄们交个朋友。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独立团三连连长许光荣。
1: 好了好了，过去的事儿了，不要提了啊。
0: 我来给你介绍，
2: 把他们枪给我下了。
3: 是。
4: 哎，副总，
0: 大当家的。
3: 久违了，许连长。

0: 你这身衣服的人，大鬼子实在。
1: 阿文，
2: 陈毅同志，
1: 阿文，
2: 哎，这位郭同志是这样，我们八路军啊，也是实实在在打鬼子的。上次在虎头山，我许光荣确实做的不对，你就见谅，好吗？
0: 曲连长，你们别压着他。虎头山的事儿咱就不提了吧，毕竟我们清风寨是有礼数的地方。说起来，我还得谢谢你，要是没有你许光荣，我上哪认识这么多好兄弟啊？
3: 我他妈是不是得谢谢你啊？

0: 这个姓许的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人。
1: 谁？
0: 花儿当家在虎头山的时候，就这小子把我们俩关起来了，看这样子还想要我们的命。
2: 徐连长，你来到我山头到底想干什么呀？啊，
3: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这次来呢，就是让清风寨的弟兄们加入我们八路军，咱们一块打鬼子。啊，毕竟啊，
2: 不跟你们在一起，我照样打鬼子。
4: 哎，我倒想起来了，前一段时间在杨村的时候，你差一点把我们二当家的还有他兄弟给弄死了。你小子到底安的什么心呢？啊，
3: 不不，大当家的，这个你就真误会了。
4: 二当家的，今天大哥给你做个主。
5: 兄弟们，把这小子给我绑了。
6: 绑了。
7: 是。
3: 不，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1: 等等，大哥，放他们走吧。
5: 没听到二当家的说吗？把这小子放了。
8: 周卫国，周卫国，我真是看错你了。记得当时在虎头山的时候，你问我为什么帮你吗？为什么帮你？这还用问吗？因为你是打鬼子的英雄。今天为什么是许连长亲自带着我们来？就是为了证明我们八路军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就是为了证明我们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还是一支知错能改的仁义之师。
1: 范大夫，徐书成的伤怎么样了？
8: 亏你还惦记着他，他挺好的，组织上会照顾好他的，弹片也已经取出来了，你就甭操心了。
1: 你帮我告诉他，打鬼子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只回事儿。
8: 要去你自己去，这事儿我才不管。阿慧，五年了，虽然我们走的路不同，但是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走到了抗日的统一战线上。
1: 走吧，
8: 阿文。这些年你一定经历了很多，但我能感受到你不愿意跟我多说。

0: 东西，简直就是一个万万富裕的小人。
1: 团长，我们没有完成好任务。
2: 不说这些了，有什么其他情况？
1: 团长，周卫国让我给老刘带个话，以后打鬼子有用得着他的地方，就叫他一声。我认为，周卫国虽然说对参加八路军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的。
3: 嗯，陈毅同志，对不起啊，我打断你一下，我实在憋不住了。团长，我还是跟你汇报吧，这个周卫国太过分了，咱们送的弹药他们收下了吧？把我们三个人给绑了。对，我以前是做的不妥，但这回呢，团长，我不是传达您的意思吗？去表达歉意，表达我们的诚意。他这么做什么意思啊？太过分了吧！
2: 好了，你们都累了，回去休息吧。
3: 团长，
2: 别说了，让我再琢磨琢磨。好了，回去吧。
4: 是。
2: 啊，回去吧。
0: 陈怡姐，你认识周卫国多久了？
1: 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
0: 他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也那么混吗？
1: 说不清楚。
0: 你和他
1: 怎么了？怎么突然间说话吞吞吐吐的呀？
0: 你和他在学校的时候关系不一般吧？
1: 你瞎说什么呢？
0: 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看他时候的样子。
1: 看出什么了？我们就是同学，只是五年前同学们听说他被枪毙了，今天见到他很震惊。好了，你别胡思乱想了，
0: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想了呗。

0: 是我。江姨。
1: 哎，进来吧。
0: 哦，
1: 你好。
0: 小雨也在。下午训练的时候，帮你带了点野花。
1: 那什么，你们俩先聊，我那还有伤员呢。坐吧。
0: 哎，陈姨啊，我听说这次收编土匪不太顺利啊。
1: 是啊，
0: 那帮土匪如果一次两次就能收编，那就不是土匪了，这事儿你就别往心里去了。陈姨，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有点儿……
1: 你知道我今天去清风寨请的二当家是谁吗？
0: 是谁啊？
1: 周文。
0: 什么？你是说那个二当家的是周文？
1: 是，他现在叫周卫国。
0: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1: 没有，这件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他们用一个死刑犯代替了他，他得救以后来找过我，第二天就消失了。
0: 陈毅，这件事情。

0: 在我们入党的时候，你向组织汇报过吗？没有，因为这关系着所有救过周文的人的身家性命。这么说，一线天那场漂亮的伏击战，是周文打的？是。真没想到，他还活着。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坎坷。
1: 陈怡，这次见面，你们都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他很冷淡，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一定受了很多苦难。
0: 对啊，国家尚在流血，个人受点苦，也就在所难免了。不过现在看来，周文的确是个优秀的军人。 团长说的对，如果能够争取他到八路军来的话，的确是件大好事。你也这么认为吗？当然。不过，周文的性格就是太过强烈了。如果他真的到了八路军，我一定要好好的帮助他。可惜他拒绝了我们。哼，如果你一去，周文就跟你过来了，那他就不是周文了。
1: 张楚，我有点累了，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好，那我先走了。

0: 没想到这八路军里头的女子还真是准的很呀。
1: 奶奶的啊，我看是啊，俩都不错，对着你对着你。二当家，
0: 你看我俩女子看你，我眼神毛毛的，你是喜欢谁你呀？
1: 五爷，这你就不懂了，那是两个都喜欢。
2: 这事情能成吗？带上几个伙计走起啊，回来一会儿给二当家的做压寨夫人，
1: 咋想？二当家，只要你一句话啊，我就带上兄弟几个去帮你把他抢回来。
2: 哎呀，要是有这两个女子，我山寨里一带我的目就是啊，稍微等啊，我就是灶王爷绝狗子神奇升天呀。
1: 不是神奇，我刚才放了个屁。
2: 你这怂啊，我就放上屁吧。滚去滚去，
3: 他妈滚蛋啊，
1: 滚。
4: 好好说话你们啊，把瓷门扔的先。
5: 哎，滚蛋，都他妈滚。
1: 他二当家的意思是说去给绑来。
4: 去去去去去。
1: 二当家你等会儿。

0: 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的话，就再也不分开了。
1: 永不分开。
2: 我们一毕业，他就跟张楚结婚了。

0: 我有件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好，
1: 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刚才是不是有些话不方便说出口啊？您怎么知道呀？嘿嘿嘿，你个小妮子，你参加八路军，我就是你的领导，你心里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啊？啊，说吧，什么事儿？
0: 团长，那个周卫国。
1: 我以前认识的，他是我复旦大学的同学，也是张楚的同学。他以前不叫周卫国，叫周文。
0: 周文。
1: 那个时候，我们俩……
0: 怎么？他喜欢过你？是，是相互的。我也喜欢他。
1: 那你们后来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已经5年没有见到他了。我一直以为他，真没想到我们会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重逢。
0: 世事难料啊，这几年。
1: 就没再找过他。您是知道的，我一毕业就和以前所有的关系都断绝了。啊，我明白了。真是难为你了。5年了，我能感受到他一定经历了很多。我真的不敢相信现在的周卫国就是当年的周文。
0: 陈一同志，自从我们将自己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 我们自己的一切就彻底放弃了，但是你的感受我完全可以理解。我想啊，他能打出一线天那样的仗，他现在绝对能算得上一个英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当初啊，并没有看错他。
1: 只可惜他不肯来八路军。
2: 团长，我真是没有用。哎呀，这跟你有啥关系啊？啊，我们已经研究过，让刘远同志再出面，远周卫国再好好谈一谈，啊。嗯。<笑>
0: 小雨啊，这次派你去越州城，具体的任务都知道吧？
2: 知道。第一，代表您和虎头商的同志去探望老徐；第二，就是周卫国的事情。
0: 好，赵杰同志，这一次一定要把这批药材从越州城安全地给我运回来，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小雨，你就跟着赵杰的小分队一块走，路上有个赵爷。
2: 好，
0: 赵杰，路上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团长，
0: 执行任务吧。
3: 是。

0: 兄弟，
1: 大哥，
2: 哎，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啊，连个菜都没有。我让兄弟弄俩菜啊，我陪你好好喝喝。
1: 哎，大哥，别忙了，坐。
0: 兄弟，一个人在这想啥呢？
1: 我没想什么呀。您这么找我，有话要说吧？啊，
0: 还是关于八路的事儿。
1: 八路的事儿啊？啊，这八路嘛，他无非就是想招安，你别太往心里去。
0: 兄弟啊，八路招安，最近这几天我的兄弟啊一直跟我说啊，咱们在山上整天的大碗的酒大块的肉吃着啊，到了八路那儿以后那就吃菜咽糠啊。兄弟，你是不是动心了啊？
1: 您别忘了，我这条命都差点让八路给要了。

0: 哥，岳州那个地方你不是不知道啊，那是小鬼子的地盘。
1: 我带着徐虎去，没事。哼，
0: 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我就让老二和老三跟着你一起去。万一有什么事儿，也好有个照应啊。
1: 也好，谢大哥。
0: 你我兄弟之间谢什么呀？啊！兄弟，到了城外之后，把手上的家伙一定要藏好了。城里边有咱们自己的兄弟，要啥那儿都有。啊，这样，具体的事儿我让老二去办。

0: 看见那个茶楼了吗？在那儿等着。
1: 好，二当家的，自己小心啊。
0: 咱们走。
2: 老徐，来。
3: 哎。
2: 喝点水。
3: 谢谢啊。哎，你说这信他也该收着了吧？
2: 你放心吧，你们俩关系这么好，他一定会来看你的。
3: 阿文，
2: 周大哥，
3: 给你水，快坐。哎呀，
0: 怎么样？
3: 你可算来看我了，你就不知道。养伤这些天可把我给闷坏了。
4: 哎，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5: 老三，耽误事。
6: 去哪儿你啊？
5: 办点事。

0: 你离开八路军这事儿，我可是真的很遗憾。
1: 人各有志嘛。
0: 人各有志？那你去校三年，又去德国留学两年，回来就是为了当土匪。对不起，我这话说重了。
1: 没事。
0: 郝学，其实这不完全是周大哥的问题。当初他没有能留在虎头山。
1: 完全是因为我们李参谋长的原因。
2: 李勇，
0: 是的，他不应该扣押周大哥，都已经国共抗日共同合作了，还因为周大哥的国军军官身份那么敌对。
1: 这事儿也不能怪他，国共两党打了那么多年，有点积怨太正常了。
2: 行，阿文，这就算是个误会，我们八路军欢迎你，我希望你能到八路军来。
1: 我在清风寨不是挺好的吗？
2: 我就不信你在清风寨能待一辈子。
1: 阿文啊，从七七事变以后，这国土沦丧，人心涣散，国将不国，我们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虽然我们装备不好，但是我们有人心，有志气，有信心，把鬼子赶出中国去。这清风寨不是你待一辈子的地方。你说的话，我会认真考虑的。行。
2: 好，那我先走了。行，等我养好了伤，我再去找你。
1: 好好休息，
2: 保重。
0: 周大哥，你一路小心啊。
1: 好。

0: 哦，新鲜的水果来看一看，哟，黄团长，您来了，新鲜的水果，嗯，
1: 不错，
0: 包起来，
1: 好嘞。
2: 多少钱？
0: 黄团长，您不用给了，不用给了，
1: 算你识相，以后啊，好好供着咱们黄团长，在越州城有你的饭吃。
0: 哎，好嘞，好嘞，好嘞，那是，那是，黄团长慢走啊。
3: 小婷呢？
4: 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什么也没说，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3: 快走！
5: 小婷，
6: 家事接我，
3: 干什么？
6: 二郎家的，大当家要是问我干什么去了，你跟他说，我多年前一个梁子没了，我今天必须了。还有，跟兄弟们说一声，我要是回不去了，别惦记我。
3: 到底什么事儿？老话说明白了。
6: 二当家的，你知道我怎么上的清风寨？
3: 没听你说过。
6: 五年前，一个狗官害得我家破人亡。还害死了我媳妇儿，逼得我走投无路。幸好大哥收留了我，但这个仇我没报，我他妈心里一直耿耿于怀。老天开眼了，我今天总算撞到这王八蛋了。
3: 这人在什么地方？
6: 在越州保安团。这狗官好像当了越州保安团的团长。二当家的，别问了。把家伙事借我，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了了。
3: 保安团你不能去。
6: 二当家的，我能活到今天，我就是为了报这个仇。我今天非去不可，你要不让我去也行。除非你想打死我。
5: 沈燕，
3: 真要去啊？
6: 非去不可。
3: 带路，
6: 二当家的，
3: 愣着干什么？带路啊！
6: 哦，
7: 哎，徐大姐。
3: 想好怎么进去了吗？
8: 老子不管，老子有应酬。
5: 应酬恐怕不行吧？
3: 好，那就顺你的意思，咱们来个痛快的
5: 应酬。
3: 胡子，
5: 好嘞。
9: 进来。

0: 怎么回事？
1: 陆总，
0: 那还等什么？快出去看看！

0: 姓黄的，你还认识我吗？
1: 周家老二，
0: 没错。
1: 哎，赵家兄弟，不知道今天
0: 我来取你狗命。
1: 哎呀，饶命！赵家兄弟，赵爷，赵爷饶命！
0: 你当年害我全家的时候，你有想过今天吗？
1: 哎呀，饶命啊，饶命！赵爷，
2: 老二，别跟他废话。
1: 两位兄弟，
2: 动手！
1: 两位大爷，饶命啊，饶命！赵爷！哎呀！赵爷，等会儿好好说话，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3: 不！
4: 老三，我操你祖宗！
5: 老三！

爹、娘、媳妇儿，你们三个人的仇我给报了，你们仨，一路走好！

0: 上级的指示我传达完了。
1: 最近小鬼子有什么新的消息啊？我们刚刚得到消息，前几天有几个人大闹了越州保安团，听说连团部都被端了，打死了好几十个人呢。你们猜是谁干的？清风寨，又是清风寨，周卫国那伙人干的。听说他们只有四个人，足足干掉了好几十个汉奸。
2: 这么厉害？
3: 你确定是清风寨的人？确定，就是周卫国那伙人干的。上一次一线天打援，鬼子一定在场。既然我们能够知道是清风寨干的，那这日本人一定能够查出来。再加上上次大闹越州城，我怕小鬼子会对清风寨有所行动。所以，我们一定要保住清风寨这股抗日力量，不被小鬼子吃掉。从今天开始，严密监视日本人的动向，有什么情况立刻。

0: 向我报告。
1: 是。
2: 报告。
0: 进来。好，散会吧。啊。
1: 来，小雨，坐。
0: 小雨啊，刘远的伤养好了吗？
2: 恢复得挺好的。您猜我这次在越州城见到谁了？
0: 周卫国。
2: 邱团长，您太神了吧。
3: 他是不是去看老徐了？
2: 对呀，老徐让他参加八路军，他答应考虑考虑呢。
0: 好，太好了。
3: 好，
0: 小雨啊，谢谢你。早点回去好好休息。
2: 是。
4: かか。学習の便宜隊はある薬局で中国兵を捕らえました。
5: 何？負傷した中国兵？
4: はい。
5: よし。すぐ来ように連れてこい。
4: はい。
6: 小便。看得出来，你把清风寨的兄弟当成自己的兄弟。别难过，好好的歇两天，然后再狠狠的打鬼子。
7: 大哥。咱什么时候离开清风寨啊？这事儿您可一定得听我的。
6: 二当家的，这事儿不急。
7: 咱们都干了这么多罢了，万一小鬼子反应过来决定围剿咱们，就凭咱们这么点人怎么守啊？您是在跟鬼子打仗呢，不能赌命啊。
6: 二当家的，这点我知道。可兄弟们在清风寨多年了，说走就走不容易。这样，我跟兄弟们再商量商量啊。
8: 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
9: 请请帮忙。什么事儿？
8: 越州兄弟来信说二当家的大哥刘远被边缘队抓了，现在关在了莱阳的县城。
9: 告诉兄弟们抄家伙救人。
8: 是。
10: 好。
9: 慢。怎么了兄弟？
7: 大哥，
9: 咱们再这么冒失，不能把兄弟们都赔上吧？
6: 兄弟，那你说该怎么办？
9: 等我琢磨琢磨，等我计划周全了，明天晚上动手。

0: 关二爷在上，清风寨二当家的大哥被鬼子绑了。兄弟们决定明天晚上去救人，望关二爷保佑，顺利救人。兄弟们平安回山。
1: 团长，团长，团长。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バカ。クソ。使えない奴らだ。
1: すみません。怒りをお鎮めください。
0: 全軍、今すぐ小藤さんの攻撃準備をしろ。
2: はい。
3: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
4: 哥，你还是跟我回清风镇养伤吧。
3: 我还有任务，要去徐州呢。我们八路军随时欢迎你。
4: 等我把清风寨的兄弟们安顿好了，再考虑这件事吧。
3: 清风寨有什么情况吗？
4: 没情况。
3: 那我先走了。
4: 回吧。

0: 你还知道回来啊？兄弟知道错了，兄弟给大哥赔个罪。
1: ，你这大礼，我朱子明受不起。
0: 你知道我是你大哥啊？你把清风寨的兄弟，你都放在哪个位置上了？我那
2: 不是不想让兄弟们跟我一块冒险吗？
0: 周伟国，
2: 啊，
0: 你听说你大哥在莱阳出事儿，你就一个人去救他？如果你是有三长两短。
2: 江湖的人怎么看我们京中的？怎么看我朱子明？
0: 我没想那么多，
2: 我就是觉得我能有兄弟因为我搭上性命。
0: 闭嘴！
2: 周伟国，
0: 我这小命养活不了你这大神。

0: ちゃん、必ず君の敵を討ってやる。あの周英国の首を捧げてやる。
1: 来头子，来头子，
2: 大哥，
1: 给二当家弄点吃的。
2: 哎，是，
1: 回来。告诉兄弟们，收拾东西，连夜下山。
2: 是。
3: 鬼子，
4: 大当家了，鬼子攻山了。
1: 你说什么？
4: 鬼子攻山了？
1: 去看看。
5: 报告。
6: 起来。
7: 团长，鬼子出动，蓝雁全部主力围剿金龙寨。
6: 马上通知各营长，立即集结队伍，火速营救清风寨。
5: 是。
6: 同志们，我们绝不能让清风寨这股抗日力量让小鬼子吃掉，我们要竭尽全力的营救他们，都明白了吗？
8: 明白。
6: 好，
9: 团长。团长。
6: 陈怡，你来干什么？
9: 团长，听说大家去营救清风寨，我请求随队参加。
6: 不行。
9: 团长，同战工作一直都是由我负责，收编清风寨是我工作没有做好，要不然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大家去营。

0: 就清风寨，我希望能够尽一份力量。
1: 好，罗莉。
0: 是。
1: 全体听令，加油，转！转！
2: 将军閣下、30分以内に政府財本部に到着します。今回こそは徹底的に掃討し接続します。
3: よし、すぐ伝令しろ。戦闘態勢に入れ。敵を一人も逃がすな。敵に防戦を。突破された人は軍法で処罰する。
2: はい。
3: あと、あの周英国、行け通れ。
4: 大哥，小鬼子架子，上把咱清风寨都端了，咱跟他拼了吧！
5: 对，老弟，
1: 兄弟们，
6: 将小鬼子送上门来了啊！咱们不好好收拾收拾他们，那还是清风寨的好汉吗？哎，今天啊，杀一个够本，杀两个咱们就赚了。兄弟们，你们怕不怕？
4: 不怕。
6: 好，兄弟们，抄家伙给我上！
7: 兄弟们别动！
1: 你这是干什么？
8: 带你们出去。
1: 兄弟，今天咱们是逃不掉了。
8: 大哥，你相信我吗？
1: 你是清风寨二当家的，大哥当然信你。
8: 好，我答应你，一定把兄弟们活着带出去。
9: 小天
10: 好，
9: 跟着虎子去把剩下弹药都炸了。
10: 好，
9: 兄弟们过来把鬼子衣服换上，快。
11: 来，兄弟们，
9: 兄弟什么意思？
8: 大哥，你的

大哥，二当家，全炸了！我的妈呀！哥呀，这事情可恶心的很呀！大柜子，大个肥的柜子，现在连我都磨练，没事闭着嘴，听二当家的。

0: 閣下、捜査完了です。敵は一人もいません。
1: バカ、おい、すぐ追うんだ。必ず衆を捕まえろ。
0: はい。
1: くそ。
2: 呼んでまかじんと。
3: 看这，利利索索的啊，多好的，
4: 这一身臭皮。
5: 好了，好玩了。
2: 二当家的，今天真是厉害。来，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金。
6: 来，大哥，叫什么？那个，
7: 金蝉脱壳是吧？

0: 鬼子还在追咱们呢。
1: 哦，对对对对对，
2: 走。

同志们！

0: 钻出来了，二当家，他们去哪儿？
1: 大哥，哎，奇峰口、黑山岗、娘娘岭全都是鬼子，咱们只能往那儿走了。
2: 兄弟，前边是野人山呐，没什么意思。
3: 金山，
2: 二当家的，不行啊！ 在野人山里，除了有张七、沼泽，还他妈有野兽，咱能行吗？
1: 这种时候，越是不能去的地方越得去。虎子，带路。
4: 是。
5: 兄弟们，听二当家的，走了，
6: 走了。

0: 来晚了，清风寨已经被鬼子攻陷了。这次清剿，光鬼子就来了上千人，还有很多伪军，他们把清风寨里里外外围了个水泄不通。
1: 你都看清了？
0: 嗯，看清楚了。
2: 团长，团长，你看那边。

0: 看来我们真的来晚了。冷清，
1: 撤！
2: 撤！
3: 同志们，撤！
4: 哎呀，哎，小雨。

0: 团长，不能撤，我们要撤。
1: 小雨，
0: 团长，团长，团长，走！团长，团长，团长，走！政委，我们快去说说吧。你虽然现在已经攻上了清风寨，但是肯定还要活着，我们得去救啊！
2: 小雨，你看看，现在鬼子已经开始打扫战场了。撤，走！
0: 政委，陈一剑，走，小雨。
3: 快撤！快撤！快！快撤！
4: 他们快撤！

0: 你们还有船只了没有？
1: 记得要都收了，赶紧走。

0: 小雨，别哭。你以为他死了是吗？他不会死的。日本人要不了他的命。
1: 可是你也看到了呀，整个寨子都被荡平了，连团长都绝望了。
0: 就算是死了。

我们也是打日本鬼子死的，我们应该为有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骄傲。可是你说他不会死的呀，小云，你要坚强一点，别忘了你还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是打日本鬼子的，日本鬼子还没打光，他怎么会死呢？

0: 放心吧，相信我，我不会骗你的。
1: 嗯，我没事的，陈怡姐，我想出去走走，你能陪陪我吗？
0: 好。

0: 怎么回事？鬼子怎么来这儿了？不知道，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走，再回去。
1: 是我，老徐，你的伤好了？啊，好了。团长、政委呢？
2: 团长、政委，团部呢？怎么了，老徐？啊，
0: 鬼子今天晚上有行程，带我们回去。
2: 咱们赶紧回团部。
0: 走。
2: 徐大哥。
0: 小雨，刘大哥，你回来了。
2: 小雨，你是？我是阿文的大学同学陈怡。哦，
0: 想起来了，你也来虎头山了，太好了。徐大哥，
2: 怎么了，小雨？周大哥，他们出事了。
0: 阿文怎么了？
2: 整个清风寨。
0: 都被鬼子给占了，清风寨的人全都没了。
2: 什么？那你们怎么不去救？救了，团长昨天带人亲自去救援，可是去晚了一步。鬼子这次出动了好几千人，把整个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大火。我们实在是。
0: 周大哥，估计这会儿已经……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谁死了阿文都不可能死。我去找。

0: 林书记，
1: 团长在吗？
0: 在，在屋里呢。哎，
2: 团长心情不好，是谁也不见。

0: 回来了。
1: 嗯。
0: 伤养好了吗？
1: 都好了。

0: 老邱，
1: 怎么，你都知道了？
0: 都知道了。

0: 当年组织派我去南京陆军中央学校，后来被军统发现了，判了我死刑。
1: 这个事儿我知道。
0: 可你知道我是怎么活着出来的？
1: 这魏国救的你。
0: 是。这次在越州被捕，我被押解到了莱阳宪兵队，又是周卫国只身潜入宪兵队把我给救出来的。
1: 你在越州被捕过？
0: 你们只知道周卫国是我的好朋友，可实际上那是我的亲弟弟。
1: 这小子真有他的。
0: 所以谁死了我都信，周卫国死我不信。
1: 刘岩，有话你直说。
0: 我要解兵。
1: 解兵？
0: 是。
1: 好你个刘远，你是怕我邱明担不了事儿？我告诉你，只要为了救周卫国，我邱明不怕犯纪律。说要多少人？
0: 我就要赵杰那个牌，那个牌我熟悉。
1: 好，那就赵杰这个牌。你就这么相信周卫国没有死？
0: 他一定没死，我相信。
1: 同志们，今天开始你们所有人包括赵杰全听徐书成同志指挥，听见没有？
2: 明白。
3: 团长，我也要去。
1: 你去干什么？
3: 团长，我是医生，哪里有战斗哪里就应该有医生，这是我的职责，请团长批准我的请求。
1: 好，罗列。
3: 是。
1: 老杰，到。范小雨的安全我就交给你了。
4: 是。
3: 团长，我也去。
4: 你去？我不同意。小杰，出发。
5: 是。
6: 全力打油，向右追。

0: 大哥，二当家的，这后面有鬼子追兵，那前面闹不好还有呢，我能不能拿走？
1: 往前走吧。鬼子这回下了血本，没抓到咱们不会轻易放手的。
0: 二当家的，在野人山里没吃没喝的，我们能出去吗？
1: 猴子，咱们白天打那仗，抢的东西够吃紧。
2: 两天左右吧。
1: 再坚持坚持。大哥，哎，我会把兄弟们带出去的，你信我吗？
3: 大哥当然信你。

0: 去这里，
1: 野人山。对，这是咱们唯一没有搜索过的地方。可是野人山方圆几十里，野兽出没，荒无人烟，没人敢去那。这就对了，野人不敢去，周卫国一定去。
0: 走，都跟上。

0: 看样子是打斗的痕迹，时间还不久。
1: 这一仗肯定是魏国他们打的，他们一定就在附近。沿着这边继续向前找。
2: 好，来，继续前进。
0: 老刘，你看他有人。
1: 过去看看。
0: 走。
3: 隊長、誰か来てるらしい。
4: 当てるな、おるぜ。
5: ただ数十人だけだ。八郎のようだ。しばらく黙って、ついてこい。奴らはあっちに引いていく。
4: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打鬼子的。
1: 哎，这几天你们有没有看到几十个人穿着便装拿着枪的？
6: 今天早上看来有几十号人，他们往那边去了。
1: 那辛苦老乡，给我们带路线吧。
6: 没问题，走吧。
1: 谢谢啊。

0: 老乡，还有多远啊？
1: 哦，别多远了，前面到了。
2: 来，后面的快点。来，后面的快点。
3: 老乡，你们去哪儿？
4: 不好，有情况。
5: 注意隐蔽，
3: 全力隐蔽。

0: 上来了。
1: 我能不来吗？总算找到了。
2: 周大哥。
3: 老周。
4: 怎么这伤员太多了？先撤一圈，我顶着。
1: 小杰，带着伤员先撤。
5: 是。
4: 对，咱们走。
2: 是。
4: 自己小心。
2: 周大哥，你小心点。
5: 兄弟们，撤！
6: 兄弟们，撤！
4: 咱们撤。魏国，怎么样？
7: 鬼子就在后头，带了狼狗。
4: 魏国，我这伤员太多了，跑不快，你先撤。
7: 说什么呢？兄弟们，给我下河，
5: 走，快
4: 走。

0: 我们兄弟们都走不动了，原地休息。
1: 兄弟们，天二郎家的，
2: 原地休息，
0: 休息。
1: 同志们，原地休息。
3: 啊，
0: 小姐，清理一下人数，整理一下弹药。小雨，照看一下伤员。
4: 是。

0: 王大夫，找我有事吗？
1: 找你有事儿？我来给你收尸来了，你自己看看，清风寨的兄弟还剩多少？都是你害的。早让你参加八路军，你干什么去了你？你要是参加八路军，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我话没说完呢。哎，你等等，周大哥，你怎么了？
0: 没事。
1: 你受伤了，让我看看。
0: 没事。
1: 还说没事，你都流这么多血。
2: 兄弟，不能流。
0: 兄弟，你怎么了？
2: 没事。
0: 头怎么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0: 你受伤了？
2: 没事，没事，真没事。兄弟们，别让我担心。
3: 卫国，赶紧让小雨看看，
4: 让范大夫看一看。
1: 快，把我的医药箱拿给我。
4: 哎，快。
0: 大哥，大哥受了。

0: 兄弟。
1: 周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呀？

周大哥，你忍着点儿。

0: 把里的侦查员带回什么新消息了吗？还没有。怪了，刘远他们走了好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站住！谁？我亮！看谁？来帮忙！路上出事了！
2: 社会政委，赶紧报告去。
1: 团长，吴志伟受伤了，
3: 人呢？
1: 已经进村了。

0: 没什么大事，不小心让鬼子子弹钻了个眼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们从军官局回来的路上，经过机关小道，突然和鬼子遭遇，当时就打起来了。鬼子人多，我们吃了点亏。
2: 那其他同志呢？
1: 我们牺牲两个同志，我的幸福员也负伤了。
0: 大龙，
2: 到，把大夫叫来。
0: 是。
2: 老吴，咱们进屋。
0: 对了，老吴，你刚才说什么？在西关小道遇到鬼子了？
1: 对呀，是西关小道。
0: 我也奇了怪了，西关小道那里荒无人烟，鬼子以前从来没有去过。我们怎么会在那里和鬼子遭遇呢？你说，会不会是周卫国在那儿啊？
1: 周卫国，
0: 你走了之后，刘远来找我，他分析，周卫国很可能还活着。 他带了一支小分队去搜索，寻找周卫国的下落。这都走了好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刚才你说在西关小道遇到鬼子了，那么鬼子在这一带一定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
1: 嗯，
0: 你想吧，老吴，紧挨着西关小道的是什么地方？
1: 你是说野人山？
0: 对，野人山。
2: 班长，带我们慢走。
0: 我知道了。老吴，你想想，在这一片深山老林里，谁能跟鬼子周旋呢？不是周卫国，就是刘远。
3: 你分析的有道理啊。
0: 大龙，
2: 到，
0: 通知全团的侦察兵，立刻到野人山一带重点侦查鬼子的行动目的。另外，通知骑兵连，前五里一阵，马步立鞍，随时准备战斗。
4: 是。
5: 三天没吃东西了，真走不动了。哎呦，这肉吃就好了，
6: 立刻得把乌鸦嘴。
7: 吃吃吃，就知道吃。快点！
8: 兄弟，是不是伤口不舒服？要不休息一会儿，我去弄点吃的。
7: 啊，还是我对野外比较熟，我去吧。
5: 兄弟们，休息，注意警戒。
7: 周大哥。 你干嘛去啊？给你们这儿吃的。你的伤口才刚刚缝上，不能乱动。周卫国，你敢动一下，你试试看。你知不知道你伤得很严重？弄不好伤口会裂开感染的。来，坐下来，我给你看看。来，我帮你解开。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湖，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湖，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

壶身青瓷制，圆壶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青瑶木鲁泛舟溪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1: 七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诗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永，不比武陵迷”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0: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店后宅的建筑格局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2: 沙是最小的石头，溪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最小的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沙溪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0: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户户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富足生活的主要航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当知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井了这一条河。
0: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倒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两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了母亲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

0: 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桢所建的。
1: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的隐，
2: 隐居的那个隐，
1: 对对对、哦，
2: 一看里面就特别清静的那种，
1: 对对对 对, 对, 对，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0: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1: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0: 瞿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时，瞿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世处即可寄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尽己所能造福一方。在这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桢也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1: 我们这里呢就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是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0: 如今乐音园中仍保留着一块石碑，铭刻着瞿氏家族留给古镇人的精神。
1: 死道而近焉，乐在庙廊，死道而退焉，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隐逸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0: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3: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0: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2: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商铺的背后，一条条幽深而狭长的弄堂里，仿佛铺陈着一段段岁月的往事，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就深藏其中。

0: 自瞿氏家族为古镇带来棉花种植技术后，沙溪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1: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18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那个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的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像我身在我身后这是公家，你身后的是租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就是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0: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2尺。
1: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住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上住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0: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公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时隔不久，隔壁朱家在翻建房屋时也主动把自家院墙向内再退了一步，这一步加上那2尺，就让窄巷变成了宽巷。围墙退后了，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1: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他旧水呢必须要用硬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就是北边他又跑的地方就是逃生，然后这边就是硬水过来，哎，用了1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扑灭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0: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1: 两户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沙溪人，他们为沙溪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0: 两家人不但互退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1: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个弄堂里捉迷藏玩嘛，就是仰头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0: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那时的王淦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淦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事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1: 但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淦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0: 王淦昌清楚地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入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1: 他的孩子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0: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淦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对他来说，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一星。
1: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0: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淦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1: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掉的，那就是科学研究。
0: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对名与利的淡然，对家与国的深情，让古稀之年的王淦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2: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
3: 这一口子里面是放一半茶壶
0: 名人有名人的决断，百姓有百姓的舍得。对于戴建国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他最大的满足。两年前，曾有一位上海来的客人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三

0: 四万元钱，八百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1: 这八百万肯定是有诱惑，那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肯定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存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是不值一谈。
0: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湖香明海天阔，两三知己话正浓。对于沙溪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一碗奥亚面，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香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溪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公室花园。可是，公室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黄家洞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2: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真正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0: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听说古镇要修复公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黄家洞老人带头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第一个搬了出去。在老人心中，古镇开发事关全镇居民的利益，自己的房子虽好，但在大局面前该退则退，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这种大度是他从小就听古镇故事懂得的。黄家洞明白的道理，其他古镇人也明白。公室花园里其他居民也都在规定时间让出了房屋，
3: 用水方便。以前呢，我们一家子住，那现在呢，住的人多了，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来领略那个我们沙溪的文化，
4: 所以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3: 还是值得。
0: 如今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家都住到了新房子里，居住环境变好了，空间也更大了。大家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他们有的把老房子的门牌珍藏了起来，也有的把老屋里的物件搬到了新家里。已过耄耋之年的范继川老人就把老房的花窗带了过来，装在自家的客厅做装饰。
5: 装起来也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回忆。那老家我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有时梦里还是住在老宅里。

0: 一扇花窗更像是沙溪古镇的符号，推开就能看见从前的光辉岁月。沙溪不在别处，故乡就在心里。对于老人来说，虽然搬出了老屋，却把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全都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和从前一样，成为旅游小镇的沙溪，每天迎来送往着天南地北的客人，一边是热闹的街巷，游人往来穿梭，另一边是临河人家，照旧波澜不惊。宁静与喧嚣，传统与时尚，隐逸与进取，全都在这里完美融合。
1: 岁月随着七浦塘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枕水而居的沙溪人就像这七浦塘的水一样，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力量走向远方。而这份恬静淡然的人生智慧，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小镇在时代变迁中总能进退有度，永葆生机与活力。

0: 在四川省古蔺县城以东35公里处，有一座太平古镇。小镇与贵州省隔河相望，自古便是出川入黔的重要通道。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古蔺河与赤水河在此交汇，河道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落洪口。明朝时，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小镇的商贸渐渐繁荣起来。人们为了祈求出航平安，把落洪口更名为太平渡。从此之后，小镇便以太平为名沿用至今。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镇人临水而居，依山就势，修建起一座美丽的家园。数百座木质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墙上寓意着平安吉祥、幸福万代的泥塑山花随处可见。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凭借着勤劳、团结与智慧，共同谋求着生活的太平与祥和。
1: 太平古镇素有赤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呢，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0: 历史上四川的盐业十分发达，从西汉时期开始，赤水河畔的太平渡就成为了川盐的重要集散地。原本以务农为主的古镇居民，为了生计也纷纷加入到了川盐运输的队伍中。千百年来，船工号子始终响彻在峡谷山涧中，吟唱着一代又一代船工们的血泪和悲欢。
2: 船工号子的作用，它也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赤水河都是胸膛恶水，如果你把劲儿不往一处使，它也放流了，你要重来干过。
0: 太平渡与下游的合江码头相隔179公里，运盐的船只从合江码头返航时需要逆流而上，其中盐滩是最危险的地方。由于水势落差大，流速快，船只到了这里经常遭遇急流的冲撞，如果遇到暗礁，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每次经过盐滩时，船工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大家都必须团结一心，拼尽全力，才能让船顺利通过险滩。纤绳在拉紧，人心在凝聚，以水为生的日子里，

太平人养成了齐心协力的习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太平人总是能够相互帮助。

0: 在离目的地还有90公里的时候，一位名叫明凤秋的船工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其他人连忙调转船头，把货船开回离他们最近的县城。经过医院的检查，船工们得知明凤秋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治疗。由于船队带的备用金不够，大家又一起凑了700多元替他付了医药费。由于手术及时，明凤秋转危为安，虽然耽误了工期，造成了大家收入损失，但船工们都没有怨言。
1: 太平是因船而兴，因业而兴而兴旺的，那么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同德同心的这个精神，哦，一直都留下来。
0: 随着航运的发展，这座赤水河边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到了明朝时，太平古镇已经发展成川黔地区重要的水路码头，矿物金属、木材、粮食、食盐、百货在这里往来交易，一时间商贾云集，船只密布。那个时候，古镇原有的体量已经无法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和客商。当时镇里的一位乡贤朱富同率先站了出来，他把镇上的商人们召集到一起，建议大家一起出资兴建码头和集市，这样不仅有利于古镇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朱富同的提议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响应，参会的人员都捐出了银两。随后古镇的居民也加入其中，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石匠、木匠负责码头的搭建，青壮年的汉子负责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经过3年的努力，同心协力的太平人终于在古镇里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码头，一个宽阔的集市。同心同德的船帮文化就这样由水及岸，融入到了古镇百姓的生活中。
2: 太平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从这个拉纤里面，他悟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一艘船要往前走，必须所有的人同德同心，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面就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团结。任何一个镇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国家，它这个发展都需要凝聚民心民力，都应该把这个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然后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0: 随着码头和集市的兴建，更多的盐商涌入了太平古镇，川盐通过太平渡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最繁盛时期，太平镇上就有8家盐号，当地的居民也开启了一家家客栈、商铺和茶楼。到了清朝初年，古镇发展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3: 太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太平人传承着同心同德的古镇灵魂。在近代中国史上，他们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为谋求新中国的太平盛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0: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车胜银老人。从古蔺县电力公司退休后，车胜银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建

0: 正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空荡的街道只剩下年仅9岁的车胜银和他的父亲车在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他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1: 我家当时是小学生的，把鞭子买了囚车的。我家当时的房子有点老，有点老嘛。红军来的当天上午就落点雨，我父亲把这棚门给接，有个红军，就问了老大爷你要抓的，他说我房子老了，他说让我去给你在哪点，我给你看，他就爬进去给我们看一下。
0: 红军的举动让车载田十分感动，他觉得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1: 红军是赶人的队伍，帮助赶人把土豪分田的。
0: 慢慢的，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茶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1: 起码是2万元。
2: 他们都住哪儿呢？
1: 就住在通街，越街住的有，通街都住的有，这里也住的有，我家里面也住的有。
0: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千百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通沿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们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救治了不少伤患。
3: 红军的那个干部是由为了感谢我家姨，要给他定的这个医疗费用，我也拒绝不收，因为他说总觉得这个红军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劳苦大众哈，打天下的，他也没收这个钱。
0: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3: 因为曾经我要去在个行医的时候啊，我要足足地告诉过他，秘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之后他最终跟我两个来商量哈，第二天要红军要走的时候，他又把这本书来送给了红军。
0: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胡大成的情谊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2: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

0: 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了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1: 红军在太平古镇得到了有效的休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两万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为此，太平人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2: 过河这个叫搭浮桥，搭浮桥啊，就是有些就是船工啊，这些啊就帮助红军这个造船，街上的居民啊就是大力的帮助。
1: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梢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2: 船呢固定以后，桥面上这次就要搭板子，所以街上的居民呢都自发的起来，这个把门板下来，河边去把这个浮桥搭好。
1: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6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飘走，断了敌军的追路。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这个和，我们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奋斗。事实也证明，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同德，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一个单位同心同德，或者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那么我们就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发展。只有我们的力量扭在一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无坚不摧。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赤水河边的这座千年古镇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耕种劳作，喝茶听戏，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就在这份惬意从容中缓缓流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古镇的平静。1953年端午节前后，太平古镇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暴雨持续了3天3夜，到第4天上午，赤水河的水位上涨接近20米，古镇的街道被淹没在了洪水中。不少房屋也被大水冲垮。
4: 这个地方，这个
5: 到这儿了。
4: 往下凹个地方，就这个设计这里，我第4梯上。

0: 这个房子安了，但是没有倒塌，外面都挨排的话，全部都破了，所以说老百姓就没办法，就守在上面办。
1: 洪灾面前，太平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冯开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被淹家庭抢救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不惜破坏自己屋顶地板，把楼下的东西用绳索往上吊。只用了一天一夜，古镇里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被抢运了出来。
0: 老百姓，你大家那个气力和控制要掌握的话，全部动员，是吧？我们需要这么21个老师的话，我们都把动员起来。
1: 无情的洪水让住在地势较低的古镇居民失去了住处，地势较高的上街乡亲们分别把他们接到了各自家里居住。当时，冯开树一家把镇上20多人请到了自己家中，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0: 人员比较多，几十个人，我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住。生活上我们就这样的照顾，因为他我们的厨房就那个地方，还要煮饭吃啊，要搞地方我们就帮他搞。这样子我就把生活给他安定下。
1: 这种与受灾家庭同吃同住的情形持续了1个多月，直到洪水消退，家园重建。这场洪灾让居民们变得更加团结，大家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家每户只要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温暖的乡情中，小小的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走入新的时代，太平镇人再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由于水运的没落，曾经繁华一时的太平古镇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年轻人为了谋生只好外出打工，小镇里留下的都是老人与孩子。胡静华曾是太平古镇社区居委会的主任，他从小在古镇中长大，看着家乡的衰败，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让家乡不再沉寂下去，胡静华把镇上的居民召集到一起，大家商量决定要依托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当地旅游业。
2: 为了保护好明朝和清朝建设的古建筑，我们太平镇发展起旅游的，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1: 要发展旅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镇里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在几十年前被人为地分割成了许多小空间，作为公租房分配给了当地居民。10多户人家杂聚在一起，原有的建筑格局被破坏，再加上年久失修，房屋的墙体和梁柱也出了问题。要还原小镇当年古朴原始的建筑风貌，就必须要劝说里面的居民全体搬出，再进行重新整修。当时张世坤一家经济状况并不富裕，搬离老街意味着要重新买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他觉得保护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旅游不仅可以带来商机，让镇上的居民都获利，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古镇精神。于是张世坤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到了古蔺县城。
3: 当时还是舍不得，为了发展太平镇的旅游，供这个游客们很好的观光，这是很有意义的。
1: 在张世坤的带动下，长征街上的居民陆续搬了出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休息处，红军团部驻地旧址、红军临时医院等遗址恢复了原貌。如今，太平古镇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帮助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荣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古镇，缅怀先辈。

0: 那些为了古镇发展迁出的人家，虽然离开了老屋，但还会经常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家乡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每个太平人都分享着这份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同心同德的精神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太平人。
1: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这座名为太平的古镇，它的历史发展并非一直平静，但是却寄托了古往今来世人谋求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这份太平需要人们用日常的善心德行，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付出来获得。太平人同心同德的精神起源于航运业的古老生存法则，曾经在红军长征的紧要关头发扬光大，如今依然在小镇长久有序的发展中延续，生生不息。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卜算子·王昼应会苑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5: 卜算子·王昼应会苑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6: 卜算子·王昼应会苑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丛，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卜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卜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出境，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出境，没打破那个境，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

0: 去回头，是吧？有恨无人性，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没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呀？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2: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
0: 嗯，
2: 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0: 嗯，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他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他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不肯栖，不是剪尽寒枝不肯栖，剪尽寒枝不肯栖，有他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经常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呀、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的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嗯嗯，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嗯，
3: 惊起却回头。
0: 嗯，好好，祝贺你。哎，
1: 好、
0: 嗯、
1: 不错啊。
0: 好，
1: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4: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0: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

0: 到了，就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1: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2: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0: 哎、你好，
2: 我是秦艺萌秦老师。
0: 哎，秦老师，
2: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
0: 嗯，
2: 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
0: 嗯，
2: 就除了不肯重读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0: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边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1: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3: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薛岳画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好，很好啊，朗诵的很好，这老师也很高兴啊，就进步。哎，
1: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0: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薛岳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重要的地方，甚至感情最急剧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1: 同学们下午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2: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嘿，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

0: 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哎。
0: 啊，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它。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他真有问的地方，后边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边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就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4: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

0: 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1: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
0: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1: 很
0: 好
1: 好，
0: 多了，
1: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3: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1: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取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它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3: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2: 好。
4: 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孩子们很难迅速地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

0: 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这场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

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

0: 对吧？你所谓高山云露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1: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2: 嗯，那你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这个老茶树了400多年了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了啊，
3: 对，
2: 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

0: 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1: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2: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3: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

0: 棕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嗯，
2: 一长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3: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镶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镶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镶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啊，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更好的。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

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4: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

0: 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涵洞，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这，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彭窑村就是这个，你这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龙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

0: 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们8个县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里。
1: 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里。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
2: 做不成。

0: 张宏才老人的孙子，老手了，这个逃房现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之百上心，这是泥坯表面光滑，张扬但其实这是一团天就要更换，增加了长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能十拿九稳。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

0: 受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1: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彭瑶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1: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160户，甚至还多，窑棚全部塌，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耀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门店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瑶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瑶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陪我父陪你这主仆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新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这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慢了，反正轻，这才是本事。
3: 过年了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

0: 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1: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2: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2: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3: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还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3: 所以到90年代，学习您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1: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3: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也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实习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4: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 他惊讶地发现黑桃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0: 黑桃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桃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桃，觉得黑桃的时候都挺不在听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国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我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彭瑶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桃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0: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桃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桃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桃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给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桃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瑶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桃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彭瑶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桃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瑶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感觉这个彭瑶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瑶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 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十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又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比咱省域一带。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堂。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生老师，一生老师。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坦克，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
3: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

0: 仅仅是交流的媒介或者工具，更是我们中国五千年来观点、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1: 小宜则小敬，大宜则大敬。
0: 语文教育既要见闻，又要见人。20年前，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拿着准备好的教案，满怀信心。可是第一堂课上下来，就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课堂上得特别早，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假设学生在场。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总结了一个道理：照本宣科，上不好课，放下才能更好地拿起。我们放下的是课本，是我们的教案，真正拿起的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2022年，北京市开启了教师交流文档，我作为咱们海淀区首批文档教师，从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文岗到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2: 各位家长下午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呢是咱们四一班新来的语文老师，负责咱们后续的语文教学工作。
3: 这意思是我们四年级要换老师是吗？
2: 对。
4: 那现在新来的老师他对孩子们也不了解，我想问问他管得了吗？教得好吗？
0: 当时的心情也特别复杂。行胜于言，我将用我的行动告诉家长，我能教育好每一个孩子。
5: 黎明的时候，一二。
6: 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向国向道。
5: 山洪咆哮着，二。
6: 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从山谷里狂奔而来，势不可当。
7: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5: 太棒了，继续。
8: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0: 每一个孩子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相信一定是他想表现最优秀的那一刻。
9: 把酒问青天，年为山月半轮秋，饮入平羌江水流。
5: 给你来。
10: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5: 等你。
0: 我带着孩子们呢一起品读课文，走进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
6: 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由园林园
5: 教材并不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要把整个世界当作我们的教材。
11: 老师好。
5: 哎，你好。哟，新发表的作品啊。
11: 嗯，对，老师再见。
0: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阶段的教育，能够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种种遭遇的时候，能够有骨气、有勇气、有底气地去面对。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行你所行，不问青天。
1: 你问得特别好。
0: 教师交流轮岗是教育均衡的重要体现，是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办学经验的融合与碰撞的过程。
1: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0: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元的教育方法、更丰富的教学经验
1: 可以让它落
0: 传递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受益，
1: 让学生他的任务情境从学生的认知中生长出来。
5: 哎，我到一楼了。哎，马上，哎，马上，马上。
12: 是吴老师吗？
5: 哎，邱新宇。
12: 刘老师好。我今天来参加教研活动，我现在是海淀区的教师。
5: 太棒了，太棒了。来来来，一起。

0: 我的孩子特别明显的就是喜欢上了诗词，
1: 孩子都比较喜欢，而且他可能会讲一些课外的比较多的东西，老师会给他们组织一些什么古文啊或者古诗的比赛。
2: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他是从就是被动学到主动学，知道怎么学，这个变化我觉得真是要有水平的老师才能教得出来吧，也是从心底里非常感激刘老师吧。
4: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学生的喜爱，家长的认可，是对我所有工作最大的褒奖。
5: 老师好。
6: 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4: 一声老师，一声老师。我是刘庆新，我是人民教师。
9: 大海呀，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0: 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兴趣班，然后我觉得特别帅，所以我想学习，有的时候花很多时间扣动作，上完课的时候就是晚上从8点钟扣到就3-4点钟，挺夸张的。
1: 先用右脚踩，
0: 反正我父母就说学习当第一嘛，但我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跳舞的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跳舞上。
1: 第二组我们卡这个噔噔噔噔噔，但是你们走的时候叫噔噔噔。
0: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试一下我自己会不会有点遗憾，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试一下。

我就会怕观众都看不懂我的东西，然后喜欢不是我的舞蹈，是那种综艺的感觉，对，我会有这种害怕。反正现在这个环境我也是不太习惯，我也要考虑一下我观众是谁，还是要尊重我的灵魂，跳出来我自己真正的东西。

做完这个节目，更多人会知道这是好的。但是舞者平衡的质量，不知道会不会提高多少。那你开始赚钱了，可。

能对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进步会减少一点。我也会怕自己走错路，但我也了解，就是你一定还是要看到你的。也许某一些人不会翻你的作品、你的内容，很纠结。我其实很在意很多东西，发微博然后照片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在意。但是如果在排舞，然后小细节上的不好，我会特别在意。我觉得要对自己很真实，要了解你自己的弱点，不能怕让别人看你的这些弱点。我想要让大家享受我的作品，我也不想成为那种，如果有一个人马路上叫你跳舞，你就没东西了。

我现在也想好好跳舞，跳这些东西，自己研究，然后自己跳作品，然后你的作品展示了你研究的东西。然后会让大家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就打动他们。最想要争取的。

0: 成都的早晨是从早上9点的茶馆开始的，而茶馆里最不可缺少的活动就是掏耳朵。
1: 我14岁一个人来成都的，兜里好像就几块钱，到了成都从事那个采耳工作，就是掏耳朵。我们家比较特别啊，我爷爷在掏耳朵，父亲、我母亲、堂兄、堂弟、我家妻子都在做这个。最早之前，我爷爷那一代吧，就是剃头匠，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为了多拉一个回头客。到我爸爸这一代，采耳就成为一个职业，靠这个养家糊口。好美女啊，我们用的第一步用的云刀，做一个放松动作，一种麻酥酥的感觉。第二步我们用的是那个马尾，给你整的一个痒痒的啊，不疼吧？啊，这个啊，对，很舒服，这个是很柔软的啊。第三步用耳耙勾一勾，感觉哪个地方有点硬度，感觉到了我们就会换一样工具，这个起子，把里面的脏东西给你起出来。起来过后，采用我们这个镊子把它夹出来。我们这个掏耳朵啊，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啊，要花样一点。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鹅毛，它就只在那个耳朵里面把灰扫出来，我就觉得这脖子上面打一打，对吧？让人家放松。几乎就要结束了，用的一个最后一个程序音叉啊，我们叫的隔山打牛。青云直上，舒服吗，美女？
2: 挺舒服的，
1: 舒服吧？
3: 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啊？因为家里人啊都是做这个啊，我学其他的呀也没那个爱好。
4: 这个鹅毛棒2-3天它就要损坏，损坏我们就要在家里自己制作。
5: 平时我们找这个毛也挺难找的，知道吧？
1: 一个鹅身上啊，它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就在那个屁股翘翘上面，只有那么一点点，
4: 不软也不硬。
1: 在我记事的时候啊，

0: 我老爸就在做采耳这一行，很多人都在说，哎，你老爸好多老厉害，技术老好了，带了很多弟子，都是数不清。
1: 要是真正祖传下来，只有我才是，只有我得一些管的麻子，像我亲生儿子一样的麻子，我麻子学不，我打也不学不。
0: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宽窄巷子掏耳朵，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不是说每天都能见到面的。在我小的时候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找我掏耳朵，为什么？就是说看看你跟你老爸学的有几成功力了，无形当中让我练好了技术。我掏的第一个客人一个大姐姐，我问她大姐我怎么样，她说哎，她说小朋友你掏的很不错啊，当时都叫我的小朋友，知道吧？当时我们掏耳朵就3块钱，然后她给了我5块钱，我这是我记得最清楚。
2: 采耳在四川有一个世纪，
0: 以前我们就剃头的时候就是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的，到了成都来就成为一个职业。大城市呀，就想留在成都，哪都不想去了。
3: 彭勇到成都的16年，见证了采耳这个行当的变迁，也见证了宽窄巷子的发展。他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成都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成都文化的一部分。

0: 些虫子的呀，到那儿打倒人，不能让。
1: 扎了以后呢，那个肠子就流出，流出来了一些。我当时呢，就拿个小那个吃饭的碗啊，那个瓷碗呢，给它扣着了。
2: 上边飞机，下边坦克，好好冲过来。我们那个团在那冬季，冬季三个钟头，我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3: 飞机啊，就像那那硝烟那样，也满天都是的。
4: 也没睡过夜，床也没睡，都搁那战壕里吃，战壕里住。啊，那火焰山一溜天都那么大，那么多的。
2: 延长战役结束以后，大概这是十月的22、23号，来了命令，三百多里路要一天一夜跑到双堆集。
5: 上边掌握的情况很准确，就是徐州的敌人呢，上徐州南逃跑。那准备好好卫兵团会火，那我们没有休息，这部队在阵地上停止战斗以后，马上就集中起来，这赶到徐州南边去阻击敌人呢。
2: 我们这个都是中队的领导嘛，我干部讲话嘛，要钓大鱼，准备消灭敌人，结果一打一打，一下子要消灭这个啊。原来在下面，我们不偷兵种了，王梅兵种去救了，这结果救救了，看起来这个一块肥肉，然后呢，我们就把那包起来，
6: 在双头去，不知道口袋。等黄维兵团进到双头去，我们吃了会合一杯，首先南平局保黄维兵团。放过会合，
0: 我们十一旅的任务坚守南平集，我们团就是118团和119团一个营，那个时候叫31团、32团，就是四个步兵营加上自己旅里面配属的炮兵，坚守南平集。原来的任务是3天，
5: 这任务很艰巨，你这死光了以后也不准敌人上前，上前走。
0: 为什么南平集这么重要呢？这个会合上只有一吨桥，是10桥，而黄维兵团呢，它有20万人，全部没接装备，还有一个

0: 快速组队，他有个十八军呢，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他这个全部集结化，必须通过这个桥梁才能过去。
1: 这个工兵连在南平街的任务呀，把南平街的桥给砸了。这少了一个长的，是黄卫兵团的，推迟了时间。
0: 所以你要想平时的防御，你有一条回纥，我有回纥挡住，我不是好杀伤你吗？这个不行。结果用什么呢？我们用四个营的兵力放在回纥的南边。
2: 国民党在封锁到那个口口。哎呀，前边过的人呢，已经都打死掉了，都倒在水里头，水都染红了。哎，
3: 这个水里飘着一百多个，有我们的尸体，也有敌人的。我要从这个地方还要爬。就是有水过来，
4: 我们团这个伤亡很，他这个机枪呢，营伤亡是最大的。机枪量呢，他不是说了，他只剩他们六个人，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2: 我是在那个阵地那个地方是个村庄，连长也牺牲了，排长嘛也牺牲了，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说中一枪，我排着出工事了，跑一步，那个机枪都打过来了，打过来我这个帽子，这个帽子上面穿了好几个洞啊，子弹了，子弹把我这帽子打掉，打到地下，我又捡起来戴上。打掉两三次，我就捡起来戴上。
4: 因为敌人离得很近，他说那个距离都大概有四五百公尺，就把帽子都给他打掉。他也命大是吧？他背着背包上面背着一双鞋，这样跟他背包。他刚回来以后，打开背包，那背包里头是弄出一小把那个冲锋子弹，冲锋枪子弹。
5: 打完仗以后，晚上要到营部去开会，回来以后，那个死人呐，遍地都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走过来，就踩着一个人，哎，他去大叫一声，哎呦，那一次我。头一下就吓我了。
6: 你小有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前面继续打仗，时刻都有伤亡人，伤一个送一个，伤两个送两个。是这样成批的，一来就来一二十啊，一次就来一二十，这要是一起就得送来，你就得给包好。所谓先给谁包，先看伤，哪个重先包哪个。哪个出血多先把哪个
0: 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最后一次冲锋呢，我们团的六连的阵地叫敌人突破了。
1: 后来才接到说完成任务了，我们的口袋已经包好了，黄卫兵团的口袋，包围他的口袋已经装好了，我们就撤出来了。
7: 我就是这小马庄人，我叫马立安。你淮河战役的时候，我虚龄11岁，就是一早起来，我睡觉还没起来，就听着这大人嗷叫又来当兵的了。他那住的人多，是打仗的指挥部。

0: 搁那了，那就是住那一个人，也不知道他的官有多大。咦，那都跑了，是大人，差不多都跑出去了。
1: 咋没跑啊？咋没跑？我，我不敢上校务，十多岁不敢上校务，我没跑，他们都跑了。
0: 即使淮海战役解放了，这个老百姓才上后头去，才知道黄维住到哪里。就是俺那个西院嘞，黄维住的西边。
2: 黄维斌的几个领导有不同意见，一个是想别急着前进，一个是固守待援，一个是想来回动李延年兵团会合。当时蒋介石也有点慌，就在这个时候把杜聿明刚那个是三号嘛，刚调去东北不到一个礼拜，六天还是五天六天，又从东北调到徐州啊。因为那个刘氏这个是个草包，所以他也不相信。杜聿明一到徐州，他看那个状况也感到不好办，这个压缩区呢就不断缩小。这个时候好像反正我掌握了一次通话，就是刘永洲这个事啊，在讨会议的时候准备起义。所以有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很顺利地粉碎了这个黄维斌他的这个讨会议的起初，他在战场起义。
3: 这个徐州的那个九总的副总司令啊，窦乐明，窦乐明不是想救王维吗？因为王维我们的董据了吗？王维，结果呢，这个我们董据他包围他了。

0: 围以后，我们士兵团首先攻击是神庄攻坚战。
1: 但是是冬天，我每日都能天，野外那些煤地的煤啊，那这煤地垮的时间也是半个来月吧。
2: 那就飞机天天撂炸弹，打几枪，飞机一连一天到两铺的就轰炸，炸打死就炸。
3: 飞机扔的炸弹啊，可以在平原炸出水来啊，一个炸弹就可以炸出水来。
0: 国民党那个火药喷射器喷火的全部是火，咱们第一次到神庄的，他好多战士就是被火药喷射器杀伤了。
4: 那个时候战斗打的还是很艰苦的，一个连全部打掉了。那个人啊，这个死了好多。
3: 那个一打出来以后啊，烧一片呀、啊，他可以给你把人烧毁了。那个是，
1: 我前面的这个墙里有些草啊什么的都烧了，有的死尸在这个草垛里。烧的都身体拉开了的，身体拉开了的都烧的变了。我来
4: 他那个火烧死的人呢，靠在那个墙边上，看到挺害怕。

0: 曹国华这个牌，这个牌上网也拿了，敌人看见这个牌冲过来以后，用火焰喷射器呀、啊、来烧，那个火焰喷射器手刚握到，还没有发射出来，曹国开啊，上去就把敌人的脑袋给打，那个发射是脑袋给打破了。
1: 那时候我当连长，一听说他是火焰喷射器兵，我就想对不起崩了他，我就在那儿拦住了。我们上网道就是火焰喷射器烧喷火，
2: 上院有经常去看嘛，晚上啊要查两三次，中上院看好几次。那时候我们值班都要挑着水，拿着尿壶，拿着大便盆，拿着手榴弹，有时候背个冲锋枪。有时候你碰到敌人怎么办呢？你那时候碰到敌人，你只有自卫啊，周围你没有这个战斗部队来包围我们呀、啊。
3: 那一户家伙热了，一个挨一个，连人都死了一个挨人，把你弄的就装车就拉走了。俺的炸弹坑门口加个炸弹坑，都淌洪水。这个俺两个庄子一个人都埋的炸弹坑，天天埋埋的。
4: 搁这里边没见过大炮，俺庄子没有，门口都是用汽车打的围子，一挂杆一挂。
1: 双头鸡问黄卫兵团，全部是平地，连一个坟包都没有。哎，不像那个大决战弄的，好像还有山头，根本没有，平平的，因为那个地区就是平地的嘛。说这样的话呢，黄卫兵团已经是停止进攻，就是防御了，而且呢，把占领的村庄全部都改造了。
4: 他这个整个的汽车开到俺庄子，就是都透着北，镜子都画泥糊子都糊上，就那个汽车头上的那个镜子都画泥糊子都给它泥上了，光建嘞，五脏整齐，都是双花园，有长的有短的，一出就一档子，朝南去，就是没见回来过。
1: 沈庄敌人是一个师，两个团，我们二十二旅，66团进行攻击，没有成功，失利。
5: 王伟呢，他是计划兵团，他公司构筑的时候，他把坦克卸下的时候，帮助华北战线了。所以这个情况来讲，就是攻击的是比较难的，每一种武器是不行的。所以华东野战军当时就派了那个榴弹炮战啊。
0: 我们除了现有的装备，华野还支援了我们一个炮兵团。
5: 另外呢，其实用那个用那个炸弹，叫什么呢？
0: 飞雷炮。
3: 敌人呢，把它称作有一种没良心炮。现在的炮还在军事博物馆里展览着，作为历史的见证了。在我们的连长聂培章同志的支持下，自己创造了一个飞雷炮，实际上就是炸药炮了。这个威力很大，所以说破坏性也大。

0: 工厂，我们减排作业就是把冲锋炸壕挖到敌人前边50来米，缩短冲锋距离。一冲锋成功了，打了沈庄以后，我们66团战后被荣获特等功。
1: 这个飞雷炮呢，这个不光是在我们这个总队里边，其他的总队里边其他的也推广了，所以说呢，飞雷炮的现象呢，也得到了当时的刘登首长啊，还有这个这首长们的对这个炮的非常尊重。我们工兵连连长聂培章呢，就评为了模范了。里边参加工程会呢，他不参加。他为啥不参加呢？他感觉到我当了英雄，好多烈士都去世了。

0: 二节课呢，我们在徐州南边，首句南边就是淮海镇农村站，农村站我们叫那个走之地。
1: 沈阳兵团要企图逃出包围圈，要南逃，南逃的通道就是啊这个啊农村站大方山。从11月26号，大概是26号开始打响，一直打到30号，在那里坚守了5天5夜，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2: 把我们打垮了，一直可以通到南京。啊，他也知道，但是当时啊，很难的，不可能的，哈哈哈。但是把他的拼命打，我们呢也是拼命守啊。
1: 国民党呢，为了打通这个南逃的通道，啊，不断的每天不断的炮轰我们阵地。最厉害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呢，有人说过，说每平方地面呢、啊、落下一发炮弹，我们阵地呢。啊，一次又一次被摧毁。
0: 正司令下的死命令，不能一步也不能退，痛到后边没有部队了、啊，当时打得很艰苦，连司令部的警卫连。通信连，连政治部的文工团都开到前面去了，都上前线。
1: 这国民党这个打法呢，我们慢慢也熟悉他了。他要上来，必须先打炮，把这个我们阵地这个摧毁，造成人员伤亡，削弱我们战斗力之后，他步兵又上来。
2: 这叫做波浪式。波浪式的进攻，每一次，每一个都可以给我们打下去。
1: 当敌人炮打到比较少的时候，啊，我就站起来，我说同志们做好准备啦，敌人炮弹打得比较少啦，敌人要冲了，要上来啦。我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落到我3-4米处，当时呢，炮弹爆炸的时候啊。这个冲击波很厉害，风浪啊吹倒了。这次发现我这个身上流血，有好几处流血，啊，脸部啊，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流血了，身下也流血了。那么就叫卫生员呢过来包扎。
3: 我有3天3夜没睡觉，包着啥？包你包啥？有一个副连长，这个下颚打在这儿，这下颚骨抵着到这儿。现在说那是吓人的很，光上双氧水我给他洗两瓶双氧水，再把里面的水洗净。
4: 上第一战役还没有结束，上级的命令由杜聚明从徐州带了30万人马从徐州向西南去，准备从一小县南的大约20公里左右吧，有个青龙旗，他准备上南区和这个黄维会合。
5: 究竟是新建军队，最后我们是中央军政嘛，还是新建军王一团？

0: 情景是不是千言独语，情景是
1: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我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2: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这是一间囚室，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

0: 仍显得洁白耀目。
1: 远方是的婴孩，哎，慢点说。白秘书出来了。
2: 哎，中国真是危机极了。
3: 是的，再不抗争，难免要亡国了。
2: 中国不会再有办法，我想是无办法了。
3: 先生，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哪里就会无办法？
4: 这个课本里边吧，只有两个人物，一个方志敏，然后还有一个我把它定位叫白秘书，就他们两人的对话是一个矛盾上的，就是这个白秘书他是觉得这个中国，他是对这中国是已经是非常绝望的啊，然后这个方志敏呢，他就对咱们的中国就充满了那种希望，他就感觉到咱们中国一定是有一个那种很光明的前途。
0: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5: 上课，同学们好，请坐。我们看到这首赣东北民谣：
6: 胡塘塔塔林出了个范志敏两条板墙闹呀闹革命为的是救穷人。
5: 今天老师很有幸邀请了方志敏烈士的后人方汉辉先生来到我们的课堂，大家掌声欢迎。
7: 我想请问您，回望近百年历史，有什么让你难以忘怀的吗？
8: 您作为方志敏烈士的后人，您有什么感受？那方志敏烈士在您眼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9: 就是在193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在办这个免费的义务教育，在修公园、修游泳池，然后呢，他们苏区还创建了自己的银行，还会上外头发售这个就是本票这样子。所以说呢，就是很多现在就是你觉得现在才有的东西，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并且是这个方志敏努力发明的。所以我觉得他第一就是他的这个思想上面这个非常的先进。
10: 会上讲话里面提到，这个关于爱国主义题材的作家，总书记列举了六位，包括这个陆游，包括文天祥，包括林则徐、岳飞啊，讲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都以全部的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
0: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的。一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就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于孩儿们的威仪。一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就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
11: 方志敏于1935年1月29号不幸被捕，入狱后他在优待号当中待了3个月的时间，利用这段期间写

0: 下了《可爱的中国》《蜻蜓》等等。
1: 恢复以后啊，方志敏啊，这个在狱中进行这个坚决的斗争啊，这个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啊，他在狱中啊，组织了这个党小组，开展党的活动啊。第二呀，这个他在狱中呢，写下了很大量的文稿。
0: 方志敏在狱中呢，一度十分苦恼，如何将这些文稿传送出去。他也凭自己的爱国激情和人格魅力，感化了国民党监狱文书高义鹏和国民党高官胡应民等人。高义鹏让其女友程全昭将这些文稿带到了上海，这些文稿得以保存。
2: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可爱的中国》，里面有一个情节提到无信书稿。今天老师特别请来了毛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实验。在当时呢，方志敏他有很多的这些纪实作品都是用蘸着这个米汤然后写出来。为什么要用米汤呢？因为它是以防国民党的这个审查它这个内容，怕这个内容出不去，所以呢他就用这个米汤来写。
3: 这其实牵扯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生物学的这样一个原理哈，那就是米汤里面富含淀粉，而淀粉能够遇碘的情况下会发生颜色反应变蓝，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看到没有，蓝色已经呈现出来了，看到没有，无字书信就变成了有字书信，哎，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呢，呈现出来的颜色的变化有浓有淡，主要是和米汤的浓度有关。
4: 这里是方志敏故居，是方志敏烈士及其家人曾经一起生活的地方。方志敏曾经在这间房子里头居住学习。对，这里是这个他的这个卧室的这个样貌。对，这里一直保持着这个原样。
5: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代替了仇杀，生日快乐将代替了失去家人，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过去。
1: 这么包容的一天，全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
2: 方志敏对中国是这样所期待的，新中国也正是这样发展。
3: 方志敏这一辈共产党人的中国梦，方志敏当年期待的这八个代替，现在看起来我们完全实现。我们今天的中国梦，就是总书记说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我们更高层次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努力。
4: 我们上节课呢，学习了《可爱的中国》，是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他把他对祖国未来的这一份坚定的信仰，以及对祖国的这份热爱，全部在书中表现出来了。今天呢，我们就以梦想为主题，写一封书信给方志敏，好想让您看一眼今天可爱的中国。
5: 同学，你说。

0: 敬爱的方爷爷，您好。这里，我们站立的地方叫中国，新中国，崛起的中国。这生育我们的母亲，如您所言，她真的是蛮可爱，蛮可爱的。
1: 现在的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而中国那位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2: 由此可见，我们祖国的人民是多么敬爱英雄们啊！我相信您会为今天可爱的中国感到自豪的。
3: 方志敏爷爷，我想对您说，当今中华正值芳华，华夏面貌日新月异。
4: 大飞机首飞，天眼望天，蛟龙探海，超级计算机竞逐榜首，高铁日新月异，5G 全球领先，北斗再上层楼。
5: 方志敏烈士，我们好想让您看一眼今天可爱的中国，它就是您期盼的那个样子。您所想的，有人替您做，国家替您做，您该得到告慰了。
6: 回望过去，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中国有多么破败不堪。在这种情况下，是您们说服自己，坚信中国一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海浪可以掀翻许多东西，但无法掀翻大海，而中国就是这大海。
7: 在思想史上，它有重要地位。2018年，总书记在一个重要讲话里面，这个引用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方志敏他们三个人的四段话，其中第一段是引用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里面八个代替。总书记特别说，我读了这本书就是《可爱的中国》这个我每次读都深受感动，那里面表达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期待。那么方志敏在文中还有最后一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深，也特别感人。他就是说，未来的中国是可爱的中国，前面还要加两个字，伟大的可爱的中国，一定要伟大。只有我们的国家伟大，才真正可以屹立世界吧。
8: 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京城的寄托吧。
9: 是啊，你那个大爷啊，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啊，就在这里啊，坐在这里看书、读书啊，学习很认真，是吧？
10: 那他的成绩好吗？
9: 好啊。以后呢，他就围着同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

0: 比别的花更加的香，就像香水一样。
1: 我一定要把它建得大大的，我会把农场中的土地都打成井字形，在正中央蓄上水，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没人浇水的烦恼了。
2: 我准备在太空中种胡萝卜，有圆形和正方形和长方形，还有三角形和蝴蝶形。
3: 我会种西红柿、水稻，西红柿像大西瓜那么大，我一顿饭吃一个西红柿就能饱。
4: 我希望种哈密瓜，我希望哈密瓜在太空能成为爱心形的，我希望里面的果肉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的。
1: 种上太空小麦和太空棉花，这些种子的发芽时间特别短，只要半天就可以了。它们一定会长得又高又大，一年可以结八次，我们就能让全人类都衣食无忧了。
5: 嗯，真不错。同学们，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奇思妙想呀，其实在今后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科学实验慢慢的得以实现。那么科学家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思政辅导员、航天五院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张传军老师，我们一起有请张老师。
6: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思政辅导员张传军。一粒粮食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正因为如此，我国的航天计划里一直包裹着太空育种这项试验。小小的种子经过太空旅行后，好像获得了魔力一样。那么我们一粒种子到了太空中串门回来，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呢？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0: 同学们，这些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果蔬都是利用太空种子培育而成的，是航天育种打开了作物的芯片密码，让奇迹在土地上不断发生。一些种子遨游太空以后获得了神奇的魔力，而真正的魔法师呀，其实是勤劳的科学家们，他们用知识和汗水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
1: 太空育种简单来说，就是拿我们的一粒种子跟着咱们航天器，比如神舟飞船，比如嫦娥卫星，比如说新一代载人飞船，在太空中遨游，经过了太空中一些特殊的环境变化以后，然后呢在地面进行选育，就是选育出很好的品种来。那它有哪些变化呢？刚才看的短片了，短片看了一个西红柿树，大家看到了吗？特别大。这个西红柿树就是我们西红柿可以长在树上，它直径有12平米，占地有3间房屋。

0: 那么大，有120平米，这么大的一个西红柿树也变得特别大了。还有一个南瓜，南瓜咱们看到大，那南瓜就是一般100来斤，我们到太空中回来以后可能长到400-500斤了，就外形特别大。还有呢变得特别小，大家这个知道我们西瓜一般来讲都是4公斤或者是3公斤2公斤一个大，我们的西瓜种子上了太空中以后，然后呢它可能变成特别小，就拇指一样那么小了啊！这个并且很好吃啊！就说这是形状发生变化，那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刚才看短片的时候，看到大家看到一个叫老鼠瓜，老鼠瓜呢跟外形像老鼠一样，它一年四季可以变4个颜色。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是绿色，到夏天的时候变成浅红色，到了秋天的时候变成深红色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变成了黄色，就说颜色也会发生的变化。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茄子和这个南瓜结合以后叫南瓜茄，我们长出来了一个品种，既像南瓜又像茄子，实际上是叫南瓜茄。还有呢，我们会产量会发生提高，比如我们的小麦地面上种1亩地能产1000斤，那么我们到太空中以后小麦的种子就能产1400斤，就说提高了400斤的产量。还有会什么呀？还有生长周期，比如说同学们在家种一个小油菜，我们在没有上太空的时候，我的油菜20天能长出来，我们上了太空以后可能18天就能长出来，生长周期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叫营养发生变化，营养发生变化吃起来特别好还有呢就是说抗病性能强了，就说我们在地面上这个种的时候，原来这个可能温度在30度，温度特别高的时候，特别潮湿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容易到病虫害。那我们上太空之后，它温度再高35度也不会发生这个病虫害了，就是抗病性能力强了。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太空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大家猜一猜都叫什么名字。这个
1: 什么瓜
2: 橄榄瓜
3: 冬瓜。
0: 刚才张老师给你讲课的时候是麦克风是吧，我们叫话筒南瓜，话筒瓜是吧，
3: 话筒瓜。
0: 这个
1: 刺梨，
3: 刺果。
0: 不对。
3: 榴莲
0: 都没有猜对。我告诉你们答案哈，这叫火参果。大家吃过火龙果哈，外形有点火龙果，但不是火龙果。还有大家吃过叫人参果，它说口味像人参果的口味，所以叫火参果。你猜对哈。我再看哈，看看这个
4: 土豆。
0: 还有什么都说土豆。
3: 心脏果。
0: 哦，不对，这叫人心果。人心果。
5: 南瓜
3: 蘑菇
0: 都不对。看看像什么，飞碟瓜，是不是像飞碟？
1: 飞碟南瓜
0: 对，叫对，这个同学说的飞碟南瓜啊，飞碟瓜啊。看看啊，这个哈，
6: 双胞胎
0: 对，是双胞胎
3: 南瓜
0: 啊。这叫鸳鸯梨。对，你看一对哈，我航天育种啊，上了太空以后，它的形状变成了形形色色。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船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是一天转了16圈，那么太空中有一个粒子击中了我这个种子，它的 DNA 的排列顺序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基因的排列顺序1234变成了4321，这样发生的变化以后，最后导致了我们的外形又发生奇奇妙妙的变化。我们的航天育种经过几代的淘汰，至少是5年甚至10年的这个选育，我们会选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来。那么这个太空育种呢，它没有外来基因导入，在宇宙当中接受的宇宙粒子的射线只是咱们国际标准的航天育种的辐射育种的1/1000左右，不会对身体发生有坏的变化的，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是很安全的。
7: 同学们，一粟一菽是烟火也是时代，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时代，我们将种子播撒到太空，在未来收获希望。 然而航天系统工程每一点荷载容量上都弥足珍贵，并不是每粒种子都能够走进太空的。同学们，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种子能够获得飞船的船票呢？来，谁说说？好，你先说吧。
2: 我认为辣椒种子可以带上太空，因为辣椒种子的植株较小，而且辣椒种子的株型抗压能力很强。
7: 嗯，真是有理有据啊，不错。
4: 我认为只有饱满的、健壮的，而且没有病虫害的种子才可以带上太空，因为如果不饱满的话，很有可能承受不了太空的辐射。
7: 嗯，真好。好，现在请你说吧。
3: 我觉得美丽的种子可以带上太空，结出五彩斑斓的果实。
0: 想要拿到太空种子的船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在地面上进行优选。就是说，比如说刚才的南瓜，它选什么样的南瓜种子上太空呢？那么我们必须选它这个经历了风吹日晒，那经历了各种的严寒酷暑，并且非常健康、非常健壮，没有任何病虫害的污染，就像我们参加体育比赛一样啊，那个体质好、训练多、各方面这个指标非常好的运动员到竞赛场选拔。种子也是一样，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种子都可以到太空去的，首先在地面上选择能够经得起太空考验的种子，让它去上太空。那么什么样的航天器能够把我们种子到在太空中去进行搭载回来进行试验呢？我们有四个路径。一个是神舟飞船，神舟飞船大家看到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神舟五号把杨丽送上太空，一直到去年就是2022年的我们发射的最后一颗神舟15号飞船。这个神舟系列的飞船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都是可以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们神舟系列飞船是可以进行航天育种的。还有一个我们叫科学试验卫星，它就是实践系列。我们在航天内部写这些航天器叫分型号的，叫实践系列的科学试验卫星，它也可以到太空中进行搭载。那么第三个渠道是天舟号系列飞船。天舟号是刚才看到这个空间站大家看到最左侧的就是叫天舟号飞船，它是叫快递小哥，它把这航天员吃穿住用的东西送上去以后执行任务，它顺便可以把种子送到这个太空中空间站当中去，但是它要返回的时候又搭载我们神舟系列的飞船进行返回。那么还有第四个渠道，就是叫民用商业飞船。商业飞船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航天员种子送到太空中，完成这个航天育种、太空育种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它回来以后就像刚才一样变成形形色色的奇妙的这种这个形状呢？太空是一个超级实验室，太空育种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面上没法模拟的这个特殊的环境。第一叫失重，是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航天员叔叔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头朝上、头朝左、头朝右，它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地球的吸引力了，所以呢，它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好，就说是在失重状态当中，没有吸引力就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特殊的环境，一个失重。第二，一个叫超高真空。超高真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咱们大家的生活的环境是地球的环境，我们生活的大气是一个大气在太空中它就是空气非常稀薄，用量化来讲可以说是0.00001是10^10次方的这么一个超薄的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这就说这些大气环境大气压非常低。第三个环境有一个叫地磁场，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大磁场地球有南极和北极，有磁力线，我们航天员太空种子旋转的时候，这是每天是转16圈，经过16个黑夜和白夜的变化。地球是一个磁场，地球南极和北极，那么每天呢我们的种子经过16次的磁力线的切割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太阳风暴，太阳当中有质子、有中子、有中微子、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就说有特殊的环境，这个太阳风暴对它进行照射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 高位置。高位置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或者在咱们这个教育电视台拍着空间站能拍着，因为空间站离地面是400公里，就是从

0: 从咱们位置的站的地方垂直起来400公里，就是我们空间站飞行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高位置的环境当，咱们神舟飞船的飞行速度是什么呢？每分钟大约是655公里的速度，也就是我们的种子和飞船、航天器、航天员在太空中这样转圈，是每分钟655公里的速度啊，这个旋转。那么还有一个环境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航天器在太空中一面背着太阳，一面朝着太阳的方向，但是背着太阳的方向呢是-100多度，那么朝向太阳的方向呢是正100度，而它每天就是这样旋转，所以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100度到正100度这种温度环境的变化，这7-8个特殊的环境就是构成了我们太空中的超级实验室。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太空中超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实验，所以呢就回来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这个好看的、好吃的、产量高的这些航天育种的品种啊，太空超级实验室就这样去培育我们的种子让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航天育种与传统的育种技术相比，它能够有很快的有效的解决我们种质资源的缺失问题，也能很快的解决我们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自从进入太空时代以后就开始了太空育种的种植。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1: 2022年12月4号，神舟14号在经历了近半年的太空之旅后平安回归，和航天员们一起回家的还有完成了全生命周期培养的水稻种子，以及更多完成空间诱变的种子，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太空中种植，而是待在太空仓库中接受宇宙射线的辐射诱变，然后再回到地面经历科学家们鉴定利用，培育出新的优良品，更好的食物。此次种植在空间站的水稻不仅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生长，还完成了再生稻的生长过程，在第一次收获后仅20天就从稻茬上再生出2个稻穗，这是科学家首次在太空中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再生稻种植的实验，更关系到未来太空农场是否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在1987年8月5号第一次把水稻等农作物种子送到太空，开始了早期的航天育种探索。2006年发射了实践8号专业的育种卫星之后，航天育种开始快速发展，到现在根据不完全统计，审定品种有300个左右，其中包括粮食、油料、棉花、蔬菜、花卉、牧草等。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不少都是天外来客，为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贡献着力量。
0: 现在在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有能力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说每一个航天器到太空中以后执行任务就要回到地球上来，大部分航天器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就变成了空间碎片，只有有能力让这个航天器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地面上来，掌握了返回式航天技术发射的国家，我们才能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在这个育种技术来讲，应该说中国也遥遥领先于美国和俄罗斯，因为目前这十几年来只有我们中国做在科学的研究和地面上做的试验也最多，所以我们培育的品种也很多，中国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我们据不完全统计上天了有几万个品种但是并不是说上了天就是每个品种都能够培育出我们好吃的东西来，它上天成功率只有1/1000左右，也就是上天1000例，到地面上再进行了5-6年的选育以后，只有3例左右才能培育出像刚才大家能看到的、吃到的、尝到的这么好的航天育种的品种，1/1000左右。我们目前真正的可以推广的、申请了品种权的，大约有几千个品种，观光一类的茄子树、辣椒树，还有比如说小麦、玉米，我们的

0: 小麦啊，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玉米也不同的品种，水稻也有不同的品种，这就叫主粮作物。这些培养的种子啊，命名的品种以及推广的面积啊，只有中国做得最好。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啊回来，怎样能够培育出一个好的新品种来呢？在地面还进行一系列魔鬼式的训练。哎，我这个种子从太空中拿回来以后，在地面上要找一片地，要种进去，经历了病虫害，经历了高低温，经历了这个性状的不断的变化，要浇水施肥，要看它的开花结果。经过这个至少五六代的选育，我们呢就能够培育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了。有的种子生长周期很长，在这中间过程，如果有遇到某天某月某日发生病虫害，或者是有这个高温高湿高热的环境啊，那么让它导致了它这个得病了，然后死掉了，我们的工作啊就可能是白做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呢？我们就是为了总结这些方法和经验，满足我们科研质量的需求。
1: 同学们，航天育种的过程呀，就好比一个人立志成才的过程，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真正的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十多年就是五千多天，每一天都是人们通向成才顶峰的一级台阶。想让梦想的种子发芽、开花、结出果实，从现在起一定要努力学习，自习课上早到十分钟，每天多背几个单词，课堂上更专注一些，争取学到更多知识。伟大梦想不是等出来的、喊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够梦想成真。
0: 随着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到来，航天育种将开辟一个连接太空和地面、未来与现实的全新领域。我们航天育种的搭载工作还在继续，我们未来还要到火星上去，到金星上去，所以我们航天育种的手段又发生了变化。那么航天育种实际上是经历了四个阶段啊。刚才我说的是这个航天育种的初始阶段叫无源搭载。无源搭载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种子随着航天员上太空，它回来以后进行选育，没有任何的外边的因素去干扰它。我们现在空间站带来以后，我们完成了在太空中种、在太空中长、在太空中观察、在太空中选种、有人进行浇水施肥的阶段，让它在太空中进行选育、培育种子。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叫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啊，这个很绕口的科学的一个名词。空间站有梦天号试验舱，还有问天号试验舱。我们上一次的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的生命培养是在问天号试验舱当中，在试验柜当中完成的。这个试验柜是怎么做的呢？是里边有光线、有空气、有二氧化碳，还有我们的水肥。哎，我们放上种子，航天员在里边浇水施肥，种子在太空中可以发芽开花结果，完成了种子到种子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第三阶段是干嘛？我们现在打了一个梦天号，在空间站当中有梦天号试验舱。这个梦天号试验舱一个叫舱外的空间试验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直接面对的是真空的环境。我们下第三阶段是把这个种子放在空间的暴露平台当中，让它面对着真空的环境长，看看它从种子到种子能不能开花结果发芽。第四阶段是干什么呢？第四阶段就是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大家看到啊，就是这个小男孩趴着这个叫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们未来登月的飞船，也是用它，上面可以坐六个航天员。中国空间站的距离是离地面400公里，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它能够到8000公里的环境当中去，这8000公里环境可能有更强势的磁场进行航天育种的试验。同时，我们还要到月球上进行试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未来我们还可以到火星上去，火星离地球的距离是4亿公里。 所以说我们第四阶段航天育种离地面的距离一步一步更远，我们从空间站的400公里到啊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的8000公里，再到啊月球的38万公里，再到这个火星的4亿公里进行航天育种的手段。我们现在有优秀的航天员啊，有梦天号试验舱，有问天号试验舱，还有我们的火星着陆器。未来我们还要发射我们的嫦娥6号、嫦娥7号，建立月球的科考站。就说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我们这些同学们刻苦努力的学习，将来我们踏入太空，到太空中实现我们航天航天的梦想，实现我们航天育种的梦想，是任何的力量阻挡不了的。
1: 同学们，科技创新呀，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种地不用土，治虫不用药，太空也能种庄稼，这些之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在科学家们手中变成了可能。用航天技术真的实现了禾下乘凉。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籽粒呀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一颗送上太空的种子都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景，即使最终的变异成果有好有坏，但我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今天你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要当祖国的建设者，未来属于你们，需要你们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同学们，听完这节课呀，你们对于太空育种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子呢？请你们把它画下来吧。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符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啊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符，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符，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

0: 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

汪洋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宋。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
4: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2: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

0: 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声老师，一声老师。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讲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
3: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或者工具，更是我们中国5000年来观点、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0: 小宜则小进，大宜则大进。
3: 语文教育既要见闻，又要见人。拿着准备好的教案，满怀信心。可是第一堂课上下来，就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课堂上得特别早，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假设学生在场。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总结了一个道理：照本宣科，上不好课，放下才能更好地拿起。我们放下的是课本，是我们的教案，真正拿起的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2022年，北京市开启了教师交流文岗，我作为咱们海淀区首批文岗教师，从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文岗到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4: 各位家长下午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呢是咱们4一班新来的语文老师，负责咱们后续的语文教学工作。
5: 这意思是我们4年级要换老师是吗？
4: 对。
6: 那现在新来的老师他对孩子们也不了解，我想问问他管得了吗，教得好吗？
3: 当时的心情也特别复杂。

0: 清风，半夜鸣蝉。
1: 太棒了，继续。
2: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3: 好，每一个孩子，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相信，一定是他想表现最优秀的那一刻。
0: 把酒问青天，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
1: 给你来。
4: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1: 给你。
3: 我带着孩子们呢，一起品读课文，走进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
5: 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由园林员。
6: 教材并不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要把整个世界当作我们的教材。
7: 老师好。
1: 哎，你好。哟，欣赏你的作品啊。
7: 嗯，对，老师再见。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阶段的教育，能够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种种遭遇的时候，能够有骨气、有勇气、有底气地去面对，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行你所行，无畏自终。问题问得特别好，教师交流轮岗是教育均衡的重要体现，是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办学经验的融合与碰撞的过程。
1: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3: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元的教育方法、更丰富的教学经验，
1: 可以让它落
3: 传递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受益，
1: 让学生。他的任务情境从学生的认知中生长出来。
8: 哎，我到一楼了。哎，马上，哎，马上。
9: 是吴老师吗？
8: 哎，邱新宇。
9: 刘老师好。我今天来参加教研活动，我现在是海淀区的教师团。
8: 太棒了。来，一起。
9: 我的孩子特别明显的就是喜欢上了诗词，
10: 孩子都比较喜欢，而且他可能会讲一些课外的比较多的东西，老师会给他们组织一些什么古文啊或者古诗的比赛。
9: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他是从就是被动学到主动学，知道怎么学，这个变化我觉得真是要有水平的老师才能教得出来吧，也是从心底里非常感激刘老师吧。
3: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学生的喜爱、家长的认可，是对我所有工作最大的褒奖。
9: 老师好。
1: 上课。
11: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一生老师，一生老师。我是刘庆新，我是人民教师。
12: 大海呀，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0: 中的时候有个兴趣班，然后我觉得特别帅，所以我想学习，有的时候花很多时间扣动作，上完课的时候就是晚上从8点钟扣到就3、4点钟，挺夸张。
1: 先用右脚踩，
0: 反正我父母就说学习当第一嘛，但我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跳舞的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跳舞上。
1: 第二组我们卡这个噔噔噔噔噔，但是你们走的时候叫噔噔噔。
0: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试一下我自己会不会有点遗憾，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试一下。

我就会怕观众都看不懂我的东西。然后喜欢不是我的舞蹈，是那种综艺的感觉，对，我会有这种害怕。反正现在这个环境我也是不太习惯，我也要考虑一下我观众是谁，还是要尊重我的灵魂，跳出来我自己真正的东西。

做完这个节目，更多人会知道这是好的。但是舞者平衡的质量不知道会不会提高多少。当你开始赚钱了，可能对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进步会减少一点。我也会怕自己走错路，但我也了解，就是你一定还是要看到你的。也许某些人不会翻你的作品、你的内容，很纠结。我其实很在意很多东西，发微博然后照片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在意。因为如果在排舞，然后小细节上的不好，我会特别在意。我觉得要对自己很真实，要了解你自己的弱点，不能怕让别人看你的这些弱点。我想要让大家享受我的作品，我也不想成为那种，如果有一个人马路上叫你跳舞，你就没东西了。

现在也想好好跳舞，跳自己的东西，自己研究，然后自己跳作品，然后你的作品展示了你研究的东西。然后会让大家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就打动他们。这个应该是我最想要争取的东西。

0: 成都的早晨是从早上9点的茶馆开始的，而茶馆里最不可缺少的活动就是掏耳朵。
1: 我14岁一个人来成都的，兜里好像就几块钱，到了成都从事那个采耳工作，就是刨耳朵。我们家比较特别啊，我爷爷在掏耳朵，父亲、我母亲、堂兄、堂弟、我家妻子都在做这个。最早之前，我爷爷那一代吧，就是剃头匠，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为了多拉一个回头客。到我爸爸这一代，采耳就成为一个职业，靠这个养家糊口。好美女啊，我们用的第一步用的云刀，做一个放松动作，一种麻酥酥的感觉。第二步我们用的是那个马尾，给你整的一个痒痒的啊，不疼吧？啊，这个啊，对，很舒服，这个是很柔软的啊。第三步用耳耙勾一勾，感觉哪个地方有点硬度，感觉到了我们就会换一样工具，这个起子，把里面的脏东西给你起出来。起来过后，还用我们这个镊子把它夹出来。我们这个套耳朵啊，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啊，要花样一点。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鹅毛，它就只在那个耳朵里面把灰扫出来，我就觉得这脖子上面打一打，对吧？让人家放松。几乎就要结束了，用了一个最后一个程序音叉啊，我们叫的隔山打牛。青云直上，舒服吗，美女？
2: 挺舒服的。
1: 舒服吧？
3: 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啊？因为家里人啊都是做这个啊，我学其他的呀也没那个爱好。
4: 这个鹅毛棒2-3天它就要损坏，损坏我们就要在家里自己制作了。
5: 平时我们找这个毛也挺难找的，知道吧？
1: 一个鹅身上啊，它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就在那个屁股翘翘上面，只有那么一点点，
4: 不软也不硬。
1: 在我记事的时候啊，我老爸就在做采耳这一行，很多人都在说，哎，你老爸掏多老厉害，技术老好了，带了很多弟子，都是数不清。
6: 要是整装租穿下来，这我才行吧，这我得一些管的马子，两个亲生儿子养的蚂蚁，我妈都学不会，我当然也学不会。
1: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宽窄巷子掏耳朵，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不是说每天都能见到面的。在我小的时候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找我掏耳朵，为什么？就是说看看你跟你老爸学的有几成功力了，无形当中让我练好了技术。我掏的第一个客人一个大姐姐，我问她大姐我怎么样，她说哎，她说小朋友你掏的很不错啊，当时都叫我的小�朋友，知道吧？当时我们掏耳朵就3块钱，然后她给了我5块钱，我这是我记得最清楚。
3: 采耳在四川有一个世纪，
1: 以前我们就剃头的时候就是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的，到了成都来就成为一个职业。大城市呀，就想留在成都，哪都不想去了。
0: 彭勇到成都的16年，见证了采耳这个行当的变迁，也见证了宽窄巷子的发展。他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成都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成都文化的一部分。

0: 鞋孔子的要到底打倒人，不能让。
1: 扎了以后呢，那个肠子就流出来，流出来了一些。我当时呢，就拿个小那个

0: 吃饭的碗啊，那个吃完了给它扣掉的。
1: 上边飞机，下边坦克，好好冲过来。我们那个唐山的总机，总机三个钟头，我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2: 飞机啊，就像那那硝烟那样，也满天都是的。
3: 也没睡过夜，床也没睡，都搁那战壕里吃，战壕里住。啊，那火焰战一六天都这么干，那么多的。
1: 延长战役结束以后，大概这是十月的22、23号，来了命令，三百多里路要一天一夜跑到双堆集。
4: 上面掌握的情况很准确，就是徐州的敌人呢，上徐州南逃跑，那准备好防卫兵团会火。那我们没有休息，这部队在阵地上，停止战斗以后，马上就集中起来，这赶到徐州南边去阻击敌人呢。
5: 我们这个都给中队的领导嘛，我干部讲话嘛，要钓大鱼，准备消灭敌人，结果也打一打，一下子要消灭这个啊。原来等消灭王八不通兵种了，王梅兵种去救了，这结果救了，看起来这个一块肥肉，然后呢，我们就把那包起来，
1: 在双头去，不知道。说到会合以北，首先南平局包。防卫兵团全国会合，
0: 我们十一旅的任务坚守南平集，我们团就是118团和119团一个营，那个时候叫31团、32团，就是四个步兵营加上自己旅里面配属的炮兵，坚守南平集。原来的任务是3天，
4: 这任务很艰巨，你这死光了以后也不准敌人上前，上前走。
0: 为什么南平集这么重要呢？这个会合上只有一吨桥，是10桥，而防卫兵团呢，它有20万人，全部没接装备，还有一个快速纵队。还有一个18军呢，是误打。他这个全部集结化，必须通过这个桥梁才能过去。
6: 这个工兵连在南平集的任务呀，把南平集的桥给砸了。这少了一个障碍，是防卫兵团的推迟了时间。
0: 所以你要想平时的防御，你有一条回合，我用回合挡住，我不是好杀伤你吗？这个不行，结果用什么呢？我们用4个营的兵力放在回合的南边，
7: 外面当的封锁当中的可可。哎呀，前边过来人呢，已经都打死掉了，都倒在水里头，水都染红了。哎，
8: 这个水里飘着100多个有我们的尸体，也有敌人的。我要从这个地方还要爬，就是有水过来。
9: 我们团这个伤亡很大，他这个机枪呢，硬伤亡是最大的。机枪量呢，他不是说了，他只剩他们6个人，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7: 我是在那个阵地那个地方是个村庄，连长也牺牲了，排长嘛也牺牲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说中机枪，我排长。

0: 出公社跑一步，那个机枪都打过来了，打过来 我这个帽子，这帽子上面穿了好几个洞啊，子弹了，子弹把我这帽子打掉，打到地下，打到地下，我又捡起来戴上，打掉两三次，我就捡起来戴上。
1: 因为敌人离得很近，他说那个距离都大概有四五百公尺，都把帽子都给他打掉，他也命大是吧？他背着背包，背包上面背着一双鞋，这样看那背包。他刚回来以后，打开背包，那背包里头是弄出一小把那个冲锋子弹，冲锋枪子弹。
0: 打完仗以后，晚上要到营部去开会，回来以后，那个死人呐，遍地都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走过来，就踩着一个人，哎，他去大叫一声，哎呦，那一次我头一下就吓懵了。
2: 你小有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前面继续打仗，时刻都有伤亡人，伤一个送一个，伤两个送两个，是这样成批的，一来都来一二十啊，一次就来一二十，这要是一起就得送来，你就得给包好。所谓先给谁包，先干伤，哪个重先包哪个，哪个出血多先包哪个。
3: 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最后一次冲锋呢，我们团的六连的阵地叫敌人突破了。
4: 后来才接到说完成任务了，我们的口袋已经包好了，黄埔兵团的口袋，包围他的口袋已经装好了，我们就撤出来了。
2: 我就是这小马庄人，我叫马立安。你淮海战役的时候，我虚龄11岁，就是一早起来，我睡觉还没起来嘞，就听着大人嗷叫又来当兵的了。他那住的人多，是打仗的指挥部，搁那呢。那就是住那一个人，也不知道他的官有多大。咦，那都跑了，是大人，差不多都跑出去了。
5: 咋没跑？俺没跑，我那我不肯上校务，14岁不愿意上校务，我没跑，他们都跑了。
2: 即使淮海战役一解放了，这个老百姓才上后头去，才知道黄维住到那里。就是俺那个西院嘞，黄维住的西边。
6: 黄维兵呢，几个领导有不同意见，一个是想别急着前进，一个是固守待援，一个是先来回动李延年兵团会合。当时蒋介石也有点慌，就在这个时候把杜聿明刚那个是3号嘛，刚调去东北不到一个礼拜，5天6天，又从东北调到徐州，啊，因为那个刘氏这个是个草包，所以他也不相信。杜聿明一到徐州，他看那个状况也感到不好办，这个压缩区呢就不断缩小。这个时候好像，反正我掌握了。

0: 一次通话，就是刘永洲这个事啊，在他会议的时候准备起，所以有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很顺利的分水了这个王卫兵他的这个突围的起诉，他在战场起义。
1: 就徐州的那个九总的副总司令啊，窦乐明，窦乐明不是想救王维吗？因为王维我们的斗剧了吗？王维，结果呢，这个我们斗剧他包围他了。

0: 到位以后，我们士兵团首先攻的是沈庄，沈庄攻坚战。
1: 但是这个冬天，每日都弄钱，野外那些煤地的煤啊，那这煤地跑的时间也是半个来月吧。
2: 那就都飞机天天撂炸弹，大机枪飞机一天到两头的就轰炸，炸打死就炸。
3: 飞机扔的炸弹啊，可以在平原炸出水来啊，一个炸弹就可以炸出水来。
0: 国民党那个火药喷射器喷火的全部是火，咱们第一次到沈庄的，他好多战士嘞，就是被火药喷射器杀伤了。
4: 那个时候战斗打的还是很艰苦的，一个连全部打掉了。那个人啊，这个死了好多。
3: 那个一打出来以后啊，烧一片呀、啊，他可以给你把人烧毁了。那个是，
1: 我前面的这个墙里有些草子挖松了，就烧了。有的设施在这个操作的。烧的都全腿拉胳膊的，全腿拉胳膊的都烧的变了。我来
4: 把那个火烧死的人呢，靠在那个墙边上，看到挺害怕的，呲牙咧嘴的。

0: 超国化这个牌，这个牌伤亡也大。敌人看见这个牌冲过来以后，用火焰喷射器呀、啊、来烧。那个火焰喷射器手刚握到，还没有发射出来，曹国华一个箭步上去，手榴弹都顾不上拉开啊，上去就把敌人的脑袋给打，那个发射手脑袋给打破了。
1: 那时候我当连长，一听说他是火焰喷射器兵，我就想对不起崩了他，我就在这儿拦住了。我们伤亡大，就是火焰喷射器少喷火。
2: 伤员有经常去看嘛，晚上啊要查两三次，中伤员看好几次。那时候我们值班都要挑着水，拿着尿壶，拿着大便盆儿，拿着手榴弹，有时候背个冲锋枪。有时候你碰到敌人怎么办呢？你那时候碰到敌人，你只有自卫啊，周围你没有这个战斗部队来包围我们呀、啊。
3: 那一户家伙热的，一个挨一个，连人都死了一个挨人，把你弄的就装车就拉走了。俺的炸弹坑门口加个炸弹坑，都淌洪水。这个俺两个庄子，一个人。

0: 都埋着在那个田里面埋的，搁这里边没见过大炮，安装的没有，门口都是这种汽车大的围子，一挂挂一挂。
1: 双腿子，我黄卫兵团全部是平的，连一个坟包都没有。哎，不像那个大决战弄的，好像还有山头，根本没有，平平的，因为那个地区就是平地的嘛。说这样的话呢，黄卫兵团已经是停止进攻，组织防御了，而且呢，把占领的村庄全部都改造了。
0: 他这个整个的汽车开到安庄子，就这都透着北，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糊上，就那个汽车头上的那个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给它泥上了，光建的武装整齐，都是双花园，有长的有短的，一出就一档子朝南去，就是没见回来过。
1: 沈庄敌人是一个师两个团，我们22旅66团进行攻击，没有成功，失利。
2: 王维呢，他是计划兵团，他攻势够足的时候，他把坦克器材的这个帮助跑去占线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攻击的就比较难，他每一种武器是不行的，所以华东野战军当时就派了那个榴弹炮战案。
3: 我们除了现有的装备，华野还支援了我们一个炮兵团。
2: 另外呢，其实用那个用那个炸弹，叫什么呢？
3: 飞雷炮。
4: 敌人呢，把它称作有一种没良心炮。现在的炮，它在军事博物馆里展览着，作为历史的见证了。在我们的连长聂培章同志的支持下，自己创造了一个飞雷炮，实际上就是炸药炮了。这个威力很大，所以说破坏性也大。
1: 是工装，我们金牌作业就是把冲锋站好，挖到敌人前边50来米，缩短冲锋距离，一冲锋成功了。打了沈庄以后，我们66团战后被荣获特等功。
4: 这个飞雷炮呢，这个不光是在我们这个总队里边，其他的总队里边其他的也推广了，所以说呢，飞雷炮的先生呢也得到了当时的刘登首长啊，还有这首长们的对这个炮的非常尊重。我们工兵连连长聂培章呢，就评为了模范了。旅里边参加工程会呢，他不参加。他为啥不参加呢？他感觉到我当了英雄，好多烈士都去世了。

0: 二节课呢，我们在徐州南边，首句南边就是淮镇芦村寨，龙山寨，我们叫那个走之地。
1: 沈阳兵团要企图逃出包围圈，要南逃，南逃的通道就是啊，这个啊芦村寨大方。

0: 咱从11月26号，大概是26号开始打响，一直打到30号，在那里坚守了5天5夜，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1: 把我们打垮了，一直可以通到南京。啊，他也知道，但是当时啊，很难的，不可能的。哈哈哈。但是他得拼命打，我们呢也是拼命守啊。
0: 国民党呢，为了打通这个南逃的通道，啊，不断的每天不断的炮轰我们阵地。最厉害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就有人说过，说每平方地面呢、啊、落下一发炮弹，我们阵地呢。啊，一次又一次被摧毁。
2: 曾司令下的死命令，不能一步也不能退，痛到后边没有部队啊，当时打得很艰苦，连司令部的警卫连。通信连，连政治部的文工团都开到前面去了，都上前线。
0: 这国民党这个打法呢，我们慢慢也熟悉他了。他要上来，必须先打炮，把这个我们阵地这个摧毁，造成人员伤亡，消耗我们战斗力之后，他步兵又上来。
1: 这叫做波浪式。波浪式的进攻，每一个都可以给我们打下去。
0: 当敌人炮打到比较少的时候，啊，我就站起来，我说同志们做好准备啦，敌人炮弹打得比较少了，敌人要冲了，要上来了。我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落到我3-4米处，当时呢，炮弹爆炸的时候啊。这个冲击波很厉害，风浪啊吹倒了。这是发现我这个身上流血，有好几处流血，啊，脸部啊，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流血了，身下也流血了。那么就叫卫生员呢过来包扎。
3: 我有3天3夜没睡觉，包着啥？包你，包着你，包啥？有一个副连长，这个下颚打在这儿，这下颚骨抵着到这儿。现在说那是吓人的很，光上双氧水我给他洗两瓶双氧水，再把里面的水洗净。
4: 双第一战机还没有结束，上级的命令由杜聚明从徐州带了30万人马从徐州向西南去，准备从离萧县南的大约20公里左右吧，有个青龙机，他准备上南区和这个黄维会合。
5: 究竟是新界之谁？最后我们是中央局子吗？还是新界之王维一党？

0: 修行是不是千年的功德，修行是
1: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

0: 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1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2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3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4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6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5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
2: 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3: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
4: 有工人、
3: 农民。

0: 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
1: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天安门广场是红旗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大典礼。

0: 表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对，激动起来。
1: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0: 哎，表情还要注意啊，一起读，
2: 人民万岁。
3: 这次我在这个备课之前，除了找来了1949年原生的一些影像资料，开国大典当时的一些纪录片带入到我的课堂当中，把学生带入到现场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学，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而且今天啊，我还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请来了一位嘉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助教，让他来和我一起完成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我的原有的基础上也是一次创新，同时我相信这节课也能给学生更大的启发，印象更深刻，从而更能激发出他们这种爱国情感。你好，你好，宋老师，欢迎您到我们学校来。
1: 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感谢您今天能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开国大典这一课。我们的教室在四楼，咱们从这边走啊。好，您小心
2: 啊。没事没事。
0: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课《开国大典》。开国大典虽然距我们已经有70余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当年那个盛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4: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0: 同学们，10月1日这天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5: 国庆节。
0: 是啊，就是开国大典的日子。关于国庆节背后还有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6: 不知道。
0: 当初啊，开国大典的日期不是定在10月1日，而是定在1950年的元旦。如果要是那样，我们的国庆节就是1月1日了。因为啊，在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不安定，党中央临时商定把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日期提前改为10月1日。就这样，在10月1日这天我们举行了开国大典，所以以后每一年就把10月1日这天定为了我们的国庆节。同学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首歌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的，他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曲。电影在全国一播出，这首歌一下子

0: 后来就把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听到这国歌，你们想到了什么？
1: 升国旗。
0: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情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0: 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一起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2: 想。
1: 那好，今天啊，蒋老师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是一位神秘人物哦。一会儿啊，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上开国大典这一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嘉宾宋老师。那是在1949年的9月29号的上午，我的父亲当时在北平市的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这一天早晨的8点钟，经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办公室。
3: 我们经理甄树德同志，他找我谈了，就是毛主席亲自升的一面国旗，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啊，算政治任务，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你保证完成。
1: 由于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限，哎，物资匮乏，所以那个黄缎子只有1尺多宽，做大五角星呢必须要拼接一个角。当时父亲呢面对这种情况，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必须上上级领导汇报，汇报到公司，公司又汇报到北平市政府市委，完了经过领导的研究决定同意拼接方案，所以缝纫社的师傅接到了拼接方案以后马上进行操作，两面国旗的角正面都有拼接，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瑕疵。这个五星红旗做好了以后，我父亲把它包装好，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处。那时候是几点了？已经是30号的凌晨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下午3点，我的父亲和全场30万人民共同参与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音乐响起，父亲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眼里含着激动的泪光，这是幸福的泪光。

靠东边有一块地方，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是女校，所有的小女孩在那蹦啊跳啊，反正穿着裙子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就在那个开国大典，所以很兴奋。然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小孩抱在一起掉眼泪儿，心情就特别激动，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喊共产党万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又蹦又跳抱在一起，哎，反正这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兴奋，而且也就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强国，让我们在世界上有地位。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红领巾是怎么来的吗？冯静娥，你说说。
1: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0: 非常正确，请坐。那国旗是什么呀？
2: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升国旗的情景啊？
3: 在每周一，学校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4: 在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

0: 始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时钟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2: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1: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2: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1: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2: 谢谢。
1: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2: 主旋律。

0: 的老师同学 们大家好、哎，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东西，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

0: 编织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1: 《使至塞上》。
0: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1: 唐·王维。
0: 好，请开始。
1: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
2: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使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使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一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0: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3: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4: 姚老师好。
2: 哎，你好。
4: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2: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了。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 嫣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

0: 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2: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0: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2: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1: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3: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0: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3: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0: 好，请坐。
1: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4: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0: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是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候骑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候骑，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骑、读骑都可以。
1: 好。下一位周子轩。
5: 杨老师好，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0: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说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5: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1: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6: 杨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0: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 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它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6: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7: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1: 涂老师。
7: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0: 好，
7: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1: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7: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
8: 老师朗诵的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的很好。
0: 好，
1: 谢谢涂老师。
0: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9: 始至塞上。
1: 谁写的？
9: 唐·王维。
1: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9: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1: 到。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9: 感觉到。
1: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0: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3.4毫米的厚度，先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

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停留。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不算字，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5: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6: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不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不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

0: 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的，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初静，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初静，没打破那个静，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去回头，是吧？有恨无人省，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没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呀？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0: 好，它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它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它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不肯栖，不是剪尽寒枝不肯栖，剪尽寒枝不肯栖，有它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2: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的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这个

0: 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嗯，
1: 惊起却回头。
2: 嗯，好啊，祝贺你。哎，
0: 好，
2: 嗯，
0: 不错啊。
2: 好，
0: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2: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0: 嗯，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嗯，
4: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2: 哎，你好，
4: 我是秦一萌秦老师。
2: 哎，秦老师。
4: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啊
2: 嗯，
4: 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
2: 嗯，
4: 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
2: 嗯，
4: 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
2: 嗯，
4: 就除了不肯中毒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2: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边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0: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5: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2: 好，很好啊，朗诵得很好，那老师也很高兴啊，有进步。哎，
0: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2: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

断，人出境。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剪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

0: 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挺漂亮啊。
1: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2: 同学们下午好啊。
1: 同学们好。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3: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襟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宇，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嘿， 哎，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

0: 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它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
0: 哎，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说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他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边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4: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

0: 低绮户、赵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1: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赵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嗯。
0: 转朱阁，低绮户。赵无眠，
2: 好多了。
1: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3: 嗯，是的。
4: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1: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起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它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4: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2: 好，
5: 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
2: 嗯，
5: 孩子们很难迅速的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赵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在四川省古蔺县城以东35公里处，有一座太平古镇。小镇与贵州省隔河相望，自古便是出川入黔的重要通道。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古蔺河与赤水河在此交汇，河道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落洪口。明朝时，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小镇的商贸渐渐繁荣起来。人们为了祈求出航平安，把落洪口更名为太平渡。从此之后，小镇便以太平为名，沿用至今。

0: 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镇人临水而居，依山就势，修建起一座美丽的家园。数百座木质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墙上寓意着平安吉祥、幸福万代的泥塑山花随处可见。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凭借着勤劳、团结与智慧，共同谋求着生活的太平与祥和。
1: 太平古镇素有治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呢，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0: 历史上四川的盐业十分发达，从西汉时期开始，赤水河畔的太平渡就成为了川盐的重要集散地。原本以务农为主的古镇居民，为了生计也纷纷加入到了川盐运输的队伍中。千百年来，船工号子始终响彻在峡谷山涧中，吟唱着一代又一代船工们的血泪和悲欢。
2: 船工号子的作用，它也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赤水河都是胸膛河水，如果你把劲儿往一处使，它一放流了，你要重来干过。
0: 太平渡与下游的合江码头相隔179公里，运盐的船只从合江码头返航时需要逆流而上，其中盐滩是最危险的地方。由于水势落差大，流速快，船只到了这里经常遭遇急流的冲撞，如果遇到暗礁，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每次经过盐滩时，船工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大家都必须团结一心，拼尽全力，才能让船顺利通过险滩。纤绳在拉紧，人心在凝聚，以水为生的日子里，太平人养成了齐心协力的习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太平人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渡过难关。
2: 船上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哪家有事情，或者哪个船工生病了，有啥子困难，大家都要齐心协力来帮助，要来扶持他。
0: 30多年前，刘代明和同伴运煤到合江码头，在离目的地还有90公里的时候，一位名叫明凤秋的船工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其他人连忙调转船头，把货船开回离他们最近的县城。经过医院的检查，船工们得知明凤秋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治疗。由于船队带的备用金不够，大家又一起凑了700多元，替他付了医药费。由于手术及时，明凤秋转危为安。虽然耽误了工期，造成了大家收入损失，但船工们都没有怨言。
2: 太平是因船而兴，因业而兴旺的。那么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同德同心的这个精神，一直都留在了。
0: 随着航运的发展，这座赤水河边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到了明朝时，太平古镇已经发展成川黔地区重要的水路码头，矿物金属、木材、粮食、食盐、百货在这里往来交易，一时间商贾云集，船只密布。那个时候，古镇原有的体量已经无法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和客商。当时镇里的一位乡贤朱富同率先站了出来，他把镇上的商人们召集到一起，建议大家一起出资兴建码头和集市。 这样不仅有利于古镇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朱富同的提议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响应，参会的人员都捐出了银两。随后古镇的居民也加入其中，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石匠、木匠负责码头的搭建，青壮年的汉子负责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经过3年的努力，同心协力的太平人终于在古镇里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码头，一个宽阔的集市。同心同德的船帮文化就这样由水及岸，融入到了古镇百姓的生活中。
3: 太平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从这个拉纤里面，他悟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一艘船要往前走，必须所有的人同德同心，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面就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团结。任何一个镇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国家，它这个发展都需要凝聚民心民力，都应该把这个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然后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0: 随着码头和集市的兴建，更多的盐商涌入了太平古镇，川盐通过太平渡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最繁盛时期，太平镇上就有8家盐号，当地的居民也开启了一家家客栈、商铺和茶楼。到了清朝初年，古镇发展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1: 太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太平人传承着同心同德的古镇灵魂。在近代中国史上，他们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为谋求新中国的太平盛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0: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车胜银老人。从古蔺县电力公司退休后，车胜银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空荡的街道只剩下年仅9岁的车胜银和他的父亲车在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他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4: 我家当时是下午生意的，把饼子买了修车的。我家当时的房子有点老，有点老吗？红军来的当天上午就落进到点雨，我父亲把这棚门给揭，有个红军就问了老大爷你要抓的，他说我房子漏了，他说让我去给你到哪点我给你看，他就爬进去给我们盖好。
0: 红军的举动让车载田十分感动，他觉得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4: 红军是感人的队伍，帮助感人 把土豪分田的。
0: 慢慢的，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茶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4: 起码是两万人。
1: 他们都住哪儿呢？
4: 就住在通街，越街住的有，通街都住的有，这里也住的有，我家里面也住的有。
0: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千百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通言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们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救治了不少伤患。
5: 红军的那个干部些就为了感谢我家医生，要给他定的这个医疗费用，我也拒绝不收，因为他说总觉得这个红军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劳苦大众哈，打天下的，他也没收这个钱。
0: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5: 因为曾经我要去那个行医的时候啊，我要足足也告诉过他，秘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之后他最终跟我两个来商量哈，第二天红军要走的时候，他又把这本书来送给了红军。
0: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胡大成的情谊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1: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了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0: 红军在太平古镇得到了有效的休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20000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为此，太平人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6: 过河这个叫搭浮桥，搭浮桥啊，就是尤其就是船工啊这些啊，就帮助红军这个造船，街上的居民啊，就是有大力的帮助。
0: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梢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6: 穿的古典

0: 五一后，桥面上，这次就要搭板子，所以街上的居民啊，都自发的起来，这个把门板下来，河边去把这个浮桥搭好。
1: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6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飘走，断了敌军的追路。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这个和，我们可以在啊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奋斗。事实也证明啊，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同德，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啊。一个单位同心同德，或者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那么我们啊就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发展。只有我们的力量扭在一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无坚不摧。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赤水河边的这座千年古镇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耕种劳作，喝茶听戏，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就在这份惬意从容中缓缓流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古镇的平静。1953年端午节前后，太平古镇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暴雨持续了3天3夜，到第4天上午，赤水河的水位上涨接近20米，古镇的街道被淹没在了洪水中，不少房屋也被大水冲垮。
0: 这个地方，哎，这是俺这里，这个镇。
3: 哦，到这儿了。
0: 哎，往小二位地方，就是这个设计这里，我第4梯上。这个房子安了，但是没有倒塌。外面的矮排的话，全部冲就跑了。所以说老百姓就没办法，就走到上面搬。
1: 洪灾面前，太平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冯开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被淹家庭抢救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不惜破坏自己屋顶地板，把楼下的东西用绳索往上吊。只用了1天1夜，古镇里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被抢运了出来。
0: 老百姓你打着那个皮料控制的整理的话，吹不动的，是吧？我们需要这么20个老师的话，我们都把它动起来。
1: 无情的洪水让住在地势较低的古镇居民失去了住处，地势较高的上街乡亲们分别把他们接到了各自家里居住。当时冯开树一家把镇上20多人请到了自己家中，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0: 人家比较多，几十个人，我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住，生活上我们就这样的照顾。因为他供应厨房就那个地方，还要煮饭吃了，要搞地方我们就帮他搞，这样的话就把生活给他安定一下。
1: 这种与受灾家庭同吃同住的情形持续了1个多月，直到洪水消退，家园重建。 这场洪灾让居民们变得更

0: 家团结，大家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家每户只要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温暖的乡情中，小小的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走入新的时代，太平镇人再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由于水运的没落，曾经繁华一时的太平古镇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年轻人为了谋生，只好外出打工，小镇里留下的都是老人与孩子。胡静华曾是太平古镇社区居委会的主任，他从小在古镇中长大，看着家乡的衰败，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让家乡不再沉寂下去，胡静华把镇上的居民召集到一起，大家商量决定要依托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当地旅游业。
1: 为了保护好明朝和清朝建设的古建筑，我们太平镇发展起旅游的，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0: 要发展旅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镇里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在几十年前被人为地分割成了许多小空间，作为公租房分配给了当地居民。十多户人家杂聚在一起，原有的建筑格局被破坏，再加上年久失修，房屋的墙体和梁柱也出了问题。要还原小镇当年古朴原始的建筑风貌，就必须要劝说里面的居民全体搬出，再进行重新整修。当时张世坤一家经济状况并不富裕，搬离老街意味着要重新买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他觉得保护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旅游，不仅可以带来商机，让镇上的居民都获利，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古镇精神。于是张世坤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到了古蔺县城。
2: 当时还是舍不得，为了发展太平镇的旅游，供这个游客们很好的观光，这是很有意义的。
0: 在张世坤的带动下，长征街上的居民陆续搬了出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休息处，红军团部驻地旧址、红军临时医院等遗址恢复了原貌。如今太平古镇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帮助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荣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古镇，缅怀先辈。那些为了古镇发展迁出的人家，虽然离开了老屋，但还会经常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家乡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每个太平人都分享着这份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同心同德的精神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太平人。
3: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这座名为太平的古镇，它的历史发展并非一直平静，但是却寄托了古往今来世人谋求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这份太平需要人们用日常的善心德行，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付出来获得。太平人同心同德的精神起源于航运业的古老生存法则，曾经在红军长征的紧要关头发扬光大，如今依然在小镇长久有序的发展中延续，生生不息。

0: 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跑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计划投资一下，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对，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100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啊，那个烟油和路他们烟脖子手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这个当护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山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3: 哎，嘿，妈妈。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2: 值夜夜开始干涸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再来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4: 然后
2: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把这些红细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话其实防化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甲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防火一会儿这个除掉。
4: 啊，现在我们吉壁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4: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2: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反。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

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

0: 机会发现了这里，
1: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0: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1: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0: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住阿哥这嘛的？
3: 对。
1: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产业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对啊，就还有个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3: 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4: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5: 摘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5: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是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5: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5: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4: 小铝就那个我们。

0: 须要等蓝调啊，对对，必须等蓝调。
1: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了，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2: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弼。吴公弼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弼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弼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0: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2: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3: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2: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慈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必须要蒸起，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
2: 做酒呢，
3: 发得挺快的，挺热的。
2: 它都可以过滤的。
3: 这个应该我们要现在会要测量一下，比中药化的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牛肉。
5: 哇，
4: 好了，
5: 有口
4: 味，好吃吧？
5: 李老师给我们做好吃的。
6: 白老师，
5: 辛苦了，
6: 辛
5: 苦了，
4: 做
5: 炒菜。
4: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7: 啊，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5: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4: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声老师，一声老师。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坦克，
1: 起。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
3: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或者工具，更是我们中国5000年来观点、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0: 小怡则小进，大怡则大进。
3: 语文教育既要见闻，又要见人。20年前，我第一次坐上讲台，拿着准备好的教案，满怀信心。可是第一堂课上下来，就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课堂上得特别糟，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假设学生在场。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总结了一个道理：照本宣科，上不好课；放下，才能更好地拿起。我们放下的是课本，是我们的教案；真正拿起的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2022年，北京市开启了教师交流文档。我作为咱们海淀区首批文档教师，从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文档到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4: 各位家长下午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呢是咱们41班新来的语文老师，负责咱们后续的语文教学工作。
5: 这意思是我们4年级要换老师是吗？
4: 对。
6: 那现在新来的老师，他对孩子们也不了解，我想问问，他管得了吗？教得好吗？
3: 当时的心情也特别复杂。行胜于言，我将用我的行动告诉家长，我能教育好每一个孩子。
7: 黎明的时候，一二。
2: 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向国向道。
7: 山洪咆哮着，一二。
2: 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从山谷里狂奔而来，势不可当。
8: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0: 太棒了，继续。
9: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3: 每一个孩子，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相信一定是他想表现最优秀的那一刻。
10: 把酒问青天，年为山月半轮秋，饮入平羌江水流。
0: 等你来。
11: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0: 等你。
3: 我带着孩子们呢，一起品读课文，走进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
2: 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由园林员
7: 教材，并不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要把整个世界当作我们的教材。
12: 老师好。
0: 哎，你好。哟，新发表的作品啊。
12: 嗯，对，老师再见。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阶段的教育，能够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种种遭遇的时候，能够有骨气、有勇气、有底气地去面对，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行所行无畏惧。问题问得特别好，教师交流轮岗是教育均衡的重要体现，是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办学经验的融合与碰撞的过程。
0: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3: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元的教育方法、更丰富的教学经验
0: 可以让它落
3: 传递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受益，
0: 让学生他的任务情境。

0: 从学生的认知中生长出来。
1: 哎哎，我到一楼了。哎哎，马上，哎，马上马上。
2: 是罗老师吗？
1: 哎，邱新宇。
2: 刘老师好。我今天来参加校园活动，我现在是好年级的一个教师团。
1: 太棒了，太棒了！来来来，一起。
3: 我的孩子特别明显的就是喜欢上了诗词，
4: 孩子都比较喜欢，而且他可能会讲一些课外的比较多的东西，老师会给他们组织一些什么古文啊或者古诗的比赛。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5: 他是从就是被动学到主动学，知道怎么学，这个变化我觉得真是要有水平的老师才能教得出来吧，也是从心底里非常感激刘老师吧。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学生的喜爱，家长的认可，是对我所有工作最大的褒奖。
3: 老师好。
1: 上课。
6: 起立。
1: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0: 一声老师，一声老师。我是刘庆新，我是人民教师。
7: 大海呀，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0: 中的时候有一个兴趣班，然后我就是特别帅，所以我想学习，有的时候花很多时间扣动作。上完课的时候就是晚上，从8点钟扣到就3、4点钟，挺夸张。
1: 先用右脚踩。
0: 反正我父母就说学习当第一嘛，但我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跳舞的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跳舞上。
1: 第二组我们卡这个噔噔噔噔噔，但是你们走的时候叫噔
0: 噔噔。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试一下我自己会不会有点遗憾，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试一下。

观众都看不懂我的东西，然后喜欢不是我的舞蹈，是那种综艺的感觉，对，我会有这种害怕。反正现在这个环境我也是不太习惯，我也要考虑一下我观众是谁，还是要尊重我的灵魂，跳出来我自己真正的东西。

做完这个节目，更多人会知道这是好的。但是舞者平衡的质量不知道会不会提高多少。当你开始赚钱了，可能对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进步会减少一点。我也会怕自己走错路，但我也了解，就是你一定还是要看到你的。也许某些人不会翻你的作品、你的内容，很纠结。我其实很在意很多东西，发微博然后照片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在意。但是如果在排舞，然后小细节上的不好，我会特别在意。我觉得要对自己很真实，要了解你自己的弱点，不能怕让别人看你的这些弱点。我想要让大家享受我的作品，我也不想成为那种，如果有一个人马路上叫你跳舞，你就没东西了。

0: 现在也想好好跳舞，跳自己的东西，自己研究，然后自己跳作品，然后你的作品展示了你研究的东西。然后会让大家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就打动他们。
1: 这个应该是我最想要争取的东西。

0: 成都的早晨是从早上九点的茶馆开始的，而茶馆里最不可缺少的活动就是掏耳朵。
1: 我14岁一个人来成都的，兜里好像就几块钱，到了成都从事那个采耳工作，就是掏耳朵。我们家比较特别啊，我爷爷在掏耳朵，父亲、我母亲、堂兄、堂弟、我家妻子都在做这个。最早之前，我爷爷那一代吧，就是剃头匠，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为了多拉一个回头客。到我爸爸这一代，采耳就成为一个职业，靠这个啊养家糊口。好美女啊，我们用的第一步用的云刀，做一个放松动作，一种麻酥酥的感觉。第二步我们用的是那个马尾，给你整的一个痒痒的啊，不疼吧？啊，这个啊，对，很舒服，这个是很柔软的啊。第三步用耳耙勾一勾，感觉哪个地方有点硬度，感觉到了我们就会换一样工具，这个起子，把里面的脏东西给你起出来。起来过后，采用我们这个镊子把它夹出来。我们这个掏耳朵啊，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啊，要花样一点。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鹅毛，它就只在那个耳朵里面把灰扫出来，我就觉得这脖子上面打一打，对吧？让人家放松。几乎就要结束了，用了一个最后一个程序音叉啊，我们叫的隔山打牛。青云直上，舒服吗，美女？
2: 挺舒服的。
1: 舒服吧？
3: 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啊？因为家里人啊都是做这个的啊，我学其他的呀也没那个爱好。

0: 这个鹅毛棒两三天它就要损坏，损坏我们就要在家里自己制作。
1: 平时我们找这个毛也挺难找的，知道吧？
2: 一个鹅身上啊，它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就在那个屁股翘翘上面，只有那么一点点，
0: 不软也不硬。
2: 在我记事的时候啊，我老爸就在做采耳这一行，很多人都在说，哎，你老爸好多老厉害，技术老好了，带了很多弟子，都是数不清。
0: 要是整从猪圈下来，只有我才行，只有我得一些管的麻子。两个亲生儿子养的麻也没大，我麻子学不，我大爷的学不。
2: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宽窄巷子掏耳朵，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不是说每天都能见到面的。在我小的时候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找我掏耳朵，为什么？就是说看看你跟你老爸学的有几成功力了，无形当中让我练好了技术。我掏的第一个客人一个大姐姐，我问那大姐我怎么样，她说，哎，她说小朋友你掏得很不错啊，当时都叫我的小朋友，知道吧？当时我们掏耳朵就3块钱，然后她给了我5块钱，我这是我记得最清楚。
0: 采耳在四川有一个世纪，
2: 以前我们就剃头的时候就是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到了成都来就成为一个职业。大城市呀，就想留在成都，哪都不想去啊。
3: 彭勇到成都的16年，见证了采耳这个行当的变迁，也见证了宽窄巷子的发展。他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成都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成都文化的一部分。

0: 些虫子的到这儿打倒人，不能让。
1: 扎了以后呢，那个肠子就流出来，流出来了一些。我当时呢，就拿个小那个吃饭的碗啊，那个瓷碗呢，给它扣着的。
2: 上边飞机，下边坦克，哗哗冲过来。我们那个唐山的阻击，阻击了三个钟头，我们就没有占住地了。
3: 飞机啊，就像那的硝烟那样，也满天都是的。
0: 也没睡过夜，床也没睡，都搁那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火焰站一溜天都这么站这么多的。
2: 延长战役结束以后，大概这是十月的22、23号，来了命令，300多里路要一天一夜跑到双堆集。
4: 上面掌握的情况很准确，就是徐州的敌人呢，上徐州南逃跑，那准备好防卫兵团会火。那我们没有休息，这部队在地上停止战斗以后，马上就集中起来，这赶到徐州南边去阻击敌人呢。
2: 我们这个都得中队的领导嘛，我干部讲话嘛，要钓大鱼，准备消灭敌人，结果也打一打，一下子要消灭这个啊。原来在消灭王八部通兵种了，王梅兵种去救了，这结果救救了，看起来这个一块肥肉，后来我们就把它包起来。
5: 在双头的不知道口袋，等黄维兵团进到双头的，我们撤了会合以北，首先南平地包黄维兵团。放过会合，
6: 我们11旅的任务坚守南平集，我们团就是118团和119团一个营，那个时候叫31团、32团，就是4个步兵营加上自己旅里面配

0: 术的炮兵，坚守南平区。原来的任务是三天，
1: 这任务很艰巨，你这死光了以后也不准敌人上前，上前走。
0: 为什么南平区这么重要呢？这个会合上只有一吨桥，是石桥，而黄维兵团呢，它有20万人，全部没接装备，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它有一个18军呢，是蒋介石5大主力之一，它这个全部集结化，必须通过这个桥梁才能过去。
2: 这个工兵连在南平街的任务啊，把南平街的桥给砸了。这少了一个障碍，是黄维兵团的推迟了时间结果。
0: 所以你要想平时的防御，你有一条回合，我有回合挡住，我不是好杀伤你吗？这个不行。结果用什么呢？我们用4个营的兵力放在会合的南边，
3: 淮北当在封锁当中的可贵。哎呀，前边过的人呢，已经都打死掉了，都倒在水里头，水都染红了。哎，
4: 这个水的。飘着100多个，有我们的尸体，也有敌人的。我要从这个地方还要爬，就是有水过来。
5: 我们他这个伤亡很，他这个机枪呢，硬伤亡是最大的。机枪量呢？他不是说了，他只剩他们6个人，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3: 我是在那个阵地那个地方是个村庄，连长也牺牲了，排长嘛也牺牲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我中一枪，我排着出工事了，跑一步，那个机枪都打过来了，打过来我这个帽子。这帽子上面穿了好几个洞啊，子弹了，子弹把我这帽子打掉，打到地下，打到地下，我又捡起来戴上，打掉2、3次，我就捡起来戴上。
5: 因为敌人离得很近，他说那个距离都大概有400公尺，都把帽子都给他打掉，他也命大是吧？他背着背包，背包上面背着一双鞋，这样跟他背包。他刚回来以后，打开背包，那背包里头是弄出一小把那个冲锋子弹，冲锋枪子弹。
6: 打完仗以后，晚上要到营部去开会，回来以后，那个死人呐，遍地都是。记得有一次，我就走过来，就踩着一个人，哎，他去大叫一声，哎呦，那一次我头一下就吓懵了。
7: 你小有数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前面继续打仗，时刻都有伤亡人，伤一个送一个，伤两个送两个。是这样成批的，一来都来一二十啊，一次就来一二十，这要是一起就得送来，你就得给我包好，说我先给谁包，先干伤，哪个中先包哪个，哪个出血多先包哪个。
0: 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最后一次冲锋呢，我们团的6连的阵地叫敌人突破了，
2: 后来才接到。说完成任务了，我们都口袋已经包好了，黄维兵团的口袋，包围他的口袋已经装好了，我们就撤出来了。

0: 我就是这小马庄人，我叫马立安。你淮海战役的时候，我虚龄11岁，就是一早起来，我睡觉还没起来嘞，就听着大人嗷叫又来当兵的了。他那住的人多，是打仗的指挥部，搁那呢。那就是住那一个人，也不知道他的官有多大。咦，那都跑了，是大人，差不多都跑出去了。
1: 咋没跑？俺没跑，我那我不肯上校务，10多岁不愿意上校务。我没跑，他们都跑了。
0: 即使淮海战役一解放了，这个老百姓才上后头去，才知道黄维住到那里。就是俺那个西院嘞，黄维住的西边。
2: 黄维斌呢，几个领导有不同意见，一个是想别急着前进，一个是固守待援，一个是先来回动李延年兵团会合。当时蒋介石也有点慌，就在这个时候把杜聿明刚那个是3号嘛，刚调去东北不到一个礼拜，5天6天，又从东北调到徐州，啊，因为那个刘氏这个是个草包，所以他也不相信。杜聿明一到徐州，他看那个状况也感到不好办，这个压缩区呢就不断缩小。这个时候好像。反正我掌握了一次通话，就是刘永洲这个事啊，在他会议的时候准备起义。所以有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很顺利地粉碎了这个黄维兵团的这个突围的企图，他在战场起义。
3: 就徐州的那个九总的副总司令啊，杜聿明，杜聿明不是想救黄维吗？因为黄维我们的赌具了吗？黄维，结果呢，这个我们赌具他包围他了。

0: 到位以后，我们士兵他首先攻的是沈庄，沈庄攻坚战。
1: 那这是冬天，我每日都弄钱，野外那些煤地都没有，那这煤地爬的时间也是半个来月吧。
2: 那就是飞机天天撂炸弹，大机枪飞机一天到两头的就轰炸，炸打死就炸。
3: 飞机扔的炸弹啊，可以在平原炸出水来啊，一个炸弹就可以炸出水来。
0: 国民党那个火药喷射器喷火的全部是火，咱们第一次到沈庄的，他好多战士嘞，就是被火药喷射器杀伤了。
4: 那个时候战斗打的还是很艰苦的，一个连全部打掉了。那个人啊，这个死了好多。
3: 那个一打出来以后啊，烧一片呀、啊，他可以给你把楼烧毁了。那个是厉害。
1: 我前面。

0: 边的这个墙里，有些草子瓦熊的就烧了，有的死尸在这个草垛里烧的，都熏腿拉胳膊的，熏腿拉胳膊的都烧的变了，我来了。
1: 把那个火烧死的人呢，靠在那个墙边上，看到挺害怕的，呲牙咧嘴的。

0: 曹国藩这个牌，这个牌上往里拉，敌人看见这个牌冲过来以后，用火焰喷射器呀、啊、来烧。那个火焰喷射器手刚碰握到，还没有发射出来，曹国华一个箭步上去，手榴弹都顾不上拉开啊，上去就把敌人的脑袋给打，那个发射手脑袋给打破了。
1: 那时候我当连长，一听说他是火焰喷射器兵，我就想对不起崩了他，我就在这儿拦住了。我们上网道就是火焰喷射器烧喷火，
2: 上院有经常去看嘛，晚上啊要查两三次，中上院看好几次。那时候我们值班都要挑着水，拿着尿壶，拿着大便盆，拿着手榴弹，有时候背个冲锋枪。有时候你碰到敌人怎么办呢？你那时候碰到敌人，你只有自卫啊，周围你没有这个战斗部队来包围我们呀、啊。
3: 那一户家伙热的，一个挨一个，连人都死了一个挨人，把你弄的就装车就拉走了。俺那炸弹坑门口加个炸弹坑，都淌洪水。这个俺两庄的一个人都埋的，炸弹坑填的满满的。
4: 搁这里边没见过大炮，俺庄子没有，门口都是这种汽车大的围子，一挂挨一挂。
1: 双腿子。我黄卫兵团全部是平地，连一个坟包都没有。哎，不像那个大决战弄的，好像还有山头，根本没有，平平的，因为那个地区就是平地的嘛。说这样的话呢，黄卫兵团已经是停止进攻，组织防御了，而且呢，把占领的村庄全部都改造了。
4: 他这个整个的汽车开到俺庄子，就是都透着北，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糊上，就那个汽车头上的那个镜子。都画着泥糊子都给他泥上了，光建的武装整齐，都是双花园，有长的有短的，一出就一档子朝南去，就是没见回来过。
1: 沈庄敌人是一个师两个团，我们22旅66团进行攻击，没有成功，失利。
5: 王伟呢，他是计划兵团，他公司构筑的时候，他把坦克器材的时候帮助跑去战线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攻击的是比较难的，每种武器是不行的。所以华东野战军当时就派了那个榴弹炮战啊。
0: 我们除了现有的装备，华野还支援了我们一个炮兵团。
5: 另外呢，其实用那个就那个炸弹。

0: 叫什么呢？
1: 飞雷炮。
2: 第二呢，把它称作有一种没良心炮。现在的炮还在军事博物馆里展览着，作为历史的见证了。在我们的连长聂培章同志的支持下，自己创造了一个飞雷炮，实际上就是炸药炮了。这个威力很大，所以说破坏性也大。
3: 是工厂，我们减排作业就是把冲锋打好，挖到敌人前边50来米，缩短冲锋距离，一冲锋成功了。打了沈庄以后，我们66团战后被荣获特等功。
2: 这个飞雷炮呢，这个不光是在我们这个总队里边，其他的总队里边其他的也推广了。所以说呢，飞雷炮的先生呢，也得到了当时的刘登首长啊，还有这个像首长们的对这个炮的非常尊重。我们工兵连连长聂培章呢，就评为了模范了。旅里边参加工程会呢，他不参加。他为啥不参加呢？他感觉到我当了英雄，好多烈士都去世了。

0: 第二节课呢，我们在徐州南边，首届南边，就是华海镇农村站。龙山站我不叫任何走之地啊。
1: 生养兵团要企图逃出包围圈，要南逃。南逃的通道就是啊，这个啊，罗村寨大方山。从11月26号，大概是26号开始打响，一直打到30号，在那里坚守了5天5夜。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2: 把我们打垮了，一直可以通到南京。啊，他也知道，但是当时啊很难的，不可能的，哈哈哈。但是他得拼命打。我们呢也是拼命守啊。
1: 国民党呢为了打通这个南逃的通道啊，不断的每天不断的炮轰我们阵地。最厉害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呢，有人说过，说每平方地面啊落下一发炮弹。我们阵地呢啊一次又一次被摧毁。
0: 邓司令下的死命令，不能一步也不能退，痛到后边没有部队啊。当时打得很艰苦，连司令部的警卫连、通信连、连政治部的文工团都开到前面去了，都上前线。
1: 这国民党这个打法呢？我们慢慢也熟悉他了，他要上来必须先打炮，把这个我们阵地这个摧毁，造成人员伤亡，削弱我们战斗力之后，他步兵又上来，
2: 这叫做波浪式，波浪式的进攻，每一次都给我们打下去。
1: 当敌人炮打到比较少的时候，啊，我就站起来，我说同志们做好准备了，敌人炮弹打得比。

0: 要烧了，电影要冲了，要上来了。我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落到我三四米处。当时呢，炮弹爆炸的时候啊，这个冲击波很厉害，缝隆啊，吹倒了。这是发现我这个身上流血，有好几处流血，啊，脸部啊，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流血了，身下也流血了。那么就叫卫生员呢过来包扎。
1: 我有三天三夜没睡觉。保着啥保你，保着你保啥。有一个副连长，这个下颚打在这儿，这下颚骨抵着到这儿。现在说那是吓人的很。光上双氧水，我给他洗两瓶双氧水，再把里面的水洗净。
2: 双第一战役还没有结束，上级的命令由杜聚明从徐州带了30万人马，从徐州向西南去，准备从离萧县南的大约20公里左右吧，有个青龙旗，他准备上南去和这个黄维会合。
3: 究竟是新界之谁？最后是中央局子吗？还是新界之王维一党？

0: 修的是不是千元的工作，修的是当时的专业员的指挥所。这个指挥所呢，它是一种这个不是天边直接打脸的，所以这个要有。
1: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
6: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

0: 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1: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

0: 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3: 马金虎，
4: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3: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4: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5: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6: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5: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7: 彭总。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6: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完成任务。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4: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GAZ-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

0: 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 我意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呐、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事情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2: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3: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1: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这玩意儿，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4: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5: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6: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7: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6: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8: 排长，排长，
9: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6: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更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0: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6: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1: 38军万岁！
12: 38军
13: 万岁！
14: 万岁！
15: 万岁！
6: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

0: 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八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2: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先生怎么办呢？
3: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1: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书记老觉得马建虎有个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3: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1: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呢，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4: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5: 当然，我有证据，
4: 早晚让你们看到。
1: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6: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1: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3: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0: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1: 一般比如说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一回来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

0: 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1: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2: 彭总不要骂了。
1: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还、哎、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1: 太难了。
3: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2: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4: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5: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4: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6: 小心！
4: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4: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 趴下，全都趴下！哎，
7: 同志，趴下！
4: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8: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4: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1: 范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4: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9: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4: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
4: 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雨虹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0: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4: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雨虹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1: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4: 米振东是全局最深

0: 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 执法记录仪呢？
2: 忘开了。
3: 哪儿呢？
4: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就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绳子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建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4: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5: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6: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5: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6: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 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青瑶木鲁泛舟西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1: 西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诗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涌，不比武陵泥”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0: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店后宅的建筑格局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2: 沙是最小的石头，溪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最小的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沙溪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0: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

0: 户户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富足生活的主要行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当知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井了这一条河。
0: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倒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两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了母亲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所铭记。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桢所建的。
2: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
3: 隐居的隐，
2: 对对对，对对，哦，
3: 一看里面就特别清静的那种哈。
2: 对对 对, 对，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0: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0: 瞿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时，瞿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世处即可寄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尽己所能造福一方。在这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桢也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2: 我们这里呢，就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是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0: 如今乐音园中仍保留着一块石碑，铭刻着瞿氏家族留给古镇人的精神。
3: 停车，停车
2: 是吧？此道而进。

0: 焉，乐在妙郎，使抱而退焉，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饮业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1: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2: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1: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3: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商铺的背后，一条条幽深而狭长的弄堂里，仿佛铺陈着一段段岁月的往事，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就深藏其中。
1: 自瞿氏家族为古镇带来棉花种植技术后，沙溪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4: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十八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那个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的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身后这是公家，你身后的朱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
3: 就是
4: 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1: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2尺。
4: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说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商住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1: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公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时隔不久，隔壁朱家在翻建房屋时也主动把自家院墙向内再退了一步，这一步加上那2尺，就让窄巷变成了宽巷。围墙退后了，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4: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它救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

0: 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就是北边他又跑的地方就是逃生，然后这边就是堰水过来，哎，用了一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昏迷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1: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0: 两户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杀鸡人，他们为杀鸡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1: 两家人不但互推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0: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弄堂里捉迷藏玩嘛，就是仰头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1: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那时的王淦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淦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事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2: 但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淦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1: 王淦昌清楚地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入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2: 他的孩子也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1: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淦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对他来说，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一星。
2: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1: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淦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2: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掉的，也就是科学研究。
1: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

0: 名与利的淡然，对家与国的深情，让古稀之年的王淦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1: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
2: 这一口子里面是放一把茶壶啊，是不是一把茶壶？
0: 名人有名人的决断，百姓有百姓的舍得。对于戴建国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他最大的满足。两年前，曾有一位上海来的客人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3-4万元钱，800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1: 这800万肯定是有诱惑，那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肯定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存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是不值一谈。
0: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壶香茗海天阔，两三知己话正浓。对于沙溪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
3: 熬鸭面来了，
0: 一碗熬鸭面，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香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溪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公室花园。可是公室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黄家洞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4: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真正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0: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听说古镇要修复公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黄家洞老人

0: 带头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第一个搬了出去。在老人心中，古镇开发事关全镇居民的利益，自己的房子虽好，但在大局面前该退则退，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这种大度是他从小就听古镇故事懂得的。黄家栋明白的道理，其他古镇人也明白。公石花园里其他居民也都在规定时间让出了房屋，
1: 用水方便。以前呢，我们一家子住，那现在呢，住的人多了，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来领略那个我们沙溪的文化，
2: 所以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1: 还是值得。
0: 如今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家都住到了新房子里，居住环境变好了，空间也更大了。大家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

0: 在四川省古蔺县城以东35公里处，有一座太平古镇。小镇与贵州省隔河相望，自古便是出川入黔的重要通道。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古蔺河与赤水河在此交汇，河道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落洪口。明朝时，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小镇的商贸渐渐繁荣起来。人们为了祈求出航平安，把落洪口更名为太平渡。从此之后，小镇便以太平为名沿用至今。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镇人临水而居，依山就势，修建起一座美丽的家园。数百座木质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墙上寓意着平安吉祥、幸福万代的泥塑山花随处可见。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凭借着勤劳、团结与智慧，共同谋求着生活的太平与祥和。
1: 太平古镇素有赤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呢，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0: 历史上四川的盐业十分发达，从西汉时期开始，赤水河畔的太平渡就成为了川盐的重要集散地。原本以务农为主的古镇居民，为了生计，也纷纷加入到了川盐运输的队伍中。千百年来，船工号子始终响彻在峡谷山涧中，吟唱着一代又一代船工们的血泪和悲欢。
2: 船工号子的作用，它也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赤水河都是胸膛过水，如果你把劲儿往一处使，它一放流了，你要重来干过。
0: 太平渡与下游的合江码头相隔179公里，运盐的船只从合江码头返航时需要逆流而上，其中盐滩是最危险的地方。由于水势落差大，流速快，船只到了这里经常遭遇急流的冲撞，如果遇到暗礁，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每次经过盐滩时，船工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大家都必须团结一心，拼尽全力，才能让船顺利通过险滩。纤绳在拉紧，人心在凝聚，以水为生的日子里，太平人养成了齐心协力的习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太平人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渡过难关。

0: 卡上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哪家有时间，或者哪个船工生病了，有啥子困难，那大家都要齐心协力来帮助，要来扶持他。
1: 三十多年前，刘代明和同伴运煤到合江码头，在离目的地还有90公里的时候，一位名叫明凤秋的船工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其他人连忙调转船头，把货船开回离他们最近的县城。经过医院的检查，船工们得知明凤秋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治疗。由于船队带的备用金不够，大家又一起凑了700多元，替他付了医药费。由于手术及时，明凤秋转危为安。虽然耽误了工期，造成了大家收入损失，但船工们都没有怨言。
0: 太平是因船而兴，因业而兴旺的。那么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同德同心的这个精神，一直都留下来。
1: 随着航运的发展，这座赤水河边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到了明朝时，太平古镇已经发展成川黔地区重要的水路码头，矿物金属、木材、粮食、食盐、百货在这里往来交易，一时间商贾云集，船只密布。那个时候，古镇原有的体量已经无法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和客商。当时镇里的一位乡贤朱富同率先站了出来，他把镇上的商人们召集到一起，建议大家一起出资兴建码头和集市，这样不仅有利于古镇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朱富同的提议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响应，参会的人员都捐出了银两。随后古镇的居民也加入其中，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石匠、木匠负责码头的搭建，青壮年的汉子负责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经过3年的努力，同心协力的太平人终于在古镇里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码头，一个宽阔的集市。同心同德的船帮文化就这样由水及岸，融入到了古镇百姓的生活中。
2: 太平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从这个拉纤里面，他悟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一艘船要往前走，必须所有的人同德同心，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面就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团结。任何一个镇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国家，它这个发展都需要凝聚民心民力，都应该把这个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然后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1: 随着码头和集市的兴建，更多的盐商涌入了太平古镇，川盐通过太平渡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最繁盛时期，太平镇上就有8家盐号，当地的居民也开启了一家家客栈、商铺和茶楼。到了清朝初年，古镇发展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3: 太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太平人传承着同心同德的古镇灵魂。在近代中国史上，他们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为谋求新中国的太平盛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1: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经九。

0: 92岁高龄的车胜银老人。从古蔺县电力公司退休后，车胜银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空荡的街道只剩下年仅9岁的车胜银和他的父亲车在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他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1: 我家当时是下午生意的，把饼子买了修车的。我家当时的房子有点老，有点老嘛。红军来的当天上午就落点雨，我父亲把这棚门给揭，那有个红军，就问了老大爷要抓的，他说我房子漏了，他说让我去到哪点我给你看，他就爬进去给我们盖好。
0: 红军的举动让车载田十分感动，他觉得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1: 红军是赶人的队伍，帮助赶人打土豪分田的。
0: 慢慢的，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茶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1: 起码是2万人。
2: 他们都住哪儿呢？
1: 就住在通街，越街住的有，通街都住的有，这里也住的有，我家里面也住的有。
0: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千百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通言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们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救治了不少伤患。
3: 红军的那个干部是有为了感谢我家姨，要给他定的这个医疗费用，我也拒绝不收，因为他说总觉得这个红军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劳苦大众哈，打天下的，他也没收这个钱。
0: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3: 因为曾经我要去那个行医的时候啊，我要足足也告诉过他，秘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之后他最终跟我两个来商量哈，第二天红军要走的时候，他又把这本书来送给了红军。
0: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胡大成的情谊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

0: 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1: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了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0: 红军在太平古镇得到了有效的休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20000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为此，太平人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2: 过河这个叫搭浮桥，搭浮桥啊，就是尤其就是船工啊，这些啊就帮助红军这个造船，街上的居民啊就是大力的帮助。
0: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梢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2: 船来固定以后，桥面上这次就要搭板子，所以街上的居民呢、都自发的起来，这个把门板下来，河边去把这个浮桥搭好。
0: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6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飘走，断了敌军的追路。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这个和，我们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奋斗。事实也证明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同德，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一个单位同心同德，或者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那么我们就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发展。只有我们的力量扭在一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无坚不摧。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赤水河边的这座千年古镇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耕种劳作，喝茶听戏，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就在这份惬意从容中缓缓流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古镇的平静。1953年端午节前后，太平古镇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暴雨持续了3天3夜，到第4天上午，赤水河的水

0: 位上涨接近20米，古镇的街道被淹没在了洪水中，不少房屋也被大水冲垮。
1: 这个地方，哎，这是俺这里，这个镇。
2: 哦，到这儿了。
1: 哎，往小二个地方，就是这个设计是我第四梯上。这个房子安了，但是没有倒塌。外面的安排的话，全部冲垮了，所以说老百姓就没办法就走到上面搬。
0: 洪灾面前，太平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冯开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被淹家庭抢救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不惜破坏自己屋顶地板，把楼下的东西用绳索往上吊。只用了一天一夜，古镇里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被抢运了出来。
1: 老百姓，你大家人体力活，控制整齐的话，全部动力，是吧？我们需要这么20多老师的话，我们都把动力起来。
0: 无情的洪水让住在地势较低的古镇居民失去了住处，地势较高的上街乡亲们分别把他们接到了各自家里居住。当时，冯开树一家把镇上20多人请到了自己家中，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1: 人也比较多，几十个人，我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住。生活上我们就这样的照顾，因为他我们的厨房就那个地方，他要煮饭吃了，要搞地方我们就帮他搞。这样的话就把生活给他安了一下。
0: 这种与受灾家庭同吃同住的情形持续了1个多月，直到洪水消退，家园重建。这场洪灾让居民们变得更加团结。大家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家每户只要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温暖的乡情中，小小的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走入新的时代，太平镇人再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由于水运的没落，曾经繁华一时的太平古镇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年轻人为了谋生，只好外出打工，小镇里留下的都是老人与孩子。胡静华曾是太平古镇社区居委会的主任，他从小在古镇中长大，看着家乡的衰败，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让家乡不再沉寂下去，胡静华把镇上的居民召集到一起，大家商量决定要依托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当地旅游业。以后的
3: 太平镇的风景，为了保护好明朝和清朝建设的古建筑，我们太平镇发展起旅游的，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0: 要发展旅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镇里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在几十年前被人为地分割成了许多小空间，作为公租房分配给了当地居民。10多户人家杂聚在一起，原有的建筑格局被破坏，再加上年久失修，房屋的墙体和梁柱也出了问题。要还原小镇当年古朴原始的建筑风貌，就必须要劝说里面的居民全体搬出，再进行重新整修。当时张世坤一家经济状况并不富裕，搬离老街意味着要重新买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他觉得保护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旅游，不仅可以带来商机，让镇上的居民都获利，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古镇精神。于是张世坤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到了古蔺县城。
4: 当时还是舍不得，为了发展太平镇的旅游，供这个游客们很好的观光，这是很有意义的。
0: 在张世坤的带动下，长征街上的居民陆续搬了出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休息处，红军团部驻地旧址， 红军临时

0: 医院等遗址恢复了原貌。如今，太平古镇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帮助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荣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古镇、缅怀先辈。那些为了古镇发展迁出的人家，虽然离开了老屋，但还会经常回到那里去看一看。 家乡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每个太平人都分享着这份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同心同德的精神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太平人。天下太平，万物安宁。
1: 至尊名为太平的古镇，它的历史发展并非一直平静，但是却寄托了古往今来世人谋求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这份太平需要人们用日常的善心德行，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付出来获得。太平人同心同德的精神，起源于航运业的古老生存法则，曾经在红军长征的紧要关头发扬光大。 如今依然在小镇长久有序地发展中延续，生生不息。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请你的动作唱给他。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1: 周长的长，
0: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2: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3: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4: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5: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5: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6: 读中国。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福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设

0: 恶劣。那么这个剑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剑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剑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弧，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剑柄啊剑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弧，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

0: 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

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只有
1: 金门九派头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3: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技巧就是

0: 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1: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2: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1: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3: 中国万岁！
0: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4: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0: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5: 马金虎，
6: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5: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6: 领导派我来的呗。
1: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7: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8: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7: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祥需要不断的转移。
1: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0: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9: 彭总。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8: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

0: 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智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1: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3: 成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 我意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

0: 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这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明白。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主一下，一会放这主要，主要实在受不了挑出一个你活动活动的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主要，啊，他着急了受不了了，嗯，就把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蔡兄弟那儿行动。
1: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0: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
2: 那就摆着，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别说看要，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它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3: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
0: 这是一部颗颗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4: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3: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5: 太难，太难，
4: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三到五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3: 润色历史。 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6: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上！
3: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 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7: 38军，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3: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 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10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看，马建虎和王振洙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 马建虎和王振洙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的庇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4: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8: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王振洙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 老觉得特别好奇，麻雀馆还真是。

0: 也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金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1: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呢，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2: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3: 当然，我有证据，
2: 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洲跟马金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4: 杨振四，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金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4: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振洲，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振洲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5: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心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6: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7: 彭总，不要骂了。
6: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
5: 等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8: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5: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个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

0: 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个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跟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2: 你好，
3: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2: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3: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2: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3: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个都没有越过。
2: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3: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5: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6: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4: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6: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太好了，好了。
4: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7: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4: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8: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4: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9: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4: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2: 执法记录仪呢？我忘开了。
10: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地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地碰撞，不停地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地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慢慢的完善以后，它就变成在最底层

0: 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绳子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生老师，一生老师。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

0: 讲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
3: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或者工具，更是我们中国五千年来观点、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4: 小夷则小进，大夷则大进。
3: 语文教育既要见闻，又要见人。20年前，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拿着准备好的教案，满怀信心。可是第一堂课上下来，就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课堂上得特别糟。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假设学生在场。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总结了一个道理：照本宣科上不好课，放下才能更好地拿起。我们放下的是课本，是我们的教案，真正拿起的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2022年，北京市开启了教师交流文岗，我作为咱们海淀区首批文岗教师，从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文岗到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5: 各位家长下午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呢是咱们4一班新来的语文老师，负责咱们后续的语文教学工作。
6: 这意思是我们4年级要换老师是吗？
5: 对。
7: 那现在新来的老师，他对孩子们也不了解，我想问问，他管得了吗？教得好吗？
3: 当时的心情也特别复杂。胜于言，我将用我的行动告诉家长，我能教育好每一个孩子。
8: 黎明的时候，一二。
2: 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向国向道。
8: 山洪咆哮着，一二。
2: 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从山谷里狂奔而来，势不可当。
9: 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8: 太棒了，继续。
10: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3: 好，每一个孩子，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相信，一定是他想表现最优秀的那一刻。
11: 把酒问青天，何为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
8: 等你来。
12: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8: 等你。
3: 我带着孩子们呢，一起品读课文，走进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
2: 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由园林园。
8: 教材并不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要把整个世界当作我们的教材。
13: 老师好。
8: 哎，你好。哟，新发表的作品啊。
13: 嗯，对，老师再见。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阶段的教育，能够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种种遭遇的时候，能够

0: 有勇气、有底气的去面对，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行你所行，无畏风霜。
1: 问题问得特别好，
0: 教师交流轮岗是教育均衡的重要体现，是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办学经验的融合与碰撞的过程。
1: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0: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元的教育方法、更丰富的教学经验传递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受益，
1: 让学生他的任务情境从学生的认知中生长出来。
0: 哎，我到一楼了。哎，马上，哎，马上。
2: 是吴老师吗？
0: 哎，邱新宇。
2: 刘老师好。我今天来参加校园活动，我现在是好年级的教师了。
0: 太棒了。来，一起。
3: 我的孩子特别明显的就是喜欢上了诗词，
4: 孩子都比较喜欢，而且他可能会讲一些课外的比较多的东西，老师会给他们组织一些什么古文啊或者古诗的比赛。
5: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6: 他是从就是被动学到主动学，知道怎么学，这个变化我觉得真是要有水平的老师才能教得出来吧，也是从心底里非常感激刘老师吧。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学生的喜爱、家长的认可，是对我所有工作最大的褒奖。
7: 老师好。
8: 乘客
9: 起立。
8: 同学们好。
0: 一生老师，一生老师。我是刘庆新，我是人民教师。
10: 大海呀，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0: 中的时候有一个兴趣班，然后我就是特别帅，所以我想学习，就是要花很多时间扣动作。上完课的时候就是晚上，从8点钟扣到就3、4点钟，挺夸张。
1: 先用右脚踩。
0: 反正我父母就说学习当第一嘛，但我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跳舞的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跳舞上。
1: 第二组我们卡这个噔噔噔噔噔，但是你们走的时候叫噔
0: 噔。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试一下我自己会不会有点遗憾，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试一下。

观众都看不懂我的东西，然后喜欢不是我的舞蹈，是那种综艺的感觉，对，我会有这种害怕。反正现在这个环境我也是不太习惯，我也要考虑一下我观众是谁，还是要尊重我的灵魂，跳出来我自己真正的东西。

做完这个节目，更多人会知道这是好的。但是舞者平衡的质量不知道会不会提高多少。当你开始赚钱了，可能对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进步会减少一点。我也会怕自己走错路，但我也了解，就是你一定还是要看到你的。也许某些人不会翻你的作品、你的内容，很纠结。我其实很在意很多东西，发微博然后照片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在意，但是如果在排舞然后小细节上的不好，我会特别在意。我觉得要对自己很真实，要了解你自己的弱点，不能怕让别人看你的这些弱点。我想要让大家享受我的作品，我也不想成为那种，如果有一个人马路上叫你跳舞，你就没东西了。

0: 我现在也想好好跳舞，跳自己的东西，自己研究，然后自己跳作品，然后你的作品展示了你研究的东西。然后会让大家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就打动他们。
1: 这个应该是我最想要争取的东西。

0: 成都的早晨是从早上9点的茶馆开始的，而茶馆里最不可缺少的活动就是掏耳朵。
1: 我14岁一个人来成都的，兜里好像就几块钱，到了成都从事那个采耳工作，就是掏耳朵。

我们家比较特别啊，我爷爷在掏耳朵，父亲、我母亲、堂兄、堂弟、我家妻子都在做这个。最早之前，我爷爷那一代吧，就是剃头匠，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为了多拉一个回头客。到我爸爸这一代，采耳就成为一个职业，靠这个啊养家糊口。你好，美女啊，我们用的第一步用的云刀做一个放松动作，一种麻酥酥的感觉。第二步我们用的是那个马尾，给你整的一个痒痒的啊，不疼吧？啊，这个啊，对，很舒服，这个是很柔软的啊。第三步用耳耙勾一勾，感觉哪个地方有点硬度，感觉到了我们就会换一样工具，这个起子，把里面的脏东西给你起出来。起来过后，采用我们这个捏。

0: 子把它夹出来。我们这个套耳朵啊，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啊，要花样一点。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鹅毛，它就只在那个耳朵里面把灰扫出来，我就觉得这脖子上面打一打，对吧，让人家放松。几乎就要结束了，用了一个最后一个程序音叉啊，我们叫的隔山打牛。青云直上，舒服吗？明天
1: 挺舒服的。
0: 舒服吧。
2: 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啊？因为家里人啊都是做这个啊，我学其他的呀也没那个爱好。
3: 这个鹅毛棒两三天它就要损坏，损坏我们就要在家里自己制作了。
4: 平时我们找这个毛也挺难找的，知道吗？
0: 一个鹅身上啊，它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就在那个屁股翘翘上面，只有那么一点点，
3: 不软也不硬。
0: 在我记事的时候啊，我老爸就在做采耳这一行，很多人都在说，哎，你老爸掏多老厉害，技术老好了，带了很多弟子，都是数不清。
5: 要是整装租穿下来，这我才行，这我得一些管个马子，两个亲生儿子养的马也没办，不马都学不，我当然也学不。
0: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宽窄巷子掏耳朵，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不是说每天都能见到面的。在我小的时候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找我掏耳朵，为什么？就是说看看你跟你老爸学的有几成功力了，无形当中让我练好了技术。我掏的第一个客人一个大姐姐，我问她大姐我怎么样，她说哎，她说小朋友你掏的很不错啊，当时都叫我的小朋友，知道吧。当时我们掏耳朵就3块钱，然后她给了我5块钱，我这是我记得最清楚。
2: 采耳在四川有一个世纪，
0: 以前我们就剃头的时候就是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到了成都来就成为一个职业。大城市呀就想留在成都，哪都不想去啊。
6: 彭勇到成都的16年，见证了采耳这个行当的变迁，也见证了宽窄巷子的发展。他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成都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成都文化的一部分。

0: 鞋孔子的要到这儿打倒人，不能让。
1: 扎了以后呢，那个肠子就流出来，流出来了一些。我当时呢，就拿个小那个吃饭的碗啊，那个瓷碗呢，给它扣着这里。
2: 上边飞机，下边坦克，好好冲过来。我们那个唐山的渡机，渡机三个钟头，我们就没有战斗力了。
3: 飞机啊，就像那那硝烟那样，也满天都是的。
4: 也没睡过，也床也没睡，都搁那战壕里吃，战壕里住。啊，那淮海战役六十天都这么打，那么多的。
2: 延长战役结束以后，大概这是十月的22、23号，来了命令，三百多里路要一天一夜跑到双堆集。
5: 上边掌握的情况很准确，就是徐州的敌人呢，上徐州南逃跑。那准备好防卫兵团会火，那我们没有休息，这部队在阵地上，停止战斗以后，马上就集中起来，这赶到徐州南边去突击敌人呢。
2: 我们这个都是中队的领导嘛，我干部讲话嘛，要钓大鱼，准备消灭消灭灭，结果也打一打，一下子要消灭这个啊，原来的。

0: 下面我爸爸痛病痛了，黄梅病痛去救了，就结果救救了，看起来这个一块肥肉，后来我们就把那包起来，
1: 在上头去，不知道口袋。等黄梅兵团进到双头去，我们撤了会合以北，首先南平局保黄梅兵团放过会合。
2: 我们十一旅的任务坚守南平局，我们团就是幺幺八团和幺幺九团一个营，那个时候叫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就是四个步兵营，加上自己旅里面配属的炮兵，坚守南平局。原来的任务是三天，
3: 这任务很艰巨。你这死光了以后，也不准敌人上前，上前走。
2: 为什么南平局这么重要呢？这个会合上只有一吨桥。是石桥，而黄梅兵团呢，它有20万人，全部没接装备，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它有一个18军呢，是蒋介石五大助理之一，它这个全部集结化，必须通过这个桥梁，才能过去。
4: 这个工兵连在南平局的任务呀，把南平局的桥给砸了。这少了一个障碍，是黄梅兵团的推迟了时间结果。
2: 所以你要想平时的防御，你有一条回合，我用回合挡住，我不是好杀伤你吗？这个不行，结果用什么呢？我们用4个营的兵力放在回合的南边。
5: 淮北当在封锁当中的可贵，哎呀，前边过的人呢已经都打死掉了，都倒在水里头，水都染红了。哎，
6: 这个水里飘着100多个有我们的尸体，也有敌人的。我要从这个地方还要爬，就是有水一过来，
7: 我们团这个伤亡很大，他这个机枪呢，硬伤亡是最大的。机枪量呢，他们说了，他只剩他们6个人，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5: 我是在那个阵地那个地方是个村庄，连长也牺牲了，排长嘛也牺牲了，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中一枪，我派出出工事了，跑一步，那个机枪都打过来了，打过来我这个帽子，这个帽子上面穿了好几个洞啊，子弹把我这帽子打掉，打到地下，我又捡起来戴上，打掉2-3次。我就建议在带上，
7: 因为敌人离得很近，他说那个距离都大概有400公尺，都把帽子都给他打掉，他也命大是吧？他背着背包，背包上面背着一双鞋，这样跟他背包。他刚回来以后，打开背包，那背包里头是弄出一小把那个冲锋子弹，冲锋枪子弹。
8: 打完仗以后，晚上。要到营部去开会，回来以后，那个死人呐，遍地都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走过来，就踩着一个人，哎，他去大叫一声，哎呦，那一次我，头一下就吓我了。
9: 你小有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前面继续打仗，时刻都有伤亡人，伤一个送一个，伤两个。

0: 送两个。这这样成品的一来都来一二十啊，一次就来一二十，这二十一起就得送来，你就得给我包好。所谓先给谁包，先看上哪个中先包哪个，哪个出血多先包哪个。
1: 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最后一次冲锋呢，我们团的六连的阵地叫敌人突破了。
2: 后来才接到说完成任务了，我们的口袋已经包好了，黄埔兵团的口袋，包围他的口袋已经装好了，我们就撤出来了。
3: 我就是这小马庄人，我叫马立安。你淮海战役的时候，我虚龄11岁，就是一早起来，我睡觉还没起来嘞，就听着这大人嗷嗷叫，又来当兵的了。他那住的人多，是打仗的指挥部，搁那了。那就是住那一个人，也不知道他的官有多大。咦，那都跑了，是大人，差不多都跑出去了。
4: 这俺咋没跑啊？俺没跑，我那我不肯上校务，10多岁不愿意上校务，我没跑，他们都跑了。
3: 即使淮海战役一解放了，这个老百姓才上后头去，才知道黄维住到那里，就是俺那个西院嘞，黄维住的西边。
5: 黄维兵呢，几个领导有不同意见，一个是想别急着前进，一个是固守待援，一个是先来回动李延年兵团会合。当时蒋介石也有点慌，就在这个时候把杜聿明刚那个是3号嘛，刚调去东北不到一个礼拜，5天6天，又从东北调到徐州，啊，因为那个刘氏这个是个草包，所以他也不相信。杜聿明一到徐州，他看那个状况也感到不好办，这个压缩区呢就不断缩小。这个时候好像，反正我掌握了一次通话，就是刘永忠这个事啊，在特会议的时候准备起义。所以有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很顺利的粉碎了这个黄维兵团的这个特会议的起初，他在战场起义。
6: 这个徐州的那个九总的副总司令啊，到了北。到了民不是想救我们吗？要救我们，我们的斗剧了吗？我们，结果呢？这个我们斗剧他包围他了。

0: 包围以后，我们士兵团首先攻击是神庄攻坚战。
1: 那是这个冬天，每日都能天，野外那些没地的没啊，那这没地爬的时间也是半个来月吧。
2: 那就都飞机天天撂炸弹，打几枪，飞机一天到两铺的就轰炸，炸打死就炸。
3: 飞机扔的炸弹啊，可以在平原炸出水来啊，一个炸弹就可以炸出水来。

0: 国民党那个火药喷射器喷火的全部是火，咱们第一次到沈庄的他好多战士呢就是被火药喷射器杀伤了。
1: 那个时候战斗打的还是很艰苦的，一个连全部打掉了，那个人啊这个死了好多，
2: 那个一打出来以后啊烧一片啊他可以给你把人烧毁了，那个是厉害。
0: 我前面这个墙里有些草子玩什么就烧了，有的设施在这个操作的烧的都全腿拉开了，全腿拉开了都烧的变了。我来
1: 把那个火烧死的人呢靠在那个墙边上，看到挺害怕的，呲牙咧嘴的。

0: 超国化这个牌，这个牌上网也拿了，敌人看见这个牌冲过来以后，用火焰喷射器呀、啊、来烧，那个火焰喷射器手刚碰握到，还没有发射出来，曹国华一个箭步上去，手榴弹都顾不上拉开啊，上去就把敌人的脑袋给打，那个发射手脑袋给打破了。
1: 那时候我当连长，一听说他是火焰喷射器兵，我就想对不起崩了他，我就在这儿拦住了。我们上网道就是火焰喷射器烧喷火，
2: 上院有经常去看嘛，晚上啊要查两三次，中上院看好几次。那时候我们值班都要挑着水，拿着尿壶，拿着大便盆，拿着手榴弹，有时候背个冲锋枪。有时候你碰到敌人怎么办呢？你那时候碰到敌人，你只有自卫啊，周围你没有这个战斗部队来包围我们呀、啊。
3: 那六虎家伙日夜的，一个挨一个，连人都死了一个挨的，把你弄的就装车就拉走了。俺那个炸弹坑门口加个炸弹坑，都淌洪水。这个俺两个庄子一个人都埋的，炸弹坑填的满满的。
4: 搁这里边没见过大炮，俺庄子没有，门口都是用汽车搭的围子，一挂杆一挂。
1: 双腿子。我黄卫兵团全部是平地，连一个坟包都没有。哎，不像那个大决战弄的，好像还有山头，根本没有，平平的，因为那个地区就是平地的嘛。说这样的话呢，黄卫兵团已经是停止进攻，就是防御了，而且呢，把占领的村庄全部都改造了。
4: 他这个整个的汽车开到俺庄子，就是都透着北，镜子都和泥糊子都糊上，就那个汽车头上的那个镜子。都画着泥糊子都给他泥上了，光建的五脏整齐，都是双花园，有长的有短的，一出就一档子朝南去，就是没见回来过。

0: 身庄地任是一个师，两个团，我们二十二旅，六十六团进行攻击，没有成功失利。
1: 王维呢，他是计划兵团，他攻势构筑的时候，他把坦克卸下的时候，帮助华北战线了。所以这个情况来讲，就是攻击的是比较难的，每一种武器是不行的。所以华东野战军当时就
2: 华野还支援了我们一个炮兵团。
1: 另外呢，其实用那个就那个炸弹，叫什么呢？
2: 飞雷炮。
3: 敌人呢，把它称作有一种。在我们的破坏性也大。
0: 第二次工装，我们金牌作业就是把冲锋炸壕挖到敌人前边50来米，缩短冲锋距离，一冲锋成功了。打了沈庄以后，我们66团战后被荣获特等功。
3: 这个飞雷炮呢，这个不光是在我们这个总队。

也得到了当时的刘登首长啊，还有这个像首长们的对这个炮的很非常尊重。我们工兵连连长聂培章呢，就评为了一模范了。旅边参加工程回来，他不参加。他为啥不参加呢？他感觉到我当了英雄，好多烈士都去世了。

0: 第二节就是我们这徐州南边，首据南边就是淮海镇农村站，农村站我们这是走之地。
1: 沈阳兵团要提土逃出包围圈，要南逃，南逃的通道就是这个罗村寨大方山。从11月26号，大概是26号开始打响，一直打到30号，在那里坚守了5天5夜，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2: 把我们打垮了，一直可以通到南京。他也知道，但是当时啊，很难的，不可能的，哈哈。但是把他的拼命打，我们呢也是拼命守啊。
1: 国民党呢，为了打通这个南逃的通道，不断的每天不断的炮轰我们阵地，最厉害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有人说过，说每平方地面啊落下一发炮弹，我们阵地呢，一次又一次被摧毁。
0: 正司令下的死命令，不能一步也不能退。痛到后边没有部队啊，当时打得很艰苦，连司令部的警卫连、通信连、连政治部的文工团都开到前面去了，都上前线。
1: 这国民党这个打法呢，我们慢慢也熟悉他了。他要上来，必须先打炮，把这个我们阵地这个摧毁，造成人员伤亡，削弱我们战斗力之后，他步兵又上来，
2: 这叫做波浪式，波浪式的进攻，每一次都给我们打下去。
1: 当敌人炮打到比较少的时候啊，我就站起来。我说同志们做好准备了，敌人炮弹打得比较少了，敌人要冲了，要上来了。我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落到我3-4米处，当时呢炮弹爆炸的时候啊，这个冲击波很厉害，风浪啊吹倒了，这是发现我这个身上流血，有好几处流血啊，脸部啊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流血了，身下也流血了。那么这叫卫生员呢过来包扎，
3: 我有3天3夜没睡觉，包着啥包你，包着你包啥。有一个副连长，这个下颚扎在这儿，这下颚骨抵着到这儿。现在说那是吓人的很，光上双氧水两，我给他洗两瓶双氧水才把里面的水洗净。
4: 双第一战机还没有结束。上级的命令，一个杜聚明从徐州带了30万人马，从徐州向西南去，准备从离萧县南的大约二十公里左右吧。有个青龙记，他准备上南去，

0: 我们修的是不是前沿的工作，修的是当时的管理员的指挥所。这这个指挥所呢，它是一种这个不是前边直接打的，所以说这个要有。
1: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

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教室

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2: 嗯，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这老茶树了400多年了，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了，啊，
3: 对，
2: 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下去嘛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
1: 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0: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1: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2: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1: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3: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

0: 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涨价，价量又价小价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两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于瓷中，呈现出独具一格的风味。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1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镶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镶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镶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0: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

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张宏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

0: 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涵洞，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人就是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工人8个县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

0: 是个坐牢10年的老手了，这个牢房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和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户，甚至还多，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民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盆，我在你这，咱主盆不行了，我就想全撤吧。 和开机。

0: 是年吃啊。
1: 那时张宏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底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宏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0: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个本事，咱也得要埋了管中心，这才是本事。
0: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0: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宏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

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

0: 还要到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的。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您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1: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0: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2: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2: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2: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4: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这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2: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5: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

0: 我们当在窑洞里做，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做，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圈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2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0: 17岁，然后就决心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0: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这样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

0: 人过留名。
1: 他没落着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2: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然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线

0: 改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砂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0: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教育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4: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5: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6: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嗯，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7: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8: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9: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

0: 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1: 《雁门太守行》
0: 是谁写的呀？
1: 唐·李贺。
0: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2: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5: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0: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2: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6: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0: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

0: 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造出来。你去试一下，
1: 黑云压城，城欲摧。
2: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托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3: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0: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一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3: 塞上胭脂凝夜紫。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4: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0: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0: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一轩同学。
5: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0: 好，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他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0: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6: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7: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0: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

0: 通过提携玉龙魏君子，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衣，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衣。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衣，只要把义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拉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暴了台上衣了。你试一下，
1: 暴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啊。好，不错的啊，大姐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舒老师您好。
3: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子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0: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对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谷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子，就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3: 谢谢您。
2: 周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

0: 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杨老师您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不寒声不清。报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0: 这叫群山环抱啊。
1: 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0: 在大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
1: 啊。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0: 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出塞》。
0: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0: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2: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0: 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
3: 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
4: 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0: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5: 翟新蕊。
1: 新蕊是吧？好，新蕊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2: 从军行。
1: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2: 从军行。
1: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2: 王昌龄。
1: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轻

0: 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叫对比。
1: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嗯，
0: 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顿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1: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朗诵的不错，请坐。嗯，
1: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3: 能。
1: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0: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4: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0: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0: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4: 青海长云暗雪山，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4: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4: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4: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嗯，
1: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5: 姚教授你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0: 好，刚才问的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

0: 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中部环，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大家给他鼓掌啊！哎，又对比啊，您
2: 好，
0: 坐。
2: 请坐。
0: 嗯，
2: 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了。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杜阴山。
0: 好，那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再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得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嗯。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1: 平声。
0: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0: 哎，对了，
2: 很
0: 好，请
2: 好
0: 坐
2: 啊。
0: 啊啊。嗯，
2: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5: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真是不错的啊。
2: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1: 姚老师您好，
0: 嗯，《
1: 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呀，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

0: 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面这个大的停顿，但是龙城，不是但是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是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0: 哎，蒋老师
1: 您好。
2: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0: 嗯，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2: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0: 哎，好，
1: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3: 《夫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1: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

争，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

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事儿。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 三层。

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

0: 有心找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读中国，
3: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要干什么？
1: 往后退，快点。
2: 这样啊，
3: 出来吧，这
4: 样啊，这样啊，这样啊，
5: 诸位，今天的舞会到此为止。
6: 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啊？
5: 因为你们中间潜伏了一个阴险的野心家，他就是八十五军的副军长陈新。他阴谋制造了绑架武夷家的圈套，想害死你们五司令。
6: 不会吧？怎么会这样？
5: 然后又收买了青帮的人，想嫁祸给我，瞒天过海。
7: 你说陈新是幕后主使，有何证据啊？
0: 就是，你这分明是红口白牙，乱抓乱咬。
5: 陈副军长，你忘了？你还派了杀手去监狱灭口？你看看。这就是那个杀手身上的衬衫，上面有编码。这种衬衫是军队配发的，我就是通过这个编码查出了这几个杀手都是陈副军长的手下。
0: 简直是一派胡言。司令，别听他胡说，他这是栽赃，是污蔑。就算那个什么杀手是我的部下，这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什么都不知道。司令，你可要明察呀。
7: 你是跟了我多年的老部下，我也不愿意相信你会背叛我。
0: 司令，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的呀。
7: 好，那咱们就听一听你是怎么个忠心耿耿。
8: 事情都安排得怎么样了？
9: 都安排好了，咱们这次计划落空都怪那个半路杀出来的罗凯旋，不过他现在已经被抓了，咱们今天晚上就派人去干掉那个青帮头。要做得干净一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谁绑架了武夷家，明白？
10: 太阴险了，
11: 伯父，最危险的敌人就在您身边。
7: 实在是不敢想象啊。
11: 当时我跟绑匪交手的时候，也觉得不太对劲儿。他们的枪法、动作，很像是职业军人。劫车绑架，做的是一气呵成、干净利索，完全不是青帮的路数。
7: 宜家被绑架之后啊，我就意识到我的身边可能有人在暗中捣鬼，要对我不利，我就让豆腐官秘密调查。这本磁带就是他弄到的，他对

0: 前州驻军连以上的军官进行了秘密的监听，这里面录下了他和他的亲信要杀人灭口的对话。我今天想了一天了，也没想好怎么做。现在你也查到了，就是陈信。你这样打消了我最后的一丝侥幸。
1: 伯父，我连夜来司令部找你，
2: 那是因为这个人深谋远虑，心狠手辣，必须得及时把他除掉，否则后患无穷。
0: 这样，先不要打草惊蛇，明天呢，我给他设个鸿门宴。陈鑫，你还有什么话说？
3: 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一直把你当亲兄弟，从北到南，我们一直出生入死，可你做了些什么？
4: 哼，你不要说这些漂亮的话，其实我就是你的一杆枪，我替你打过子弹，背过黑锅，可是我又得到了什么？现在国防部派你守住黔州，可是你干了什么？只想着你自己的退路，根本没有把我们这帮兄弟放在眼里。
3: 行了，
4: 跟着你只有倒大霉。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取代你。这一次我没有成功，是我的运气不好。可是你等着瞧吧，你。
3: 够了！
4: 你。
5: 吴司令，
6: 老爷，
5: 司令，
6: 老爷，
5: 司令，
6: 老爷，
5: 司令，
6: 老爷，
5: 司令，
6: 老爷，
5: 司令，
7: 吴
5: 司令，你没事吧？
7: 没事吧？
5: 吴司令，
8: 高血压又犯了，赶紧扶他回房间休息。
3: 把陈鑫押下去，军法处置。
9: 是。
10: 这叫什么事儿？
11: 死了谁忘了

0: 夏掌柜，
1: 放心吧，这里很安全，街面上也没什么动静，你呢就暂时住着吧。嗯，
2: 那就麻烦你了。
1: 哎，我也是十几年的老党员了，这个镖局啊是组织上在黔州唯一的联络站，凡是有同志来黔州执行任务的一般都在这儿落脚。啊，这是标牌，这是你们身份的凭证。从现在起啊，你们四个就是广盛园镖局的镖师了。
0: 夏掌柜，有个事儿得麻烦您出面解决一下。您在黔州这个地方算是德高望重的人物，麻烦您带我去趟吴府。一来呢，我有新情况需要跟我们队长见一面；二来您去了的话，对他在那边的身份进一步确认有所帮助。
1: 行。
3: 冯梁山得到了武安帮妇女的信任，住进了武家，但毒瘾发作的巨大痛苦阻碍着他获取南柯计划的下一步行动。

0: 五小姐。
1: 这都开饭了，袁小姐还上楼呢。又拎着您的大箱子呢。
0: 罗先生毒瘾犯了，我需要帮他戒毒。
1: 袁小姐才刚来就这么忙，看来这个家离开你是不行啊。哎，哪像我这样吃闲饭的。切，不就是个破郎中吗？神气什么呀，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哎，你说我说的对吧？
2: 别老在背后说人家，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0: 戒除吗啡瘾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还得靠你自己的意志。我再服以针灸和理疗，希望你可以挺过去。
3: 谢谢你，袁小姐。
0: 不客气，吴司令专门跟我打过招呼，让我好好照顾你。我也只是尽职罢了。
3: 那也得谢谢你，有你帮我，痛苦少多了。

0: 你不是本地人吧？
1: 行了，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0: 辛苦你了。
1: 不用客气。先好好休息一下。嗯，

0: 报告。
1: 进来，把门带上。
0: 头，有什么吩咐？
1: 这几天你先把手头的工作放一下，给你3天的时间，详细调查那个罗凯旋的来历。
0: 那您是要怎么个详细法？
1: 就是从他的祖宗八代到他某年某月都干过些什么，所有能搜集到的资料我都要。
0: 是。

0: 进来。
1: 罗先生，有人看你来了。
2: 老同学，够清闲的啊。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身体好点没？
0: 哎，还行还行。
1: 你们先聊着，我先忙去了。
0: 好，谢谢啊。啊。你怎么来了？啊，
2: 放心，我让老夏同志出面，说我是他侄儿，来见老同学，人之常情嘛。
0: 来找我有什么情况？

0: CN 带一个减号，什么意思？
1: 氰化物，一种剧毒，只需要几毫克就可以致命。我已经给罗凯旋做了尸检，你看的就是尸检报告。他不是死于心脏病，而是氰化物中毒。我在他脖子后面发现了一个极细小的针孔，他死前被沾有氰化物的毒针扎过。
0: 毒针？这么说，还有藏在暗处的敌人，而且从一开始就和我们作对，会是谁呢？
1: 不太清楚，所以我想一定要尽快告诉你这件事。现在你暂时看起来是安全的，但是危险无处不在。你一定要处处小心，尽快搞清楚南科计划的内容，然后从这儿抽身。

0: 啊，唐站长，我们老爷不在家，您要找他还是去司令部吧。
1: 我不是来找武司令的。
0: 那

0: 一听就是宜家弹的，还是那么好听。知道这是什么曲子吗？
1: 不知道。
0: 多瑙河圆舞曲，1866年，匈牙利在普鲁士的战争中节节败退，民众中充满了恐惧和悲伤的情绪，于是小斯特劳斯就写了这首曲子。你们听出来了吗？这曲子中是不是充满了希望，还有无限的生机，那种黎明到来之前的一种希望？

0: 管家，
1: 哎，
0: 去把那罗先生叫出来吧，我要跟他谈谈。唐站长，你该不是今天又特意为我而来吧？
2: 你还真猜对了，啊！
0: 我就是来看看你，看你这几天修养的怎么样。
2: 哎，托您的福，我很好。
0: 那我就放心了。
3: 罗先生，到时间该给你做理疗了，请到我医务室来。
2: 唐站长，如果您没什么正事儿，那恕我失陪一下。
0: 站住！我还没跟你谈正事儿。

0: 老爷，您回来了，怎么回事啊？没把客人招待好吗？啊，让唐站长发这么大的火啊？还带了这么多的人？嗯，
1: 不好意思啊，伍司令，我今天特意来是有件事情要请教罗先生。唐站长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0: 你就开门见山吧，头不是外人嘛。好啊，伍司令，这是罗凯旋和上海汇丰银行业务往来的一个凭据，时间是4年前，另外一张是。 罗先生几天前在我们保密局审讯的笔录备案，这上面都有罗凯旋的签名。这有什么问题吗？伍司令，您没看出来这上面的签名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吗？罗先生。 难道你不想解释解释吗？

0: 唐站长，你们真是神通广大呀！四年前的银行存根你们都搞得到，佩服。没错，这上面是我的签名。那这张呢？这张也是。你骗三岁小孩呢？这两张根本就不是一个人的笔迹，罗先生。 我劝你别再演戏了。我现在是给武司令的面子，如果你再继续演戏的话，我真可以抓走你。罗凯旋同志，你是左撇子？
1: 啊，是。
0: 都说左撇子聪明，说出你的真实身份，否则。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唐站长。如果你真想弄清楚，那我就明白的告诉你，因为这两张签名，一个是我左手签的，一个是我右手签的。是这样的，我从小就是左撇子，所以签名一般会用左手。 只不过2年前的一个夏天，我跟我几个朋友去阿尔卑斯山打猎，一不小心枪走火了，有一颗子弹打进了我的右脑。大家看看，哦，哼，虽然我当时有幸捡回了一条命，但是这颗子弹却永远的留在了我的脑子里面，它压迫了我的右脑神经，导致我的左手永远不能再写字了。从那以后。
2: 我是没办法改成了用右手签名，这就是两张签名为什么不一样的原因。哈哈哈哈哈！编得挺快呀，真
1: 荒唐。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3: 袁医生，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右脑支配人的左半身，如果神经受到了压迫，会使左手出现部分行为缺失。 在医学上讲，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病例。我在剑桥医学院留学的时候，接触过不止一例这样的病例。
0: 哦，不可能！你以为你顺口编了一个荒唐的故事就能把我们给骗了？我告诉你。

0: 必须拿出真凭实据，否则今天必须抓你。
1: 唐站长，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要不然你让你的人把我的脑袋劈开看看。
0: 你以为我不敢吗？
2: 其实这件事并不难，在我的医疗室里就有一台美国产的小型 X 光机，只要给它做个透视，照一张片子就知道了。
0: 好啊，哼，既然袁医生在，那就太好了。但是罗先生，我必须提醒，如果 X 光片里头没有发现那颗子弹，那你的弥天大谎可就被戳穿了。
3: 好啊，凯旋，去吧。嗯，
2: 罗先生，请跟我来吧。
0: 请吧。

0: 吴司令，这次如果我真的帮你抓了这么大一个危险人物，你可千万得感谢我呀！哎呀，这个话嘛，等结果出来以后再说吧。嗯，好啊。
1: 把上衣脱了，进到里间，身上不要有任何金属制品。

0: 你这机器好使吗？别到时候拍出来是一团浆糊，那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放心吧，装的是美国最新的双焦点轮琴射线管，专门用作身体诊疗的。一张片子，颅脑内什么都能看清楚。别紧张。谁紧张了？哼，我跟你开个玩笑。我在欧洲那么多年，什么没见过？
1: 老爷，哟，表哥也来了。嗯，
2: 这没你什么事儿，回屋待着吧。
1: 穆司令，既然表妹已经下楼了，接下来就一起看一出好戏吧。
2: 什么好戏啊？
1: 别急啊，你马上就会看到。
3: 袁医生，情况怎么样？
2: 司令，结果出来了，颅内第10对神经，也就是右脑中迷走神经附近，确实有颗子弹。

0: 唐站长，今天这个事情弄清楚了，我不希望今后在我的家里边再发生这种事情。
1: 胡司令，不好意思，一场误会。 要没别的事情，我就先告辞了。
0: 雪梅啊，送送唐站长。

0: 表哥，表哥，今儿这出戏可演砸了，你听妹子一句劝吧，别为了一个外人和老爷子闹得生分了。咱们才是一家人呀、啊！你妹子我虽说是个如夫人，但好歹也是武家的女主人啊。去年老爷子刚调访到黔州，你就安排我嫁给他，不也是为了攀上这门亲吗？你说这回头要是万一真的闹翻了，我家在中间，这多难办呢！
1: 行了，有完没完？妇道人家懂什么呀？就知道自己那点事儿。我告诉你，这罗凯旋，我跟他的梁子结定，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0: 表

0: 事情就是这样。幸亏你脑子里还有一颗子弹。哎，这就叫山不转水转。你看，这几年前我在东北战场上，这儿进了一颗子弹，差一点就要了我的命。但是呢，这一回啊，也是这颗子弹救了我一命。哼，
1: 梁山，这是你要的瑞士中央银行的回执。
2: 我是按照罗凯旋箱子里的真文件做的，都是英文，讲的大概就是已经收到了挂失申请，将尽快进一份存档到中国，蒙一阵子应该是没问题。太好了，有了这个，我在武安邦那儿就有交代了。司令，一下运这么多军需物资到黔州，上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3: 眼下我也不清楚，这都是那个唐英杰安排的。快点，快点！据说是为南科计划做准备。他们保密局怎么也掺和起打仗的事儿了？自从国防部保密局下达了执行南科计划的命令，姓唐的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到现在连我这个驻军司令都不知道计划的具体内容。
2: 司令，您现在怎么说也是中将。
1: 他唐英杰算什么？区区一个上校，他竟敢对您发号施令？哼，由他去吧。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活来。反正我这个司令啊，也是赶鸭子上架，我倒省心了。根据我们这两天打探得知，唐英杰运送了一大批军用物资到黔州。
0: 这批军用物资肯定是跟南科计划有关。这个南科计划看来果然不简单。现在应该是准备阶段，咱们要是想查清楚的话，就必须一步一步来。根据我在武安邦身边的观察来判断，至少到目前为止，南科计划的真正大权并不掌握在武安邦手里，而是由唐英杰直接负责。我们要在他身上找到突破口。
2: 你是说，
0: 这么重要的计划，国民党的上层不可能不下达指令性的文件。要想吃鲤鱼，就得走长江。今天晚上，我要去唐英杰的办公室里参观参观。

0: 这个头没发现有人，不可能。离开的时候，这部电话的话筒原本是平放着的，现在你看，被人碰歪了。
1: 会不会是进贼了？
0: 哪个贼这么大胆量到我们保密局来行窃？八成是共产党。这份文件太重要了，不能放在我办公室里。等准备就绪之后。 我要把它转交给武安帮。南柯计划行动之前，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从今天起，我的办公室要加双岗，外加流动哨。
2: 是。
0: 想跟我玩？来吧。哼，游戏才刚刚开始。南柯计划的第二步——清场行动。 应该换种玩法。我一定要拿到这份文件。这是今天的晚报，你们看。近日共匪活动猖獗，为稳定民心，以儆效尤。黔州保密局决定今日午夜于城北法场处决在监的共军要犯。
3: 这么多同志就要被杀害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救人呢。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清场行动？
4: 头，消息已经发了，如果那帮人真是共匪，不可能不来救人。哦，我们的国粹啊，都已经弘扬到欧美了。
3: 也对啊，这战争把麻将流传开来是有道理的。啊，这麻将也是一场战争嘛。你看，时刻你得盯着上家，卡着下家，防着对家。
0: 唐站长，你是保密局的精英，这打麻将肯定是一把好手啊。
3: 哎呀，那得看对手是谁了。对手好。
0: 才能打出精彩的牌嘛！你可要当心了，我今天可是带着杀气来的。<笑>
5: 杀气？什么杀气啊？你要下死人？
0: 实话说了吧，我已经下令今天晚上12点处决20名共军要犯。现在应该准备就绪了吧？

0: 唐站长，
1: 嗯，
0: 你真的是杀气外露。但是我得有所防范呢，要不然就会功亏一篑。
1: 这话有点意思啊，怎么解释啊？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不去看着，在这打麻将，你就不怕共军去劫了法场？

0: 哎呀，罗兄弟好像很了解共军嘛。
1: 哎，没有，报纸上说的嘛。哎，你不看报纸吗？
0: 没看，说什么？
1: 哦，报纸的新闻上说，皖南的潞州监狱罗斯岗被共军在国军的眼皮子底下劫走了几个要犯。
2: 啊，是吗？
1: 不知道吧。
0: 哎呀，看来罗兄弟还是很关心时事的啊。啊，到谁了？
3: 都得劫法场去了。

0: 帮我码一下牌。
1: 好。
0: 喂。什么？车被劫了？妈的，一群废物！
2: 看看上面的措辞，处决要犯，却把时间和地点都公布出来。
3: 先别急，时间还早，我马上用电台和组织联系。组织有回复了，根据我方潜伏在国防部内的情报员提供的情报，唐英杰今天晚上要转移一批犯人去广州。
2: 看来处决是假，秘密转移是真。
4: 好阴险的圈套！
2: 敌人紧锣密鼓，我们要采取行动了。
1: 那我们就杀他个出其不意。
0: 行了行了，收队。
5: 哎呀，都这么晚了，啊，今儿就到这儿吧，散了吧。
6: 啊，好，
0: 散了吧。哎呀，唬了一晚了，确实有点累，真不好意思，啊。
7: 太感谢你们了，啊，谢谢。
1: 别客气，都是自己人，
7: 要不是你们相救，我们就很危险了。
3: 好了，事不宜迟，你们赶紧坐上车往南走，走出这片山区，组织上会派人接应你们的。
7: 好，那这里就交给你们了，同志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8: 马上到那间镖局给我仔细搜查，发现任何一点立刻抓人。
7: 是。

0: 军爷，镖行有规矩，夜不出门不饮酒不见客。你们闯了进来，可是破坏了我们的规矩。我是来奉命搜查的。这个镖局在黔州已经开了100多年了，无论是和官家还是行伍，都相安无事。还有工商总部张次长的特许职业证。军爷，要不要看一看？
1: 说对。

0: 去广盛园镖局查供党，弄得是鸡犬不宁，可结果还是无功而返。
1: 吴司令真是消息灵通啊。哼，
0: 怎么说，我也是黔州城驻军总司令，眼皮子底下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我能不知道吗？唐站长，听说你昨天晚上转移了一批共党要犯，结果是连人带车被劫走了，到目前一点线索都没有，这个事情不知道你怎么向上峰交代。
1: 吴司令，这是我的事情，您就不必操心了吧。
0: 你的事情，唐站长，老夫的忍耐程度是有限的，你三番五次的跟我的世侄罗凯旋过不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昨天晚上的事情也是针对他吧。只可惜啊，弄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嗯，
2: 做噩梦吧。
3: 我怎么睡着了？我睡了多久？
2: 23分钟。我在你耳后的安眠穴以及掠骨穴上做了中医的灸法，一般人至少能睡上2-3个小时。你脑子里的那颗子弹对你未来的健康是个重大的隐患，不过对眼下戒除吗啡却十分有利。你的大脑神经元对毒瘾的记忆比普通人的弱，我想再有几次理疗，你很快就可以彻底忘了吗啡。
3: 这是个好消息，我喜欢听。
2: 不过刚才我又仔细地研究了一下你脑部的 X 光片，再加上对脑电波的观察，你的大脑皮层多数区域在非抑制的状态下，而右脑的海马回又受到相应的刺激。
3: 袁大夫，你能说我听得懂的吗？
2: 啊，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疑问。
3: 说吧。
2: 你那颗子弹的位置以及对脑神经的压迫效应上分析，几乎不会影响你左手的行动能力，但是对你睡眠的影响却可能性很大。
3: 这个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并不代表它不会发生，对吧？
2: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那颗子弹对你唯一的影响就是让你睡不好觉了。
1: 眼下共军正在长江以北备战，随时准备攻过长江，用不了多久共军就可能大举南下，很快就会打到我们黔州城了。
0: 现在的局势已经很明显了，黔州城是坚守还是战略放弃，这个嘛就看国防部的意思了。
1: 吴司令，这是国防部作战厅和我们保密局经过反复商量才拿出的绝密计划，代号南柯。现在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就等您全权负责实施了。
0: 荒唐，这简直是太荒唐了。
1: 吴司令，眼下敌强我弱，不出点狠招我们只能坐以待毙。
0: 不行，我得让上峰收回成命。我这就给何总长打电话。
4: 吴司令，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大局当前，不容你动摇。
3: 小姐怎么了？
5: 小姐在里面，门打不开。
3: 让开。

0: 唐站长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啊。啊
1: 啊，打麻将
0: 啊。我听说你的人昨天晚上去

0: 宜家，宜家是我，宜家是我，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爹，爹，
0: 没事没事没事，我去看看，我去看看啊。蜡烛给我，
2: 小姐，小姐，
3: 宜家，
2: 小姐，
3: 宜家，别害怕，别害怕，宜家，别害怕。
0: 保险丝断了，跳闸了，电线灯烧黑了，所以全听见了。
3: 宜家，你是被电箱里的爆炸吓到了吗？
1: 爹，求求你不要过来。
0: 湘玉啊，把窗户都打开，外边亮着。
2: 不行，小姐说了，不让拉开窗帘，也不能打开窗户的。
3: 宜家，没事的，只是电线管爆炸了，一会儿就有工人把电箱修好。你先休息吧，没事了啊。湘云，你先去把蜡烛都点上。
2: 哦，好。
0: 来，宜家，没事啊，来，到床上来。放心吧，一会儿蜡烛就点上了。

0: 这个宜家真有意思，还怕黑。
1: 这应该是一种心理恐惧症，他肯定受过什么强烈的刺激。
0: 刺激？什么刺激？
1: 喜欢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紧闭门窗，但同时对黑暗又充满了恐惧，睡觉必须开着灯，所以才会对停电有那么大的反应。
0: 这宜家真是个奇怪的姑娘，平时看着她性格挺活泼开朗的，但是呢，大部分时间她就很孤僻，完全不像一个人。真不知道她都经历过什么。
1: 每个人都有秘密。
0: 秘密？也许吧。

0: 请进。
1: 伯父。
0: 啊，来了。坐吧。
1: 哎。我刚才去了一趟宜家的房间，他的情况也好多了，放心吧。
0: 今天你都看见了吧？他以前落下了一个怕黑的病。说起来这个病啊，我这个父亲难辞其咎。哎，民国28年，我和日本人打南昌会战的时候，我奉命率军攻打南浔县，以截断日军的增援。可是就在仗打得非常惨烈的时候，冈村宁次的手下居然派人跑到了我的老家平江，抓住了一家。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冈村宁次的手下

0: 居然派人跑到了我的老家平江，抓住了一家，以此相要挟，企图逼我投降。
1: 小鬼子真是够阴险狡诈的。
0: 所以啊，宜家就在鬼子的黑牢里关了十多天。虽然后来军统派出特工成功地把他救了出来，可是打那以后呢，他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的怪癖，天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1: 原来是这样。
0: 凯旋啊，今天我这个当伯父的有几句心里话想跟你说一说，可以吗？
1: 伯父您说。
0: 当下的局势是非常的复杂，我一定要安排好很多事情。当然了，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女儿宜家，我不希望她再受到战争的伤害。凯旋啊，你是个年轻有为的男子汉，在这之前呢，你也经受了考验，我都看在眼里。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跟你的父亲啊，当年就定下了婚约，所以现在我想把宜家托付给你。你不要急着回答我，这是大事儿，我给你时间，你好好的想一想我说的这些话。进来。
2: 老爷，唐站长来了，他去看小姐了，我让他上楼了。
0: 啊，我知道了，你先去吧。凯旋啊，
1: 对，
0: 你知道当初从日本人手里救出宜家的是谁吗？
1: 您刚才不是说是军统派出的特工吗？
0: 嗯，
1: 不会是唐英杰吧？
0: 正是他，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让他三分的原因。
3: 我听雪梅说你受了惊吓，就赶紧过来看看。怎么样，现在好些了吗？
4: 已经好了，谢谢你。
3: 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4: 我不想说。
3: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别往心里去。
4: 你那个表妹真够可以的，好像恨不得越多人知道越好。我不想大家都可怜我，我不想让大家都觉得我是个不正常的人。
3: 不要胡思乱想，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娘。
4: 好了，你不要再跟我说了，你还是快走吧，省得别人说闲话。
3: 谁敢？是吴司令还是罗凯旋？我听说最近你跟罗凯旋走得很亲近，而且你父亲很希望促成你们的婚事。
4: 我的心早就死了，此生已献给天主，别无所求。
3: 先走了，改天再来看你。

吴司令，让宜家好好休息几天吧，我先回去了。好，宜家不能再受到什么惊吓了。嗯。还有吴司令，昨天跟您说的事。

0: 咱们得抓紧了，上面的压力不小，我们心里都得有数啊。关于那个计划，我还要再仔细斟酌斟酌。
1: 斟酌归斟酌，但计划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还是希望武司令能抓紧时间。另外，那份计划有多重要，我相信不用我再提醒你。
0: 它可关系到你我的身家性命。哼，不用你提醒我，那份文件我已经锁在保险柜里面了。
1: 好，那就好，我先告辞了。

0: 现在已经确定，那份南柯计划的文件已经由唐英杰转交到武安邦手里，武安邦已经把他锁到了书房的保险柜里，我们必须得想个办法拿到这份文件。
1: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偷呗。
0: 直接进去偷根本不可能，白天人多眼杂，晚上武安邦基本待在书房里，从不出门。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调虎离山。

0: 哎，李佳，我听人说，那幢大楼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真的假的？
1: 我记得王神父跟我说过，这里原先好像是岭南青帮的一个什么总坛，里面有很多暗道机关呢。后来被两个英国的传教士买下来，在原先的基础上修建了现在这座教堂。
0: 哦，哎呀，真是有意思啊！
1: 主的信徒遍布四方，帮助人们洗刷原罪，将福音传播到人间的每一个角落。
0: 一家，我听说今天你爸爸要参加一个政府举办的慈善晚会，你去吗？
1: 有那个雪梅陪他去就好了，我才不去呢。
0: 一家，其实你要经常多出去玩玩，老待在房间里对你不好。
1: 可是我不喜欢舞会那种场合。
0: 一家，舞会我也不去。今天晚上我请你看场电影好不好？
1: 看电影？
0: 嗯，
1: 我倒是很久没有看过电影了，今天晚上演什么？
2: 好莱坞的片子，叫《陈规迷情》，导演是阿尔弗雷德。
0: 那个电影非常的精彩，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1: 我好像听说过这部片子，男主角是里奇·罗伯特，是说一个英俊男人和将军女儿的故事。
0: 没错，男女主角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而且后来他们也到教堂来，在教堂外散步啊。
1: 真有意思。
0: 哎，一家，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这么笑，那你算是接受我的邀请了。
1: 好吧，那可是这么晚了，能买到票吗？
0: 票我已经买好了。
1: 天哪，没想到你这么狡猾，原来早就计划好了。

0: 你的我们，
1: 我们跳舞吧。
2: 晚上好，伯德。
3: 我看小青来了，小小姐。
2: 你不用忙，伯德，我们只是进来喝一杯。
3: 好的。
2: 我们去吃什么？你坐下，我给你弄喝的，你一定需要。
4: 哎呀，
3: 你一定是铁打的。
2: 怎么说？
3: 你也太镇定了，瞧我发抖了呢。你这是还晕过去？
1: 你没事吧？怎么了？
4: 麻烦的时候可能吃坏东西了。我去趟洗手间。
5: 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调虎离山。
6: 怎么调？
5: 今天晚上我安邦要在外面参加一个舞会，这是一个好机会，我决定约宜家出去看场电影，到时候我会想办法赶回吴府拿到文件，然后再赶回电影院。我计算过了，电影院离武家五里地，也就是2500米。我需要一辆车，在电影院门口不要熄火，
7: 还需要一个人提前打开吴府后门。
5: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时间上应该是可行的。
8: 这些都好办，不好控制的是打开保险柜的时间。
5: 我之前注意过了，那个保险柜是英国制造的托马斯牌，防火防水，双重腔体，旋转式密码。
7: 开这种保险柜我最在行了。
8: 那我准备工具，
9: 我把它放在副驾驶的座位上。

彭良山终于知道了那个神秘的南柯计划到底隐瞒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巨大秘密。原来国防部已经下达命令，一旦解

放军南下逼近黔州，便要将黔州全部毁灭。因为黔州地处要道，这个计划就是要破釜沉舟，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截断解放军地面部队的南下通道。

0: 你不是去看电影了吗？啊？
1: 哦，我刚才肚子疼，所以回来拿点药。
2: 哎，你不是去参加舞会了吗？怎么提前回来了？
0: 我喝醉了，老爷让我提前回来了。他不喜欢我喝醉，可我还是喝醉了。不过那酒真好喝，法国勃艮第的红葡萄酒。
2: 你看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也不打伞呢？都淋湿了。
0: 打什么伞呀？天上下的是酒，酒是好东西，怎么能打伞呢？你说是不是啊？
2: 雪梅夫人，你喝多了。
0: 我没喝多，我好着呢。这个家里根本没人拿正眼瞧我，我死了也不会有人管我的。我得，我要对自己好点，你说对不对？啊！我好冷啊，好冷，

0: 堂堂的一个司令夫人，竟然死在了自家的客厅里。吴司令，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我表妹才嫁入你家不到一年，怎么会这样了？
1: 唐站长，她是我的夫人，她死了我也很难过，不用你说，我也会查的。
0: 查什么呀？我看这嫌疑最大的就是他。
2: 凯旋呐，你不是陪一家去看电影了吗？怎么出事的时候，你会在现场呢？
3: 我回来拿东西。
0: 拿什么东西？
3: 我突然肚子疼，所以回来拿点药。
0: 放屁！鬼才相信你呢！你分明是记恨我，才杀了我的表妹。罗先生，你够阴狠的呀！
3: 唐站长，就算是我真的想杀你的表妹，也没有这么巧啊！我怎么知道一回来就在门口碰见提前回家的雪梅夫人呢？她喝醉了。
0: 搜他的身。

0: 醒罗的，别以为我拿你没办法。今天袁医生也在。袁医生，今晚你都看见什么了？我本来在医务室的，但是一听到枪声，我就立即起身从窗户往外看。看见了什么？我看到一个黑影从屋子里出来。
1: 但是很快就不见了。你看见那黑影，是不是他呀？行了，你们都不要怀疑罗凯旋了，他刚才确实是回来拿药的。 爹，晚上看电影的时候下雨了。
2: 凯旋哥有点受凉，肚子有点疼，所以我让他回来拿点药。哦，好，唐站长，都清楚了吧？这件事情，我要仔细的查。这样，你给我3天的时间。
3: 3天，唐站长，请留步。您刚才问我的问题，我还没回答。没错，我也看见那个黑影，而且我还追了出去。不过像袁医生说的一样，那个黑影太快了，转眼即逝，我没追上，你这不是废话吗？不是废话。

我想提醒大伙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雪梅夫人被杀的时候身上披的是我的外套，戴的我的帽子，所以我有理由怀疑雪梅夫人是被凶手误杀的，而那个凶手真正的目标是要杀我。吴司令，早在来黔州的火车上就有人给我暗中下毒，阴差阳错我的秘书替我死了。通过今天的事可以联想到，吴司令，有人是不希望我来黔州帮你。我更敢确定，有人不希望我跟宜家重续指腹为婚的约定。

0: 什么意思？
1: 我知道，多年以来你一直一厢情愿地暗恋着宜家，而且我还知道，你听说武司令调防到了黔州，你不惜舍弃你在南京国防部的那个肥缺，非要调到黔州这个小地方。唐站长，我没说错吧？

0: 倒打一耙，姓罗的，我还真小看你了。
1: 唐站长，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谁都有嫌疑。我能不能请你说说，今天晚上你在哪儿？你都做了些什么？
0: 不能。别忘了你的身份，还轮不到你来问我。吴司令，三天

0: 散了吧。老于，
1: 在。
0: 雪梅的后事，就由你来操办吧。办得隆重一点。
1: 是，老爷。

0: 进来吧。
1: 非周章的把我请到这儿来，是有什么事吗？
2: 不急不急嘛。袁小姐，喝杯酒。
1: 我不喜欢喝酒。唐站长，还是开门见山吧。
2: 袁小姐，可真是与众不同啊。
1: 对不起，我今天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
2: 哈哈，是啊，袁小姐可是个大忙人呐，既要替武安邦那个老的治疗他多年的顽疾，还要帮着武一家那个小的治疗精神疾病。哼，最近你又多了个罗凯旋，帮他戒毒。袁小姐，

0: 可真是太忙了。
1: 我是个医生，这些都是我分内的工作。
0: 那袁小姐可不可以帮我一点小忙啊？
1: 唐先生可是这黔州首眼通天的人物，怎么会有事情求到我这种小角色的门前呢？
0: 袁小姐，太谦虚了。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好汉三个帮嘛。而且我要做的事情，还非得袁小姐您出马不可。
1: 既然这样，那唐先生就说来听听吧。
0: 我希望袁小姐，当然是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之下，每天向我秘密地通报罗凯旋和武安帮的动向，包括他们谈话的内容、去的地方、事无巨细，我都要知道。袁小姐，那一点小意思，还请笑纳。
1: 原来唐先生是想找我做你的探子，可惜你找错人了。
0: 袁小姐，我一直在观察着你，袁小姐可真是高深莫测呀。
1: 原来唐先生一直在暗处观察着我呀。
0: 没错，任何事情都别想轻易逃过我唐英杰的火眼金睛。

0: 那唐先生的火眼金睛从我身上能看出什么端倪？
1: 坦白地说，我看过袁小姐的简历，不好意思，分内的工作。袁小姐的简历可真是太出色了，剑桥大学医疗系博士，一级荣誉毕业，回国后在国立中央医院做医生，曾经还为一个国府药员做过私人医生顾问。
2: 怎么，有问题吗？
1: 确切地说，是很奇怪，袁小姐为什么会放弃那么优厚的待遇，跑到我们黔州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难道只是为了给武安邦做个私人医生？这个理由似乎不大充分吧。
0: 那如果我告诉你，我是受国防部最高长官的命令，前来监视武安邦以及85军，以防哗变，唐站长听了这个，会不会觉得很欣慰呢？

0: 原来袁小姐是国防部直接委派的秘密特派员呢。失敬，失敬。
1: 不敢，我们也都是为党国做事。
0: 那我就不大明白了，既然大家都是一个阵营的，袁小姐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向我透露半点风声呢？难道袁小姐的身份对我们保密局也要保密吗？
1: 我秘密监视武安邦的任务是要直接向总部汇报的，需要向你们保密局再知会一声吗？
0: 袁小姐，恕我直言，袁小姐不会想用女色这一招来接近武安邦这个伪军。

唐站长，我以为这些荒唐的念头只有武一家那个小神经病才能想得出来。我再告诉你一次，我在这里的所见所闻都会向国防部长直接汇报的。知会你是情分，不知会你是本分，你明白吗？

0: 镖局附近最近有几个可疑的人在盯梢，好像是唐英杰的手下。
1: 雪梅死了以后，唐英杰怀恨在心，镖局已经不安全了，要小心点。以后接头就到这个教堂吧，这儿我查看过了，很安全。
0: 好，老夏已经连夜派人把你拍的胶卷送到总部去了，你放心。
1: 哎呀，这个南科计划呀，比想象中的还要可怕。
0: 等那些文件破译出来了，我们自然就知道敌人的部署和计划了。
1: 不管他们的计划是什么，我们都必须阻止他们。
2: 你把这封信派专人连夜送到南京，直接交给何总长。
3: 司令，您为什么不给何总长打个电话，或者直接发个电报？
2: 我要向何总长陈述南科计划的利弊，为黔州几十万老百姓负责。
3: 司令，恕我直言，南科计划如今已箭在弦上，

0: 黔州城背水一战，已是我对党国的忠诚。
1: 司令，
0: 不要说了，我这就去打靶，把那些炸弹都给拆了。
1: 司令。

0: 唐站长真是消息灵通啊，我这刚下车你就拍马赶到了。
1: 没办法，非常时期嘛，五司令，我必须得关注。您这是来视察大坝吗？我看还是请回吧。
0: 怎么，我这个总司令连这么重要的城防据点都无权视察吗？
1: 吴司令，我跟您说过南科计划你我分工嘛，你负责城防还有战略大局，这些计划的具体实施就由我来负责，以保证顺利地完成上峰的指示嘛。眼下这个大坝谁都不能进去。
0: 好啊，那我看这个黔州的总司令不如由唐站长一并兼着算了。
1: 吴司令，别说气话嘛，您还是黔州城的主心骨，我只是给您打打下手而已嘛，这不都是为了顺利完成上峰的指令吗？啊，现在大坝的技术工程基本已经完成，就等着共军一旦杀到，上峰的指令一下，胜负就会见分晓了。只是这个地方确实是谁都不能进。

0: 海泉啊，这些日子我这心里头啊闷得慌，今天呢你就陪我多喝几杯啊。
1: 好，伯父，我敬你。
0: 海泉啊，你和宜家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来，伯父，我给您倒水。
0: 海泉啊，我给你看样东西。嗯，你别怪我这个老古板非逼着你答应我，我也是有苦衷的。
1: 你看看，穆司令，这是军方绝密的文件，我看不合适吧。
0: 就是这份文件，这段时间闹得我忧心忡忡。我跟你说吧，这是一个代号南柯的绝密计划，它将意味着什么你肯定想不到的。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在共军紧逼之时毁掉黔州城。
1: 毁掉黔州城？
0: 如今的共军如日中天，如果正面交锋的话，黔州八成是守不住的，所以国防部就下了这套命令，一旦黔州